0: 敖丙当真要袭击陈塘关吗？
1: 管他是真是假，我们赌不起。马儿，你怎么了？
2: 他赶了那么久的路，他累了，
0: 休息一下吧。
1: 还有一天的路要赶呢。

0: 正在想哪吒了，没想到你的化形是个女孩。船队怎么样了？老白鹿模样是装出来的了，女孩子太容易被欺负了。不说这个了，船队平安，再有一个时辰就能回来了。做好接应准备。是。喝杯茶吧，你有点太紧张了。
1: 我也不想的，可东海太过安静了。
2: 此趟出行，多亏举灵星助了。啊，
3: 哪里哪里，列尽绵力。大家辛苦了，让我们满载前粮回家团聚。好，好，好，好，今年大家都不愁过冬了。 不知哪吒和哈大他们怎么样了？
1: 是，那几个小机灵鬼不用担心。
4: 哎，大家注意安全，我去前面探路。

0: 只需要6个时辰。
1: 哦，好想法，野狐，真有你的。
2: 可是我听阿爸说过，石海怪石灵力还有个石矶娘娘，凶险非常。
0: 那就要看哪吒的啦。
1: 石矶娘娘驱逐百姓，独霸石海，确实是阻隔交通的一大障碍，打通了也好。
3: 我赞成，
1: 要是能好好商量，那就放他一马，商量不成咱们就自己开路。
2: 算我一个。
0: 燕狐，我也不是吓大的。
4: 出发。

0: 那父亲，
1: 哪吒做噩梦了。
0: 一炷香了，快起身了。
2: 别急，我有个新想法。我们原本要从这儿再穿过这里这里才能回家，最快还得一天多。但是如果我们横穿十

0: 首领，前方未发现异常。
1: 辛苦了。小心，水下有人。别慌，看护船。
2: 是水族。
1: 东海敖丙。
3: 是我。
4: 三太太威武，三太太威武。
1: 雪玲，快回去报信。
0: 明白，保重。
3: 想报信？幽灵飞燕。可恶，统统拿下。
0: 快快快。
5: 自从哪吒灭了鳌霸，东海就销声匿迹了。
6: 早晚会寻仇的。
0: 大事不好了。
5: 是巨灵。

0: 敖丙，敖丙袭击了船队，该来的还是来了。巨灵，你带士兵前去支援。查理，我们去救守塔，他们的目标恐怕不只是劫船。快！光天化日之下劫船！
1: 王法何在？我就是王法。首领，我没事。看招！
2: 大胆！组长，你们现在是我的俘虏了，还有哪吒的账，全部都要清算。

0: 快起床！请神器助我开启城防大阵。
1: 城主，开启守护之力需要损耗神魂一指，对付鳌霸时你已经开启过一次，短时间内再次开启必有损伤。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快！

0: 大阵起！
1: 糟糕，还需要更多的意念力量。

0: 恕我！
1: 看我查灵的！哎，呀！
2: 城里的人听好了，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警告，我要你们三日之内交出哪吒，恢复东海，别让我失望了。
3: 怕了？
1: 我才没怕呢。
4: 哪吒，拿出你的看家本事，开出路来。
3: 嘿，交给我。嘿，
4: 嘿，嘿，嗯，哈，哇哦，耶！
5: 娘娘，您可回来了！
6: 碧云、彩云，我可怜的徒儿，
5: 不好了，娘娘，哪吒来了！
6: 嗯，来得正好。
5: 他说要劈了尸海。
6: 呸！大言不惭，我要你血债血偿。

0: 这小子想干啥？
1: 他竟敢在石矶娘娘地盘撒野。
0: 等等我。
2: 好样的哪吒，
3: 打通了这条路就能直接回家了，城里和外界的商贸往来也能更方便。
4: 别想那么多了，快把敖丙袭击成唐关的消息带回去吧。驾驾到。
5: 什么东西？有意思。
1: 小子，谁让你在石海撒野的？
5: 就我自己啊。哟呵，
1: 还挺狂嘛。
5: 看谁的拳头更硬。哎呀！来，嘿，上！啊，也不是很强。
2: 胆小的小石头而已。
5: 这片石海阻碍交通太久了，今天开路送信，一举两得。
6: 碧云、彩云，我可怜的徒儿。
0: 不好了，娘娘，哪吒来了。
6: 来得正好。
0: 那哪吒还扬言要劈了石海。
6: 呸！害我徒儿，毁我道场，新仇旧恨一起算。
7: 哪吒，
6: 天玄石，水中火，随我一起。

0: 哪吒来了，快跑，快！
1: 你们看起来挺好玩的。
2: 不赖啊，哪吒，这劈身的速度比马跑的还

0: 哪吒长进不少，哪吒在劈开前面的乱石，就彻底打通石海了。看我的！快看那里！我轮子！哪吒小儿。
1: 休得放肆！啊，你又是谁？为何拦我？敢害我的徒弟碧云彩云，闯进我的地盘，竟然不认识娘娘我？你就是石矶娘娘？
0: 算你有点眼力。
2: 你徒弟残害百姓，你也难逃管教不严之罪。
1: 娘娘，看我们教训他！
0: 嗯。 这水中火天地难寻，自刎如何？无聊。拦不住我，想说大话，只有现在了。
3: 抓住他们，娘娘有赏。看我的！好厉害的法术！
4: 救命！娘娘救命！
5: 不行，我得先封锁他们。
3: 混天绫！
0: 休想！
4: 我左扭，嘿嘿，我右扭。
3: 放开电弧！没有用，你能怎么着？那就试试这个。哼！敢抓我！娘！哪吒，小心啊！
0: 你们先走，我来对付这块破石头。哎！ 想跑，没那么容易。哪吒，火力全开！快走！哪吒，妖妹，我们不要让哪吒分心，走！哪吒。 留下来吧！啊！飘呀！啊！妖妹！砍枪！再见了！这哪吒小儿。
3: 仗还没算完呢，呀！这陈塘关，
0: 我不行了，
3: 快来，我马上。哪吒，别担心，他不会有事的。抓到你了。
0: 结束了，哪吒！可恶的小子，我看你还能剩下多少力量？足够对付你了！
3: 冲！
0: 有去！
3: 嘿嘿，给我找！

0: 在这儿呢。
1: 哪吒，你就永远待在天空里吧。跳！
0: 呀，拿你来试试我新学的仙火附魔，心中无念，我这火，呀！看我把你打回原形！别想跑！哇哦，要去哪啊？
2: 我上千年的道行没了。
0: 追上你了。
2: 哪吒，我虽跟随天妖，但没有害人，徒弟作恶也不是我指使的，我如果消亡，石海就会崩溃，你的朋友也可能有危险。如今我道行大损，力量减弱，并不是你们的威胁，我发誓此生不出石海，不伤百姓，放我一马如何？
0: 你有心向善的话，我可以饶你一命，记住你说的话，别让我回来找你。

0: 怎么会这样？
1: 老大师，
2: 放到那边吧。
0: 我来迟了。
3: 哪吒，
0: 你是？
3: 我是茶灵，巨灵也化形了。
0: 是不是敖丙？是不是他？
4: 哪吒，为我父亲报仇！
0: 啊，大木叔叔他……
5: 敖丙袭击了船队，抢了钱粮，还把……
6: 大胆！
7: 老夫族长，
8: 你的
0: 敖丙。
5: 你父亲也受了重伤，
3: 为了阻止敖丙，城主冒险再次开启城防大战，神魂受损严重。
9: 这次只是小小的警告，我要你们三日之内交出哪吒，归附东海。
0: 敖丙，
10: 哪吒，别冲动。
11: 敖丙天生龙族，法力远在你之上，去寻仇无异于送死。
0: 可恶！
2: 哪吒，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
4: 哪吒，我也恨敖丙，我也想报仇，可父亲教过我们更应该珍惜生命。
0: 或许我不是敖丙的对手，可现在不去，三天后我还是会去。
11: 也不是没有办法，禹王曾在这里留下一处修炼宝地，我可以带你去。如果能通过禹王的考验，获得灵力传承，也许能与敖丙争锋。啊，
10: 凶险吗？
0: 什么凶险不凶险的，我去。我去去就来。
12: 老爷吩咐不必在此守卫了，你俩就去城中帮忙吧。

0: 是。哎，锦哥，我该陪你一起去的。找到哪吒，
1: 爹爹要把我，他是我儿，说什么也不能交给敖丙。我什么时候说要交给敖丙？
2: 少爷，
3: 哪吒，你回来干什么？你快走！娘，我走了，大家怎么办？你和爹爹又怎么办呢？哪吒，
2: 爹爹，
3: 哪吒，爹爹这次不赶你走了，东海野心勃勃。
2: 必是避不开的。爹爹，一人做事一人当，事情因我而起，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受到伤害。东海要的是整座城市，即便你想一个人承担也没用，全力反抗吧。爹，娘，还是有希望的。孩儿马上动身去仙域洞，寻求突破的机缘，三日之内。
0: 一定会回来收拾敖丙。嗯，哲儿，随我来。哦，哲儿，吃点燃面，吃饱了才有力气。嗯，娘，放心，我很快就回来。呜呼！哲儿，小心！
3: 就是前面了，哪吒，凡事冷静三思，切不可莽撞。嗯，放心。这第一关就是仙域洞的结界，我也没有进去过，只能靠你自己了。嗯，那好厉害的结界！哈哈哈哈哈！一个娃娃也敢来取我的灵力？
2: 瞧不起人是吧？
3: 倒也不是，只是这洞中留的是我斗战的幻影，闯进来，或许有来无回。就算是刀山火海，
2: 我哪吒也要闯一闯。
3: 洞外一天，洞中一年，你耐得住无尽的痛苦和寂寞？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好，通过我的试炼。 灵力任你取用，说话算话。女王，哪吒虽小，却有顽强的意志，他一定会通过考验的。希望你不要看走眼。怎么刚进去就被踢出来了？ 小娃娃，现在放弃还来得及。绝不！文天灵，要想通过炼狱之光，只能靠你自己。风火轮，火尖枪。倔强的娃娃，你还有什么法宝？
0: 乾坤圈，开路！哪吒，没事吧？好的很。再来，哪吒。
2: 就差一点了，
0: 我帮你治疗，别急。
2: 这次一定要成功。

0: 功力长进不少啊。
1: 外面一千，这里一年，我进来这么久能不长进吗？
0: 小娃娃，
1: 我还能继续的。
0: 炼狱之光中的符文代表着痛苦，每一次击打都会令你痛苦万分，何不放弃？
2: 你回来干什么？
1: 我明白了，与其沉溺于痛苦中，不如化悲愤为力量，吸收，把力量给我吧。

0: 气足啊，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1: 这只是通过第一关的礼物，更难的考验还在后面。
0: 这是我？
2: 这么久都不出来，八成是通过了。哼，太好了。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什么？你说什么？当时驸马并没有阻止，所以这也是驸马的意思。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陈世美，护犊少且不识子。
1: 你怎么能忍心伤害自己的亲生儿女呢？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呢？
0: 嗯？什么？你说什么？他们是驸马什么人？他们是驸马的亲生儿女，我是他。

0: 驸马爷。
1: 韩琦还没回来吗？
0: 没那么快，他刚出城不久。
1: 那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啊？
0: 驸马爷别急，办完事儿自然就会回来的。
1: 我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心神不宁啊。
0: 只要把事情办妥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2: 我姓韩名琦，是驸马府的侍卫。在我潦倒无助的时候，是魏公公收留了我，他对我恩比天高，所以只要他交代的事我一定都会去做。
3: 韩壮士，我求你放我们母子逃生，我们会隐姓埋名住在乡下，没有人会知道我们还活着。
1: 不，我不能这么做。
3: 那你想？
1: 不杀你们就违背了魏公公的命令，可杀你们却又违背了我自己的良心。也罢，

0: 你带着儿女回京去见包大人，带他来此处挖掘，地下埋着两个被我杀掉的人。其中一个是位落地的举子，另一个则是一个叫陈春的地保。这把钢刀是驸马府侍卫专用的腰刀，上面有驸马府的标记，务必要交给包大人。
1: 那么你呢？
0: 我不能对不起魏公公，也不能眼看着驸马做出伤天害理之事。记住，我叫韩琦。
2: 什么？竟然有这种事？
1: 香莲说的千真万确，请包大人立刻派人前去。
2: 来人呐！
3: 在。
2: 传令备将。
3: 是。
2: 展护卫，
4: 属下在。
2: 你留在府中，要确保香莲子女的安全，绝不容许贼人对他们有半点伤害。
4: 属下遵命。
2: 请香莲。
1: 香莲在。
2: 为本府带路。

0: 可韩琦虽是听命于魏明而犯下杀人大罪，倒不视为是条汉子。
1: 大人，
0: 如何？
1: 一个确实是陈春，另外一个因为掩埋过久，难以辨认，在身旁找到了这个。
0: 此乃佛门之物，看来他才是白云寺的陈氏。王朝马汉，
2: 在。
0: 将三具尸首悄悄运回府衙，任何人不能对外透露半点风声。
2: 是。
0: 本府要让那陈世美认罪伏法，无。

0: 韩琦仗义自尽身亡。临终之前，供出陈世美与魏明教唆杀人，在起初陈春以及数月之前被杀疑似白云寺陈世美的尸身，此案已昭然若揭。
1: 韩琦留下的钢刀刻有驸马府三个字，足以证明韩琦是驸马府的侍卫的身份。我看驸马府脱不了干系。
2: 那无名尸首虽然已经腐烂难以辨认，但刀伤入骨，比照刀痕的确与韩琦钢刀相符，足证就是凶刀。至于尸首边所留的佛珠是否出自白云寺，尚有待查证。
0: 那三具尸首以及留下的物证可曾登录在案？
2: 学生亲自带着五座验尸填具尸单，连同证物还有秦香莲的供词均已汇整成案。
1: 大人，如今人证物证俱在，那陈世美杀妻灭子，禽兽不如，应该马上把他拘捕归案，依法判刑。
0: 不，此时反倒不宜贸然行事，必须计划周详，方可

0: 采取行动。
1: 大人，韩琦奉命杀人却迟迟未归，必然引起陈世美与魏明疑虑，若不把握时机，恐将生变。
0: 本府何尝不知，问题是驸马身份特殊，驸马府又非一般处所，登门拿人必然受阻。
2: 难道他敢拒捕不成？大人，让展昭只身前往，马上将他逮捕，听候大人发落。
0: 展护卫当然有此本领，然而若是公然将他拘捕，公主必定不会罢休。以我大宋律例，皇亲国戚处罚当交由大理寺审判，倘若驸马府据理力争将全案转交大理寺，那陈世美极有可能因此而逍遥法外。

0: 有了。
1: 翟护卫可有良策？
0: 此事必须要八王爷帮助。
1: 八王爷？
0: 大人是担心过府拿人必然受阻，倘若把驸马骗出驸马府外再行拘捕，岂不是可以省掉一些麻烦？
2: 张慧说得不错，难就难在如何将他诓出府来。
0: 八王爷亲口答应要亲手画百子千孙图送给驸马，只要八王爷开口请驸马过府取画，陈世美一定会亲自前往，只要他离开驸马府马上拘捕，岂不是轻而易举吗？
2: 此计可行，陈世美必然不会有所提防，只是八王爷是否肯出面就不得而知了。
1: 那就必须将实情禀明八王爷才行啊。
2: 可是大人，倘若八王爷碍于公主的情面，恐怕未必会肯。
1: 不，如今此案已非皇家事务，而是关乎国法天理、纯废张颖的大事。八王爷素有贤王之称，本府确信他绝对不会拒绝。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1: 本府已修书一封，立刻派人送往泸州府。本府要请孙大人带着白云寺的人尽快前来开封。
2: 大人是想由他们反正驸马并非来自合肥的白云寺？
1: 正是。同时也可借此确认那身怀佛珠的无名氏是否才是真正祭祖白云寺的陈世美。王朝马汉
3: 在，
1: 被叫前往八王爷府。
3: 是。
1: 包拯参见王爷。
4: 包大人免礼。
0: 怎么，包大人昨日方来，今日又来，莫非是担心本王又私自出京不成？
1: 王爷见笑了，包拯今日乃是为公事而来。
0: 包大人请坐下说话。
1: 谢王爷。

0: 包拯赶请王爷并退左右。
1: 你们先退下掩门。
2: 是。

0: 这里发生了何事？包大人为何如此慎重？
1: 王爷，包拯所说的公事涉及皇家。

0: 于皇室中人，何人有关？
1: 驸马陈世美。
2: 韩琦至今未返，你难道还要本宫不要着急？
3: 驸马爷，还是再等一阵子吧，可能韩琦被其他的事情给耽误了。
2: 难道会是出了其他问题？
3: 不可能，那韩琦办事从未失过手。
2: 如果他这次偏偏就失手了呢？
3: 这
2: 倘若要真的出了问题，让他秦香莲逃过一劫，他势必会知道这件事与我有关，到时候局面就更难收拾。
3: 驸马爷千万要沉住气，奴婢马上派人去打听，一有消息立刻回报。
2: 卫民，我告诉你，这整件事情到目前为止都是你一手安排，你最好确保他不会出差错。
4: 真有此事？
1: 千真万确。包拯请王爷并退左右，便因为此事的确关系重大，骇人听闻。
0: 你可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那驸马的确是冒名顶替，改换名称？
1: 王爷，那秦香莲便是人证。
0: 不，那只是一面之词，不可尽信。
1: 是，包拯也明白。故而去韩泸州府，请知府孙大人将白云寺熟识陈世美的僧人接来开封，如此当可证实驸马的真实身份。
0: 倘若如此，方能避免争议。
1: 不知此事王爷可否施以援手？

0: 他可是乐平公主的丈夫。
1: 道朕知道。
0: 太后对他一向疼爱，皇上对这最小的妹妹有时都得忍让三分。
1: 道朕明白。
0: 那包大人可明白，公主如今已有孕在身，倘若孩子一旦咕咕坠地，便是本王的侄孙，难道包大人要在这孩子未出世之前就先失去了父亲？
1: 王爷，那尚未出世的婴儿虽然无辜，然而那秦香莲的一双儿女又待如何？公主新婚丧父固然令人扼腕，然而那从小教陈世美读书识字，含辛茹苦奉养公婆，忍饥受饿，刻苦持家，千里迢迢进京寻夫，却险遭杀害的秦香莲，岂不更令人同情？难道就不该还他一个公道？
0: 包大人之言句句在理，本王无话可说。好，本王就依包大人之意，邀请驸马过府便是。
1: 多谢王爷成全。
0: 本王还希望包大人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1: 王爷请讲。
0: 在那泸州府未带白云寺的人前来证明驸马身份之前，包大人不得以秦香莲一面之词。

0: 将驸马拘捕定罪。
1: 这
0: 本王所提于法于理皆当如此，倘若包大人做不到，那本王也就不能插手此事了。
1: 包拯遵命。
0: 本王尚有以不情之请，
1: 请王爷明示。
0: 陈世美他毕竟是当朝的驸马，倘若他肯与秦香莲母子相认，痛悟前非，包大人可否留他一条生路？
1: 王爷，秦叔包拯爱难从命，那陈世美教唆韩琦连杀二人，有意图杀妻灭子。
0: 不，此事并未审讯，更未定判，尚不能认定驸马的确犯下此罪。
1: 即便如此，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犯下的乃是欺君之罪，论罪当诛。
0: 这便是本王要你留他一命的原因。倘若公主不计较，皇上恩旨特赦，那秦香莲又不计前嫌呢？当然，本王所提于法无据，只是希望包大人在审理此案之时多加斟酌罢了。
1: 是，包拯明白。
0: 好，本王这就派人前去驸马府。

0: 这孩子如果是个男孩，我想将来一定是个状元。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有个状元爹呀。
1: 既然都已经生在皇家了，又何须科考呢？
0: 不行，我要让他跟普通人一样，凭自己的才能决定自己的前途。以后我们家就有两位状元公了。
2: 公主，启禀驸马爷，
1: 韩琦回来了。
0: 韩琦？
2: 哦，公主，是驸马爷命韩琦去办点事，回禀驸马，韩琦还没有回府，是八王爷差人来请驸马爷过府。
0: 皇叔？皇叔他找驸马爷干什么？
2: 八王爷说那幅百子千孙图已经画好，请驸马爷亲自去取。
1: 王爷为何不派人送来，或是通知府里差人去拿呢？
0: 驸马，这怎么可以？皇叔亲自画的画，当然要你亲自去取才是，否则就太失礼了。
1: 啊，是。
2: 驸马爷一直在白云寺苦读，至于这些应酬往来的人情世故，驸马爷自然不熟。
1: 是啊，是啊。魏明，那你就随本宫一同前往，让他们备轿。
2: 是。
0: 哦，等一下，驸马，魏总管他不能去。
1: 为什么不能去？
0: 一会儿御医来为我安胎，魏公公要留下帮我招呼。
2: 是。
0: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魏公公照顾我，他如果不在我身边，我做什么事都不安心。
1: 那好吧，既然如此我自己去。
0: 嗯。
1: 文明，若是韩琦回府。
2: 驸马爷，韩琦回府以后，奴婢一定将他留在府中，等驸马爷从我

0: 驸马且慢。
1: 包大人也来探望八王爷？
0: 不，本府是专程为驸马而来。
1: 哦，包大人找本宫有事？
0: 本府要请驸马爷前往府衙一行。
1: 包大人有话就说，又何须本宫前往府衙呢？
0: 驸马府中可有一名侍卫，名唤韩琦。
1: 韩琦？包大人为何有此一问？
0: 那韩琦曾是城外领主，本府要请驸马爷前往府衙任事。
1: 若是为了此事，本宫派人前往认尸便是，又何须本宫亲自前往呢？
0: 认尸之后，本府还有话要问驸马。
1: 包大人，本宫今日另有要事待办，若是包大人还有话要问我，改日再上驸马府再问不迟。斩护卫要阻拦本宫，
2: 驸马爷恐怕是非去不可。两位，展某正在办案，若是你们要轻举妄动，休怪展某得罪。
1: 展护卫说的没错，既然是为了公事，本宫就随包大人前往府衙，又有何不可？包大人，让本宫交代几句总行吧。
0: 驸马爷请便。
1: 你们先回府告诉魏总管，就说本宫随包大人前往府衙任韩琦的尸首，并请公主不要担心。
3: 是。
1: 包大人请。
4: 你们先下去。
5: 是。魏公公，你叫他们下去做什么？
4: 公主，驸马他……
5: 花儿已经拿回来了，驸马他人呢？
4: 公主，驸马被包大人带到开封府去了。
5: 什么？包大人带他去做什么？
4: 公主，你就别问了，快去开封府吧，去晚了驸马就可能没命了。
5: 什么？
0: 驸马爷一眼看过尸身，那人可是贵府侍卫韩琦？
1: 不错，正是韩琦。但不知他是被什么人所杀？
0: 那韩琦并非被人杀害，而是自尽身亡。
1: 哦，那包大人可知他为何自尽？
0: 难道驸马爷不知？
1: 包大人何出此言？那韩琦的尸体乃是由包大人发现的，本宫也只是应包大人之邀前来认尸，本宫又怎么会知道他为何自尽？
2: 因为他不肯遵照你的命令，杀害妇人幼子，才会走上自尽意图。
1: 展护卫何出此言？本宫对此事可是一概不知。
0: 展护卫，驸马爷是说，此事与你无关，
1: 本就无关。
0: 如此说来，那韩琦奉命杀害陈春灭口，以及将那无辜的落地举子埋尸林中，也与你无关？
1: 当然也无关。包大人，倘若你要本宫来此，就是为了询问这些。

0: 本宫也已回话，就此告辞。
1: 且慢，
2: 本府还要请驸马爷任几个人，代请香莲母子。
3: 是。

0: 是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你去哪儿了？包大人总算找到你了。
1: 爹，
0: 我好想你啊！我想你。
1: 爹，
0: 你为什么不要我们呢？
1: 爹，
0: 爹。
2: 你们是哪来的野孩子？纠缠本宫干什么？
0: 爹，他真的不认我们。
3: 甄师妹，你到底还是不是人呢？他们是你的亲生儿女啊！
2: 你住口！你是哪儿来的疯婆子？本宫根本不认得你。是谁叫你来攀污本宫的？包大人，本宫的耐性可是有限。告辞，站住！驸马，当真不认得他们母子？当真不认得？你敢再说一遍？
4: 展护卫，有本府在此，不得放肆。回家。张龙、赵虎，
5: 在。
4: 将秦香莲母子带回房中，妥善安顿。
5: 是。
6: 来，五妹，
0: 娘。

0: 包大人，你这算什么？难道你要本宫来此，就是要如此羞辱本宫，加害本宫吗？
1: 驸马，本府明旨，你与他们母子有何关系？倘若你肯与他们相认，
0: 包大人，本宫就在说最后一次，本宫根本不认得他们。包大人不必再多言。
1: 本府明白了，驸马既然一意孤行，不肯听劝，休怪本府依法而行，不讲情面。
0: 哼，包大人一向铁面无私，又何曾讲过情面？而且方才包大人所说的一切根本与本宫无关。本宫相信包大人除了有个满口风言风语的疯婆子之外，根本就提不出其他证据。
1: 若要凭据又有何难？只怕一旦本府将证据提出之后，驸马这条性命恐将难保。
0: 包大人不必危言耸听，若是包大人有证据，早已升堂审讯本宫，又何必大费周章地欺骗本宫呢？
1: 若依驸马之意，可是要本府升堂审讯？
0: 怕的是你不敢审。
1: 好，本府倒要看看有何不敢。帮着马汉，
2: 在，
1: 传令升堂。
3: 是，
4: 公主驾到。

0: 开封府府尹包拯参见公主。
1: 包拯，你将驸马爷带到开封府来想干什么？
0: 回公主，驸马涉及一桩情案。
1: 住口！依我大宋律法，皇亲国戚犯法必须交由大理寺审理，而轮不到你开封府多事。倘若驸马果真有罪，你将全案移交大理寺，由大理寺到我驸马府提人。魏总管，
2: 奴婢在。
1: 将驸马送回府去，有谁敢阻拦，就告他个挟持公主驸马，欺君罔上之罪。
2: 奴婢遵命，起驾回府。

0: 大人，由他去，那真是每件之禽兽不如。展昭已经忍无可忍。
1: 展护卫，本府又何尝愿意忍耐？然而，本府既然答应了八王爷，就必须履行。难道就让他目中无人，逍遥法外吗？不，待泸州府孙大人带着人证前来之后。 别说是公主，哪怕是太后当面，本府也要将那陈世美送到龙头闸下，让她为所作所为付出该付的代价。

0: 是。
1: 多谢公主搭救之恩。
2: 你还敢说？好端端的，包大人为什么要带你去开封府？你究竟牵扯到了什么案子，惹得包大人要升堂办你？我要你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公主，启禀公主，那不管驸马的事，开封府是有一桩案子牵扯上驸马，可是与驸马无关，完全是那包大人弄错。
2: 驸马，魏公公说的是真话，的确是包大人弄错了。
3: 不，包大人没有弄错，魏明说的不是实情。
1: 驸马爷，你这是干什么？
3: 事到如今，已经不能不让公主知道真相了。
2: 什么真相？
1: 驸马，你……
3: 魏明，我刚才已经想清楚了，包大人一定已经查明了真相，而且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否则他是不会对我采取行动的。
2: 驸马，你在说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3: 公主，接下来我要说的，恐怕你难以接受，但是我非说不可。
2: 你说，我必须弄个清楚。

0: 春哥冬妹受了一天的折磨，已经累得睡着了。张龙和赵虎正在陪着他们。
1: 你心中要是有什么不快，就发泄出来吧，别憋着。
2: 我心已死，泪流干了，不会再为他流一滴眼泪。
0: 真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无情。
1: 他不仅无情，简直就是无耻。倘若以我当年的江湖习惯，早就让他血溅当场。
2: 公孙先生，展大人，两位仗义直言，相恋终身不忘，请受相恋一拜。
0: 哎呀，切莫如此，你快起来吧。
2: 我本想带着孩子回乡下去成全于他，可谁知道他竟然连自己的儿女都不放过。香莲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回来找包大人。
0: 大人一定会为你做主，一旦人证到了京城，大人必一定会将他拘捕到案。你快起来吧。
2: 包大人虽然不惧权贵，可这大宋毕竟是赵家的天下，万一公主拿皇室之尊向包大人施压，那包大人又岂能与之抗衡？
0: 这
1: 你放心，倘若包大人也无能为力，展某马上辞去官职重返江湖，哪怕成为朝廷钦犯，也要让那陈世美人头落地。

事到如今，包大人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公主救命！公主开恩！公主开恩！

0: 敢骗我？既然你在家乡已经娶了妻，又有了儿女，你为什么还要接受皇上的赐婚？你为什么要不惜冒名顶替，受召为驸马？难道你以为这一切就不会有戳穿的这一天？难道你想骗我一辈子？你，
1: 公主，公主息怒，千万不要动了胎气。
0: 你给我住嘴！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你怎么可以出这样的主意？可以就这样决定我的一生？
1: 公主，这一切都是奴婢的错。奴婢一生都在服侍公主，眼见所有来提亲的人，公主都不屑一顾，唯独对驸马情有独钟。奴婢唯恐耽误了公主的终身大事，所以才出此下策。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啊！
0: 你确实该死。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即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
5: 不小心手。

0: 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砸。

0: 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1: 皇上陈忠喜圣安，
2: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0: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去之。
0: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4: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0: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5: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0: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7: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从我一出生，你就在我身边，后宫的姐妹何其之多，却是勾心斗角，唯有你在我的身边维护我，你是我在世上最可信任的人。可是现在你帮我安排了这样一桩婚姻，面对这样的事实，你让我怎么办？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
1: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

0: 大人，公孙先生来得正好，以公孙先生推断，庐州府孙大人赶抵京城，约莫在什么时候？
1: 大人，学生是在今天早上命人以马不停蹄的接驳方式，将大人的书信送往庐州。相信现在孙大人已经看到了。倘若明日一早出发，快则明晚，慢则后日清晨便可抵达。
2: 詹护卫与公孙先生联袂而来，可是有事要见本府。属下想知道，此案是否会因为皇家介入，而可能让陈世美逍遥法外？
3: 詹护卫何以有此疑问？
2: 今日公主闯进了开封府，带走了陈世美。他日，纵使有人人证，大人也难以把他绳之于法，而必须交由大理寺审讯。到时， 他就能安然脱身。
0: 不，皇上御赐的三口铡刀有先斩后奏之权，本府依然可以办他。

0: 太后亲临，阻止行刑呢？
1: 太后虽是皇上生母，地位崇高，但太后并无干政之权，本府依然可以依法行刑。
0: 倘若皇上降旨，赦免于他呢？
1: 丹护卫究竟意所何止？
2: 啊，大人，展护卫侠肝义胆，他是不忍见到秦香莲母子受人欺凌，恐怕会以江湖的方式去处置。
1: 展护卫打算如何？
0: 展昭对大人不敢有所隐瞒，倘若国法不能惩治于他，展昭退出官场重返江湖，可临行之时必定将陈世美的项向人头带回来。
1: 住口！只要本府还在朝一日，绝不容许你无视国法，滥用私刑。
0: 大人，
2: 展护卫，大人，展护卫，他只是不平则鸣，并非有意藐视王法。
1: 那陈世美无情无义，人神共愤，本府又岂会轻易放过他？也罢，本府就为展护卫事宜，倘若皇上亲自下旨特赦，本府定会据理力争；倘若力争不成，本府自会罢官退隐，远离仕途，那时本府已非朝廷命官，又怎能顾得陈世美是生是死？又岂能论断是国法，亦或是私刑？
0: 大人，并非展昭一时鲁莽，只是气愤难平。
1: 展护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不如此，何来天理公义？然而若问本府用心为何，当然是依法而行，绝无例外。展护卫，人证后日便可抵达京城，你何不再稍作忍耐？

0: 驸马爷。
1: 公主仍未息怒，
0: 面对如此情形，驸马爷以为呢？
1: 这也难怪，我当初一贪念，如今遭此报应，我也无话可说，只有等候包大人上门了。
0: 不，公主愿意救你。
1: 什么？你说公主肯原谅我？
0: 那倒未必，只是为了尚未出生的孩子，公主愿意与驸马一同进宫，去求太后。
1: 求太后有用吗？
0: 有用，只要皇家出面，不追究你停妻再娶的欺君之罪，那包大人也无可奈何。
1: 可是，还欠。

0: 牵扯到好几条人命呢，那是我的事，我不会让包大人追到你的头上。不，你必须让我知道你打算怎么做，否则我无法安心的。你真的想知道吗？当然，我不信包大人不会追究，人命关天，就算太后出面，也未必有用。
1: 如果我一人承担坦白认罪，并且说明驸马爷是在奴婢的威逼之下不得不冒名顶替，那包大人又如何追究呢？
0: 可如果你这么做，你是必死无疑啊！
1: 那又如何？只要驸马爷日后对公主忠贞不二。 那奴婢已经心满意足了。魏明，你为何要这么做？我自幼净身入宫，从此就注定了我不男不女、无儿无后的命运。在宫中，太监。 是伺候皇家的奴婢，纵使有些人盟主宠幸，甚至权倾一时，然而说回来，无人将我们视之为人，公主。 是先皇晚年灵性的嫔妃所生，她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随后先皇也驾崩西归，是我把她抚养长大成人。 虽然公主身在皇宫，可她自小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而我既是她的爹，又是她的娘啊。虽然公主与我。 是主婢关系，可我一直视她为唯一的亲人。只要她想要什么，我会想尽一切办法给她，其中包含于你。她想招你为驸马。 我也做到了。后之时，奴婢自会去开封府向包大人投案。奴婢此去开封府，不可能活着回来。驸马爷一定要答应奴婢，一生一世的照顾公主。 永无二心，否则奴婢纵死九泉，化为厉鬼，也不会轻易的将你放过。你放心，若是我能逃过此劫，我不会亏待公主的。

0: 启禀大人，府外有人击鼓鸣冤。
1: 是什么人？
0: 回大人，是驸马府总管魏明。
1: 将他带到厅中说话。
0: 是。
1: 王朝马汉，
2: 在。
1: 请公孙先生立刻前往花厅。
2: 是。

0: 大家见过包大人。
1: 魏总管要见本府，怎会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
0: 大家击鼓是为了自行投案，并且也是为了驸马爷伸冤。
1: 魏总管所谓的投案，指的是哪一桩案件？
0: 合肥白云寺陈世美、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以及驸马府侍卫韩琦的三条命案。
1: 你方才所谓的替驸马爷伸冤，又指的是何冤？
0: 大家所言的三条命案均与驸马爷无关，可包大人却暗指驸马涉案，这便是驸马爷之冤呢。
1: 好，既然你前来投案申冤，本府就听听你的说辞为何。
0: 难道包大人要咱家在此处说吗？
1: 若依你之意呢？
0: 咱家自行投案是关乎于人命的大案，包大人不升堂提审，这岂不是有违常理吗？
1: 你是要本府升堂审讯于你？
0: 不错，公堂之上众目睽睽，一问一答，俱皆登录归案，即可免了包大人日后清理整个案件的麻烦，大家也不必一再重复，这岂不是彼此有利吗？
1: 你倒是有备而来。
0: 大家是自行投案，不是被包大人抓捕归案，大家自然是有所准备。
1: 好，既然如此，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2: 在，
1: 传令升堂。
2: 是。

0: 下所战何人，在何宫何府任职？
1: 咱家魏明乃驸马府总管。
0: 驸马府总管因何来到本府堂前？
1: 咱家是来投案的。
0: 你自行前来投案，为的是哪一桩案件？
1: 咱家命驸马府侍卫韩琦杀人灭口，并将尸体埋于城东外的树林之内。咱家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
0: 哦，如此说来，你是自称教唆

0: 杀人。
1: 是。
0: 既然你已自称罪状，就已是戴罪之身。本府公堂之上自有堂规，无论你是何官职，如今都已无免贵之权，你还不

0: 贝明。
1: 范官在。
0: 你派韩琦杀害之人，本府愿意将尸首掘出。本府问你，那名文人装扮埋尸将近半年之久的是什么人？
1: 回包大人，那人是来自泸州府合肥白云寺的落地举子陈世美。
0: 哦，可是与驸马同名同姓？
1: 正是。
0: 你又因何要杀害他？
1: 回包大人，新科状元陈世美奉旨游京巧遇公主，公主有意将他招为驸马，谁知范冠却发现他早有妻小。为讨公主欢心，范冠查到了有一名落地举子竟与状元公同名同姓，于是范冠就安排了调换二人学籍，并派韩琦杀他灭口，盗用他的身份。范官再安排状元公冒名顶替，招为驸马。
0: 胡说！那状元公十年寒窗，铁叶磨穿，方得高中状元，光宗耀祖，又岂会听你摆布冒名顶替？分明是因他贪图荣华富贵而与您串通合谋。
2: 不不，包大人，此事与驸马也无关。
1: 当范官去劝说驸马冒名顶替之时，还遭到驸马爷严辞拒绝。
3: 魏公公，你怎敢对在下提出如此无礼的要求？在下在家早有妻子儿女，怎能假冒他人身份招为驸马？此举非但陷在下于不义，更置公主于何地？
1: 状元公此言差，荣华富贵何人不为，只要招为驸马，即可归为于皇亲国戚，多少人求之而不得呀。
3: 哼，在下虽出身寒门，但却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半生苦读金榜题名，为的是光宗耀祖，择荫妻儿，如今却要在下冒名顶替，弃糟糠于不顾，在下怎能从命？魏公公若是再敢提此事，休怪世美不顾颜面，将魏公公逐出门外。
1: 状元公，咱家为了不让公主失望，已把一切安排妥当，如状元公执意不肯，那咱家为求自保，不得不将状元公杀之灭口啊。
3: 哼，在下读圣贤书，甚至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便魏公公以死相挟，在下也绝不妥协。
1: 哼，状元公既不畏死，难道你就不为你全家老小的性命想想？
3: 你说什么？
1: 状元公若不同意，咱家迫于无奈，不但要取状元公的性命，连你年迈的父母，还有妻子、孩子，一家五口的性命

0: 恐怕也难以幸免呐。
1: 你敢伤害他们？
0: 状元公，只要肯按照咱家的安排去做，他们自然毫发无伤。否则，范官以状元公的一家老小性命为要挟，状元公无奈之下只得从命。
2: 那陈世美是否因你要挟而冒名顶替，与你投案无关，本府暂不追究。那第二具尸首又是什么人？
0: 那人是来自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的地保陈春。
2: 你又因何要杀他？
0: 回包大人，那陈春是包大人传来验证驸马身份的人证，范官本来与他素不相识，谁知在包大人来驸马府的前一天，他突然独自一人来找范官。你找咱家到底有什么事儿？你就明说吧。
3: 是，小人是开封府包大人专程从陈家村请来的。
0: 包大人请你来开封府关咱家何事？
3: 和公公当然有关系。明天小人将随包大人一起来驸马府。
0: 包大人来驸马府干什么？
3: 包大人要小人前来驸马府认人。
0: 认什么人？
3: 认一认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
0: 那又怎么样？
3: 这驸马爷是不是咱们陈家村的人，全凭小人一句话。
0: 那你的意思是？
3: 如今陈家村正遭饥荒，小人身为地保，总得为村里的乡亲们着想。如果如果有50两纹银帮助乡亲们度过饥荒的话。
0: 我明白了，如果咱家肯出50两帮助陈家村的灾民，那你又如何回报咱家呢？
3: 明天见到驸马爷的时候，小人就肯定会发现跟他从未见过面。
0: 范官为了不让驸马的身份被揭穿，只能接受陈春的勒索，所以他在包大人面前做了伪证。
2: 既然那陈春已被你收买做下伪证，你为何还要派韩琦去将他杀害？
0: 那陈春贪得无厌，他还想索取500两，范官担心他虚索无度，后患无穷，所以才派人杀他灭口。
2: 此事驸马可曾知晓？
0: 驸马爷跟陈春相识多年，不可能不识，自然是略知一二，否则怎么会在包大人面前镇定如常呢？不过驸马爷只知道陈春受贿，其他的一概不知。
2: 哼，你倒是肯替他说话。
0: 范官是实话实说。
2: 本府再来问你，那秦香莲不忍见陈世美身首异处，而谎称驸马不是他的夫婿，而且他母子三

0: 秦香莲没有揭穿驸马的真实身份，但永远是个威胁。范官为了永除后患，派韩琦去追杀他们。至于韩琦为何自尽身亡，那范官就不得已而知了。
1: 难道这些事驸马也全不知情？
0: 这都是范官个人所为，驸马爷的确毫不知情。
1: 哼，照你所说，莫非是要替他脱罪不成？
0: 包大人，范官毫无此意，请包大人明察。
1: 那么本府倒要问你，这三条人命与诸多官阶，本府君尚未将你列入嫌犯之列，你却为何主动前来投案？若不是企图为他人脱罪，又怎会如此？
0: 包大人断案如神，世人皆知。既然此案包大人已经着手追查，范官心知，没有侥幸心理。与其让包大人查捕归案，还不如自行投案，或许还能减轻其刑。
1: 以你自己所公认的罪行，只怕难逃一死。
0: 既然范官难逃死罪，又何必让驸马爷受到无辜的牵连？公主有孕在身，范官怎么能忍心？包大人，范官犯的是教唆杀人之罪，望包大人依法处置，而不必再牵扯上任何人了。
1: 也罢，既然你已认罪，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1: 让他画押。

0: 一人呐、
1: 啊！在，
0: 将魏明押入大牢，听候再审。
1: 是，
2: 且慢。包大人为何不将犯官定义判刑？
0: 你自行投案，自成罪状，本府皆已登录在案，而且由您当堂画押。日后那陈世美具体到案之时，自会并案再审。
2: 犯官说过，一切都是跟驸马爷无关的呀。
0: 有关无关，本府自会诊断，与你何干？退堂。

0: 母后，她是被魏明逼的。如今事已至此，哀家怎么能不生气呢？哀家请皇上赐婚，请八王爷担任大媒。天下的臣民都知道哀家将你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他，他却是一个有妻有儿女、冒名顶替的大胆狂徒。母后。
1: 他是被魏明逼的，如今事已至此，只有母后出面才能救他一命。哀家为什么要救他？像他这样不知羞耻的败类，留在这世间也是个祸害。只有让包拯依法处置，才能让那些天下的负心汉有所警惕，让那些被抛弃的妇女吐一口怨气。
2: 母后。

0: 竟是当朝的驸马，是我的丈夫啊。
1: 像这样的丈夫你还敢留在身边？他能狠下心来抛弃他的糟糠之妻，将来他也会同样对你。
0: 母后，女儿知道他不可以依靠，可是你就看在这未出世的孩子的面上救救他，这孩子不能没有出世就没有爹。母后，孩子他是无辜的，您就可怜可怜他吧。
1: 你身怀有孕，不宜长跪，起来吧。
0: 是。
1: 谁让你起来了？
0: 母后，
1: 就算哀家看在你和孩子的份上，也未必能救得了他呀。
0: 母后，您身为国母，怎么会救不了他？
1: 那包拯一向铁面无私，就如你刚才所说，这中间还牵扯了几条命案。即便是哀家出面，包拯也未必能轻易放过他。
2: 启禀太后，那些事情都是魏明做的。
1: 魏明？对了，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就是他，为何他没有来啊？
0: 魏明他要去开封府，试着向包大人疏通一下。
1: 绝不可能，包拯绝不可能徇私枉法。
2: 不，启禀太后，他不是去疏通，他是去投案的。
0: 什么？

0: 虽然这一切都是他为民惹出来的，但也算得上是忠心护主了。
1: 母后，魏公公他这么做有用吗？
0: 哀家明白他的用意，他是将刑案部分扛在自己身上，剩下的就要看皇家如何打算了。
1: 皇家能怎么做？
0: 倘若冒名顶替的罪责都由魏明来承担，那么驸马纵然有错也是被动的。倘若皇家不予追究，皇上又肯特赦于你，或许你还能留住这条性命。
2: 太后开恩，太后开恩。
1: 母后，这样的确可以救他？
0: 还没那么简单。首先你要不计较此事，你能做得到吗？
1: 母后，女儿相信没有人能够不去计较，可是为了这个孩子，我能做到。
0: 其次还要看皇上是否能特赦于他。
1: 母后，那必须您要出面。
0: 这件事让哀家出面是可以，不过最难的部分哀家恐怕还不能掌握。
1: 还有？
0: 不错，即使刑案部分让驸马脱了身，可他依然有儿有妻，依然是别人的夫婿。倘若他的原配不肯放弃，我大宋朝廷还没有哪一条法律能够强行拆散别人的夫妻。这件事情还得从长计议，你们先回去吧，让哀家

0: 嗯，反腐明白了，大人可是明白了魏明主动投案的动机？正是。学生愚钝，请大人示意。公孙先生，那魏明揽罪上身之后，陈世美可还有违法之处？ 即使他声称是被魏明所逼迫，仍然难逃脱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欺君之罪。倘若公主果然不予计较，皇上也的确开恩特赦了。如此一来，大人就不能再判此案了。
1: 不错。
0: 那魏明的目的正在于此。换言之，他安排的必然是由皇家出面，从本府手中救回陈世美。
2: 大人是说，公主会直接去求皇上？
0: 不，皇上乃是一国之君，又岂会为了陈世美一人？
2: 而坏了朝廷律法，舆论公平。
0: 那么公主必定会去求太后。太后一向疼爱公主，更何况公主现在是有孕在身，太后势必更加不忍。
2: 倘若太后出面求情，皇上生性至相，恐难拒绝。原来那魏明是如此算计。
0: 这样一来，
2: 那陈世美岂不就逍遥法外了？正是如此。大人，还有秦香莲母子。
0: 怎么说？
2: 秦香莲是陈世美的原配妻子，倘若秦香莲坚决不同意，即使是皇上。
0: 也不能罔顾情理，置之不理呀！话虽如此，乃已是家务私事。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本府又岂能干涉？
2: 没想到魏明早已机关算尽，难怪他会坦然前来投案。
0: 眼前还有一个办法，
2: 大人打算如何处置？
0: 在太后插手、皇上下旨之前，先将陈世美拘提到案，速审速判，定验了结。
2: 可是泸州府孙大人，还有白云寺的僧人尚未来京，大人并无凭据。
0: 足以证明那陈世美乃是冒名顶替，大人又将如何将他拘提呢？公孙先生，那魏明前来投案的供词，就是本府的凭据。
2: 大人说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那魏明绝对想不到，他自己反倒成为大人将陈世美定罪的最佳人证。
0: 明日一早，就请公孙先生将一切准备妥当，本府亲自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
2: 是，学生遵命。

0: 多谢你替我向太后求情。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高档恒温养生壶扫描就能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煮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关爱中老年健康生活活动反响激烈，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它的恒温功能和28种养生菜单深受大家喜欢，赶紧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烧水壶不保过一会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还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了，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高档恒温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承担所有成本，壶子的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在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高档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溢出来了造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糕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碗瓢盆一大堆，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倒柜找半天，有了这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年满50岁以上，只要拿出手机扫描目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的软烂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泄入，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能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面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急着，不用怕烧干，烧配花茶炖煮药膳，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车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厂家都给我邮寄到家了，没想到还是

0: 真的不用花钱就能领，而且特别好用，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确实是免费的。我跟老伴儿岁数大，以前烧水壶总担心干烧，这款彻底解决顾虑，还是免费的，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
1: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过几天厂家都给我邮寄过来了。煮花茶、熬粥、炖药宴全都行，一台顶好几个茶具，性价比特别高。
2: 各位中老年朋友，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扫描就可以免费领取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让您一日三餐无忧。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高档恒温养生壶扫描就能免费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煮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关爱中老年健康生活活动反响激烈，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它的恒温功能和28种养生菜单深受大家喜欢，赶紧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吧，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烧水壶不保过一会儿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还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了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高档恒温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常承担所有成本，壶的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在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高档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溢出来了，造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糕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碗瓢盆一大堆，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倒柜找半天，有了这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年满50岁以上，只要拿出手机扫描目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的软烂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泄入，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能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面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急着，不用怕烧干，烧配花茶，炖煮药膳，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车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 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厂家都给我邮寄到家了。没想到还是。

0: 真的不用花钱就能领，而且特别好用，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确实是免费的。我跟老伴岁数大，以前烧水壶总担心干烧，这款彻底解决顾虑，还是免费的，你们也去扫码领取吧。
1: 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扫个二维码，过几天厂家都给我邮寄过来了。煮花茶、熬粥、炖药宴全都行，一台顶好几个茶具，性价比特别高。
2: 各位中老年朋友，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扫描就可以免费领取这款高档恒温养生壶，让您一日三餐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说过，我不愿意我的孩子还没有出世就没有了爹。
1: 公主，
0: 虽然你是因为魏公公的逼迫不得不听命于他，可事后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一双儿女？回我的问话。
1: 我
0: 为了你的孩子去求母后救你，这让我想到了你的原配妻子。她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去求谁？母后答应想办法救你，绝不是因为你，而是为了我的孩子和我。可怜天下父母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是你又是怎样的一个父亲？
1: 我知道错了。
0: 这岂是一句错了就能够了结的？你妻子儿女所遭受的痛苦，该怎样去弥补？我呢？我的下半辈子要怎么度过？这孩子将来又要怎么样去看待你这样的父亲？
1: 公主，再给我一次机会，就算是为了孩子，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弥补你们的。公主，
0: 你不要碰我，你给我听清楚，从现在开始，你都不许再碰我。你也要给我记清楚，你今天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否则我也会让。

0: 公孙先生留在府中，将一切准备妥当，本府回来之后立即升他。
1: 是，学生遵命。
0: 展护卫，
2: 在。
0: 随本府一同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提档案。
1: 倘若驸马府的人户主阻拦呢？
0: 不可伤人，但也必须将陈世美带回。本府相信你办得到。
1: 属下明白该怎么做，我一定会把陈世美带回来。
0: 王朝马汉，
3: 在。
0: 备驾。
3: 是。
4: 启禀大人，泸州府孙大人到。
0: 好，来的正是时候，请他厅中说话。
4: 是。

0: 孙大人酒后了。
1: 包大人，这位就是白云寺的主持方丈圆通禅师。
2: 老衲圆通见过包大人。
0: 有劳大和尚了，两位请坐。
1: 好。
0: 这两位是公孙先生和展护卫。孙大人专程来到开封，本府感激不尽。
1: 包大人召见，本府岂敢不来？
0: 孙大人言重了，若非事关重大，也不会劳动孙大人。
1: 正是因为关系重大，本府更是不能不来。
0: 全案始末，孙大人可以明了。
1: 包大人在信中说的清楚明白，圆通禅师也都明了。
0: 好，王朝。
3: 是。

0: 那陈世美遭奸人杀害，本府深感遗憾。
1: 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0: 本府正待前去拘捕那冒名顶替之人，届时还要请两位充当人证，
2: 静候包大人通知。
0: 有劳了，公孙先生。
3: 学生在，
0: 为两位安排住所。
3: 是。
4: 启禀大人，太后传旨，请大人立刻进宫。

0: 臣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太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1: 包青平身。
0: 谢娘娘。
1: 包青。
0: 臣在。
1: 哀家宣你进。

0: 公，你可知道为了何事？
1: 回太后想必是为了驸马之事。不错，那就好。哀家今天和你要当面说个清楚明白。启禀太后，此案涉及三条人命，开封府也已立案侦办之中，不知太后。
0: 要与包拯说些什么？
1: 包青不必将此事归于公案。你所谓的三条人命，未明不都已经招供了吗？与驸马又有何干呢？公主与驸马在哀家面前将前因后果都说了。包青，你也不必觉得意外。臣启太后，公主与驸马。 在太后面前说些什么，臣虽不得而知。但包拯却可确定，那驸马的原配妻子秦香莲以及他的一儿一女说了些什么，又受了些什么，太后想必也完全不知。
0: 包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臣不敢无理放肆。 然而，太后既然要与包拯说清讲明，就该听听两造的说法，而不能仅听公主与驸马的一面之词。
0: 也罢，那哀家就听听你的说法吧。
1: 臣恳请太后禀退左右。
2: 你们都退下吧。是。你可以说了。臣遵旨。什么？如此说来，陈世美极有可能可以完全脱罪。
3: 展护卫别急，至少到目前。
2: 皇上还没有下旨特赦，太后宣大人进宫就是为了这件事，难道太后不会请皇上下旨吗？看来非用江湖手段不可。
3: 不，展护卫，千万别冲动。大人一向嫉恶如仇，绝不会让陈世美就此脱罪。还是等大人回府再说吧。
1: 这秦香莲也的确称得上是个贤德的媳妇儿了。然而那陈世美却不以此为满足，竟然为了贪图荣华富贵，将那秦香莲弃若敝屣。
0: 那也是被魏明所逼，她也是情非得已呀。太后，
1: 如此谎言又岂能信？
0: 抱歉。 也非是哀家肯信的，而是如今公主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哀家又怎么能够忍心让孩子无父，公主无夫呢？
1: 太后，那么春哥东魏之父，秦香莲之夫又该如何？并非包拯苦苦相逼，非取驸马的性命不可。 只是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已是天理不容，国法当诛。太后母仪天下，万民敬仰，又岂能为那陈世美一人而损皇家清誉，遭天下非议？太后又将何以面对天下臣民百姓？
0: 包拯，
1: 臣斗胆直言，太后若要治包拯出言犯上之罪。
0: 包拯，甘愿受罚。包拯，你可知哀家除了当今太后的身份，同时还是公主的母亲？公主虽然不是哀家亲生，哀家却视她为亲生。身为人母，此刻又该如何呢？
1: 太后，
0: 你听哀家说，你一向知法守。

0: 手法，既然魏明已经担下了罪名，而你又无法证实驸马的确涉案，那驸马只剩下冒名顶替、停妻再娶的罪名。哀家又确信皇上能够特赦于他。抱歉，依法论法，你无法再治驸马的罪，你又何必再苦苦纠缠呢？
1: 太后说得不错，那三条命案，驸马或许可以脱罪。然而，秦香莲仍可告他不孝父母、抛妻弃子之罪，依法论法，包拯依然可以办他。
0: 倘若那秦香莲撤回告诉呢？缺少原告，你又如何查办？
1: 太后，那秦香莲深受如此的苦难折磨，又岂肯撤案不告？
0: 抱歉，这就与你无关了。哀家会以一家之长的身份劝说秦香莲，让她撤回原状。还有，你通知秦香莲，就说哀家要召她进宫，和她谈谈陈家的家务事。
1: 臣遵旨。
0: 还有，在哀家和他谈话之前，不准你对驸马采取任何行动，否则哀家必定判你个抗旨之罪。
2: 太后要宣香莲入宫。
1: 不错，太后要和你谈谈陈世美之事。
2: 包大人，香莲，香莲可否不去？
1: 怎么，你不愿意见太后？
2: 香莲只是一个乡下妇人。
1: 不，你也是当今驸马的原配妻子。太后的目的，无非是想劝你撤回对陈世美的告诉。你若是坚持不肯，去了又何妨？
3: 香莲，太后宣召不能不去，否则就犯下了抗旨之罪。
1: 公孙先生说的没错，然而你若是真不愿去，本府愿意承担未曾转达太后懿旨的罪名，你依然可以不必进宫。
2: 不，包大人，我去。
1: 你确定？
2: 多谢包大人多方维护。香莲千里寻夫状告驸马，不能因此反倒让包大人为香莲受过。太后虽然身份尊贵，香莲理直气壮又有何惧？
1: 好，既然如此，本府陪你一同进宫。
3: 不，大人，让展昭陪他去吧。
1: 展护卫，太后并非一般人，绝不会有不利于香莲的举动，你不必顾虑他的安危。
3: 属下是担心入宫的途中有人会对他图谋不轨。
1: 也好，不过你必须答应本府，在太后面前不可出言不逊，更不可自作主张横生枝节。
3: 展昭不至于鲁莽至此。
1: 此外，太后与秦香莲说话之时，想必会将你摒出门外，你也不可拒绝。
3: 展昭遵命。
1: 去吧。
2: 香莲告退。
3: 大人怎么突然对展护卫如此担心呢？

0: 他对此事已忍无可忍。本府担心他的江湖习性会被激发出来，那时岂不是难以收拾？
1: 大人顾虑的是，不过依学生观察，大人也似乎将近无法忍受之境。
0: 是可忍，孰不可忍？公孙先生对本府知之甚深，何不拭目以待？
1: 是，学生明白。

0: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叩见太后。
1: 平身。
0: 谢太后。
1: 展护卫怎么来了？
0: 展昭奉包大人之命带秦香莲进宫。
1: 哦，秦香莲在哪里？
0: 在门外候宣。
1: 宣她进来。
2: 是。
1: 展护卫可是有话要说，是为了秦香莲的事吗？
0: 太后自有决断，展昭不便多言。
1: 展护卫回避也好，免得左右为难。

0: 你父亲相连，叩见太后。
1: 你就是秦香莲？
0: 是。
1: 把头抬起来。 你们都退下吧。展护卫，你也回避，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0: 现在已无他人，你站起来说话，不用跪着了。
1: 谢太后。
0: 哀家知道你满怀怨恨，又知道你不愿与哀家对面而谈，可是事关公主与你的夫婿，哀家又是公主的母亲，自然是家中的长辈，所以只能请你耐着性子听哀家把话讲清楚。
1: 太后不但是公主的母亲，同时也应该是天下妇女的典范。
0: 果然是书香门第，言语不惜名利，却一语中的。你是要哀家对此事秉公论证？
1: 太后母仪天下，不容民妇智慧。
0: 说得好，可是今天哀家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和你谈话，眼前的情形或许你还不十分清楚，就让哀家多说几句，让你明白。

0: 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0: 你随本府办案多年，可曾见过本府纵放过一名罪犯？可曾见过本府因畏于权贵而不敢办案？又可曾见过本府让受到冤屈之人含冤莫白，有屈难伸？
1: 没有。这正是黎民百姓将大人奉为青天，也正是天下含冤受屈之人仍然抱持希望的原因。
0: 本府绝不是唯一的清官，只要是肯为百姓着想，心中抱持着公理正义的官员，都是百姓的青天。
1: 大人说的是。

0: 即使本府不再为官，仍然会有无数的青天维护着公理正义，而那些受到冤屈的人也都还能继续抱持着希望。
1: 大人，
0: 本府只是有感而发，公孙先生不必在意。
2: 皇上一旦下旨，驸马就会被特赦，倘若你不肯撤销告诉，包大人充其量判他的杖刑拘役，那时他虽然会被撤去驸马的身份，却永远不会和你复合，两个家庭同时被破碎，你和公主的孩子也同时会失去父亲，这样的结果对你来说又有何意呢？
3: 倘若民妇撤诉的话，又将如何？
2: 皇家会给你一大笔财产，会让你的孩子长大成人，也够让你们母子三人过一辈子富裕的日子。
3: 那样他们同样会失去爹。请太后恕民妇直言，那与出卖民妇的丈夫又有何不同？
2: 那你又想如何？难道要让驸马随你回乡下，让公主成为皇家的笑柄？
3: 不，太后，民妇不会让她回去。
2: 那你想要干什么？
3: 公道，民妇要的是公道二字，还陈世美惨死的爹娘一个公道，还那两个无辜的孩子一个公道，还天底下被负心的丈夫抛弃的无主妻子一个公道。太后，民妇要的是这个，而不是太后说的富裕的生活，庞大的财富。
2: 住口！你一个乡村野妇，怎敢对哀家如此说话？哀家好心好意将情况说明于你，你竟然毫不领情。
3: 民妇并非有心惹怒太后，只是心中的苦闷难以抑制，事态放肆之处还请太后恕罪。
2: 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女子，若是换在别的环境，哀家甚至与你投缘，说这些无济于事。哀家的话已经讲完，你自己去斟酌决定吧。来人，
4: 奴婢在。
2: 请展护卫带他回去。
4: 是。

0: 太后可曾为难于你？
1: 没有。
0: 他和你谈些什么？可是要你撤销告诉。
1: 包大人，太后说，若皇上下旨特赦陈世美，便不会以欺君之罪处置。他说的可是事实？
0: 不错，确实如此。
1: 相莲敢问包大人，难道这就是朝廷的律法？
0: 恶法亦法，本府也无可奈何。

0: 既然如此，小莲明白了，请包大人准许香莲带着儿女回乡下去。
1: 你依然可以告那陈世美不养父母、抛妻弃子之罪呀。
0: 公孙先生，倘若判那陈世美有罪，是否也只是杖刑拘役？
1: 不错。
0: 那香莲又何必告他？不如撤销控诉的好。
2: 是太后让你撤销告诉的吗？
0: 太后说愿意给香莲母子一笔庞大的财富。
2: 你同意了他的条件？
0: 没有，香莲还不至于做出出卖丈夫的勾当。
1: 既然这样，你为何还要撤销告诉呢？只是因为刑责太轻？
0: 小莲只是太过失望了。
1: 此话怎讲？
0: 小莲带着子女进京寻夫，原本已无计可施了，却有好心人言道，开封府包大人素有青天之称，必能为香莲洗雪沉冤。谁知道一波三折，就连皇上和太后都干涉此事，朝廷律法竟让包大人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直到今天，香莲方才知道。这人间何尝有晴天啊！哪怕皇上是老百姓顶了头的天，他也不过是个杀人的天。从此以后，香莲不再相信公道正义。从此以后，香莲不再相信天理报应。从此以后，香莲就是冤死，我也不再喊冤。
3: 且慢。

0: 亲相连，你戴真奖。
1: 相连就是冤死，你不再喊冤了。
0: 端回来。本府何曾说过不再为你做主？本府何曾说过会让那陈世美逍遥法外？今日本府就让你看看，公理正义犹在，天理报应犹存。
1: 包大人，冤枉啊！
0: 胆护卫，属下在，立刻前往驸马府，将那陈世美拘捕到案，不得有误。
2: 是。

0: 你怎么进来的？
1: 展昭乃皇上赐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大内皇宫无需腰牌可以任意行走，更何况是你小小的驸马府。
0: 展护卫，来此何事？
1: 奉包大人之命。

0: 到开封府受审。什么？
1: 你还是乖乖的随展某去吧。要是展某应请的话，恐怕你会自取其辱。
0: 放肆！

0: 香莲。
1: 公孙先生，快请进来。
0: 啊，春哥冬妹，来，跟张龙叔叔到院子里去玩。
2: 好，
3: 好，
0: 来，跟我来。
2: 叔叔带我们去玩。
0: 啊，大人让我过来，交代几句话。
1: 公孙先生，请讲。
0: 大人即将升堂，审问那陈世美。依照惯例，原告必须在场。
1: 我会去的。
0: 不，大人不让你去。
1: 为什么？
0: 大人升堂审问陈世美，势必会将那陈世美当堂正法。让原告在场观刑，原本是对苦主的交代。然而，你与那陈世美毕竟是夫妻呀。
1: 我们之间早已经恩断义绝，
0: 只怕未必见得吧。
1: 公孙先生，
0: 你与他自幼便相互为伴，十年的玩伴之情，十年的夫妻之恩，纵使他的所作所为令你深恶痛绝，然而昔日的恩情又岂能一笔勾销呢？你为公婆儿女讨回公道是一回事，亲自目睹他身首异处又是另一回事。香莲，你一路走来早已心力交瘁，苦不堪言，又何苦再蒙上一层终你一生也无法抹去的阴影呢？包大人不忍心看到你苦上加苦，痛上增痛，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1: 包大人的好意香莲明白，就依包大人的安排吧。
0: 这样最好，你就跟孩子们留在这厢房之中，事了之后自然会来通知你。
1: 公孙先生请留步。公孙先生，太后若要皇上特赦，包大人若要执意将此人正法，那岂不是有违上意？倘若如此，那包大人，
0: 包大人既然下定决心，自然早有定见。你无需替大人担心，

0: 皇上下旨就来不及了。
1: 为什么？
0: 暴政派人把他抓到开封府去了。
1: 什么？来人呐！
2: 在。
1: 摆驾开封府。
2: 是。

0: 包大人，你这是干什么？竟敢派人挟持本宫而来，难道你眼中已无王法？
1: 驸马爷休要动怒，让本府先为您引荐，公孙先生，两位请。
2: 这位便是泸州府知府孙大人。驸马爷状元及第时，也未回我泸州报喜，难怪本府也不知驸马究竟来自舒城县陈家村，还是合肥县的白云寺。阿弥陀佛。
3: 老衲圆通，圆通大师乃是合肥白云寺住持方丈，正是驸马爷寄读之处，在寺中想必多有接触。包大人，老衲与缉毒的举子陈世美确实相熟，而老衲与驸马。
0: 却是初次相见，孙大人、大师，有劳两位坐镇认人。如今，驸马身份既已厘清，两位请先回房休息。
1: 是，
3: 阿弥陀佛，
1: 两位请。
0: 驸马爷，如今。
1: 你还有什么话说？不错，本宫承认，本宫的确不是来自白云寺，但本宫乃当朝驸马，金科状元，这可一点不假。
0: 那是当然。不过本府手中是有多件与驸马有关的案件有待厘清，驸马爷何不随本府公堂上说？
1: 包大人说的可是那三桩命案？不错，本宫早已说过，那三人之死与本宫一概无关。嗯，
0: 那魏明前来投案自成罪状之时，也是如此说的。
1: 既然魏明以投案认罪，包大人又要本宫去公堂，又有何用？这三桩命案。
0: 虽然已由魏明认罪，但件件与驸马都有牵连。稍待，本府提审那魏明之时，还要与驸马爷对质。驸马若是不肯前去领审，岂不显得心虚？
1: 哼，既然如此，本宫就随包大人去公堂，又有何不可？好。
0: 本府就与驸马爷公堂上见。来人呐！
4: 在，
0: 传令升堂。
4: 是。

0: 范官在。
1: 昨日你前来开封府投案，在本府公堂之上坦诚罪状，今日可要本府再重新审讯。
0: 范官都已

0: 认罪，包大人何须再审？
1: 嗯，在你供词中坦承以下罪状，本府一一再做提示，你若有修改供词之处，可当堂向本府提出，你可明白？
0: 范官明白。
1: 据你供称，公主有新招新科状元陈世美为驸马，你查明他早有妻小，于是寻得与他同名同姓。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散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7: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 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霞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

0: 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

0: 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

0: 多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钥匙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

0: 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将他二人削籍护调，由状元冒名顶替，招为驸马，可是如此？
1: 确实如此。
0: 为防遭人揭发，你命驸马府侍卫韩琦将那白云寺陈世美杀害，埋尸于东城外树林内，可是事实？
1: 是。
0: 驸马原配秦香莲来向本府诉状陈世美抛妻弃子，本府传陈家村地保陈春前来认人，你将他收埋做出伪证，而后再命韩琦将他杀害灭口，是也不是？
1: 是。
0: 那秦香莲不忍见驸马受刑，宁愿撤回告诉返乡回家，你为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再派韩琦追杀他母子三人，可有此事？
1: 回包大人，犯官虽

0: 将韩琦派出追杀，可却无成功。
1: 那是因为韩琦一丝人性未泯，而自尽身亡。秦香莲母子三人才能苟全性命，再向本府提出告诉。以上供词，你可有修改变更之处？
0: 没有，范官一概认可。
1: 好，既然如此，堂下听判。
0: 且慢，
1: 怎么，你还有话要说？
0: 包大人，范官虽然坦诚罪状，可这一切都与驸马爷无关的呀。
1: 住口！是否与驸马有关，本府自会决断，岂能容你在堂前多言？卫宁，你身为驸马府总管，却无视于朝廷律法，连续教唆韩琦杀害无辜，怂恿陈世美冒名顶替，犯下欺君大罪，三条人命遇害，两户人家遭殃，罪孽深重，法所不容。本府依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1: 虎子当自由。
2: 是。

0: 娘，我和冬妹出去玩好吗？
1: 不行，包大人说过，不让咱们离开这个屋子。
2: 为什么？
1: 因为包大人正在审坏人啊。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势必会影响包大人的。
0: 是什么坏人啊？

0: 驸马爷。
1: 包大人，
0: 方才为民审讯宣判行刑之时，驸马皆已目睹，不知驸马以为如何？
1: 那为民罪大恶极，恶贯满盈，死有余辜，包大人审理公平公正，本宫佩服。
0: 驸马不及佩服本府，如今该轮到驸

0: 驸马爷了，方才魏明说得清清楚楚，那些事都与本宫无关呐。
1: 无论有关无关，皆与本府审讯驸马之事无涉。那包大人要审本宫何事啊？本府手中有一诉状，陈家村妇人秦香莲。
0: 状告其夫陈世美不孝父母，抛妻弃子。驸马，这是本案的被告，不知驸马可有辩解？本宫父母在家乡因饥荒过世。 但本宫当时仍在京城，并不知情。然而本宫也的确知道犯了不孝之罪，本宫愿受包大人依法判罚。哦，
1: 那抛妻弃子又当如何？
0: 包大人，世间夫妻又岂能尽皆白头？
1: 如果包大人依此判罪，本宫也无话可说。驸马倒是肯坦然认错，在包大人公堂之上，本宫岂能狡辩脱罪？本宫静候包大人判刑。且慢，这些都是那秦香莲的诉状，如今。
0: 本府
1: 另有一案，与驸马爷有关。
0: 包大人还有何案要审本宫？
1: 冒名顶替，听区再举，欺瞒皇亲，欺君罔上。
0: 包大人，你
1: 此案不需原告，人人皆得以揭发。本府执掌开封，更是有主动侦办之责。
0: 包大人，那都是魏明逼迫我的。
1: 本府未见魏明逼婚之事，却见您以驸马之尊对魏明颐指气使，你叫本府如何能行？
0: 包大人，你这是明设了圈套，让本宫步入陷阱。
1: 住口！
0: 若不是您贪图荣华富贵，泯灭天良，又岂会落到如今这般田地？包大人，本宫乃是当朝驸马，皇亲国戚。
1: 你开封府根本无权审我，驸马，你看清楚了。皇上御赐龙虎狗三口铡刀，本府有先斩后奏之权，如何审不得你？
0: 那就随本宫一同进宫面圣，请皇上裁夺。
1: 斩招在此，你休想逃走！来人呐！在！摘掉他的官帽，拖去他的蟒袍！是。包大人，你……陈世美。 你既蒙天恩，高中状元，就该光宗耀祖，一家团圆。你却贪图荣华富贵，抛弃糟糠之妻，冒名顶替，入罪皇家，泯灭人性，杀其灭子。似你这般薄情负心之辈，忘恩负义之徒。 若是让你侥幸脱罪，逍遥法外，则天理何在？国法何存？如今天理昭彰，报应不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龙，他这子狗。
3: 是。
0: 包大人，包大人不要！包大人开恩呐！包大人。

0: 抱枕。
1: 陈齐太后，宫城之上，自有朝廷规制，如今更有皇上御赐扎刀在此，秦庶包拯不宜大礼参拜。
0: 哀家不是来受你大礼，哀家是要问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1: 回太后，包拯正在升堂审案，依法行刑。
0: 哀家问的就是你因何将驸马丢官去袍，大刑加身。
1: 回太后，那陈世美正是包拯审判执行的罪犯。
0: 大胆！驸马乃是皇亲国戚，你无权审他。
1: 太后，如今有皇上御赐龙头铡在此，
0: 哀家已请皇上下旨特赦，圣旨随时会到。
1: 眼前当下，包拯并未接获圣旨。
0: 圣旨未到，哀家就不能下旨放人了吗？
1: 太后，我大宋朝廷律法早有明文，后宫不得干政。
0: 包拯，来人呐！
2: 在。
0: 抢人！
2: 是。
1: 斩护卫，
3: 属下在。
1: 公堂之上，若有任何人敢接球，当场格杀无论。
0: 好一个包拯，今日你若敢将驸马处死，哀家定要让你丢官革职，悔恨终生。
1: 太后，太后请看，这公正廉明四字绝非门面摆设、官样文章。这开封府府尹官印，更是皇上所赐、朝廷所颁、百姓所托、国法所记，又岂能因那陈世美一人而横遭变故？如今太后却为他要包拯罢官去职，太后休说的顶上乌纱，便是要包拯赔偿项上人头，今日也要将那陈世美明正言行。来人呐！
2: 在。
1: 开灯。
2: 是。
4: 太后救命！公主救命啊！太后救命！公主救命啊！

0: 什么？包大人可曾入宫？退堂之后，包大人接下了圣旨，进宫面圣。哎，这个包大人总是这么倔强。朕召此番前来，请王爷加以援手。你是要本王进宫劝皇上，要救大人，非八王爷不可。
1: 本王对此事未必全盘了解啊，
0: 王爷放心，展昭陪同前往，在途中自会禀明一切。好，事不宜迟，备轿进宫。是。
2: 哼，包拯，你好大的胆子！那陈世美是朕的亲妹夫。 你要杀他，不先向朕禀奏，难道不能先听听朕的意思？太后亲自赶到公堂，却也拦不住你。难道你连太后也不放在眼里？你明知道朕的旨意已到，你竟敢抗旨不接？包拯，难道这大宋的朝廷？ 是你开封府管，这赵家天下是你包家的吗？臣
3: 罪该万死，请皇上降旨，将臣赐死以息息圣怒。
2: 没这么简单，你以为一死了之，就可以将你那嚣张跋扈、欺君犯上、为臣不尊的行为一笔勾销吗？朕若治你死罪，也要看看。
3: 你究竟为何这么做？看看你是否能自圆其说。皇上是要包拯说真话？
2: 当然，难道朕还要听你言不由衷、欺瞒朕吗？
3: 臣不敢。
2: 好，那你就老老实实答朕问话。
3: 臣遵旨。
2: 你为何非要杀驸马不可？
3: 不知皇上对驸马四我涉之案知道多少？哼，
2: 你倒反问朕。
3: 皇上，包拯要杀那陈世美，那是因为他的确该杀。倘若皇上所知与包拯不同，皇上自然难以认同。好，不管朕对他涉案了解多少，你且将全案讲给朕听。
4: 朕自会判断其中是否真有出入。臣遵旨。那包拯此刻正在御书房，皇上不会饶他的。你放心，哀家一定让皇上将他治罪。
5: 母后，
4: 你也别难过了，驸马。
5: 命中注定该遭此劫，母后，女儿不是为他难过，而是哀家知道你是心疼肚子里的孩子。这样吧，你就搬回宫里，和哀家一起住。可是孩子总要出生，让我们祖孙三代相依为命，母后。
4: 母后，我想，包拯他并没有错。女儿，你胡说什么？包拯当然有错了。不，女儿仔细想过，驸马能够将秦香莲母子抛弃，日后也会同样对待女儿母子。
5: 不会的，他是被魏明所逼。 魏明为讨好你，所以才逼着驸马冒名顶替。
4: 他堂堂一个状元公，难道会怕一个小小的总管太监？
5: 他身为一个读书人。

0: 何曾见过官呢？他才到京城，初次接触到官场，当然一下就被魏明吓住，不敢不听他的。
1: 那事后呢？他招为驸马已经是皇亲国戚之尊，他随时可以报复魏明，甚至取他的性命，他为什么还要任他摆布，任由他去害人，甚至去追杀他的妻子和儿女？
0: 你是说
1: 当初他冒名顶替受召为驸马，根本就是自愿的，他是为了荣华富贵才这么做，母后，包大人杀他是对的，否则今后他也会把女儿给害了。
2: 皇上，那陈世美用心不善，禽兽不如。皇上若是如今再问包拯，包拯仍会毫不犹豫将他正法。
3: 原来如此，朕当初虽然恼他冒名顶替欺瞒了朕，却一直认为他是遭魏明逼迫。如今看来，他的确该杀。
2: 谢皇上。
3: 且慢，朕并没有原谅你。
4: 八王爷到。
3: 皇叔，
5: 幸好本王及时赶到，否则皇上的鸿鹄之臣，大宋的擎天之柱，就要毁在皇上自己的手中了。
3: 皇叔何出此言？
5: 若是皇上了解那陈世美的所作所为，就不会有此疑问。
3: 皇叔，朕也知道那陈世美该杀，可包拯却仍然有错，而且错的不可原谅。
5: 哦，皇上何不说来听听？
3: 那陈世美虽然该杀，毕竟是朕的亲妹婿，他要杀他，为何不向朕禀奏，然后依法论罪？
5: 哼，若是以当初皇上对驸马的认知，太后与公主的维护，皇上会让包大人治他的罪吗？
3: 这可是母后亲临开封府，他却丝毫不讲情面，而且当场顶撞。
5: 皇上，我朝太祖皇帝开国之时，曾颁下禁令，后宫永远不得干政。这禁令一直沿用至今。太后虽然是皇上的生母，又怎么能违背太祖皇帝的禁令呢？
3: 这，
5: 包大人铁面无私，谁人不知？即使顶撞了太后，也是为了维护朝廷的体制。包大人又何罪之有？
3: 可是他明知朕的旨意已到，他却下令掩门不接，如此已是抗旨之罪。皇叔，这你又如何替他开脱？
5: 这一点本王却不知如何解释。包大人何不自己向皇上禀奏？
3: 包拯，你就说给朕听听，你还有什么说辞？
2: 启奏皇上，那陈世美的罪行，非但包拯要杀他，哪怕放诸四海，只怕人人皆曰可杀。然而，皇上所下旨意，却是赦而不杀。包拯若是抗旨不遵，势必有损皇上威仪。包拯若是遵旨而行，那陈世美虽然可免去一死，皇上却必须背负上藐视国法、护短徇私的骂名。包拯身为人臣，又岂能陷皇上于不义？左右为难之际，包拯只有下令掩门。只要尚未接获圣旨，无论如何都不会对皇上。

0: 况有损，包拯实在万不得已，还请皇上圣察。
1: 嗯，的确是朕错怪你了。

0: 莫非皇上有难解之题？
1: 太后那边，
2: 臣会进宫请责，以息太后之怒。嗯，
1: 那就好。
0: 嗯，啊，不过包大人可别急着去，等太后气消了，再去也不迟啊。
2: 是，包拯明白。
1: 大人回来了。
2: 嗯，让公孙先生担心了。
1: 那皇上？
3: 皇上明白了大人的苦心，没有怪罪大人。
1: 哦，恭喜大人了。
2: 公孙先生，这恭喜二字也未免太过了吧。
1: 啊，是，学生失言了。
2: 府中的情形如何？
1: 大人，孙大人和圆通大师已经返回泸州，未及向大人辞行，特请学生转达。
2: 嗯，也难得他二人前来相助，改日有暇，本府再去一趟泸州，一则回家省亲，再则当面向他们致谢。
3: 就怕大人公务繁忙，抽不得空啊。
2: 那也是莫可奈何之事。秦香莲的情形如何？
1: 他得知陈世美伏法之后，反而显得十分难过。
2: 这也难怪，虽然满腹冤屈获得伸张，然而毕竟是多年夫妻，又岂能轻易忘怀？他打算何时返乡？
1: 他一直在等大人回府，还向大人辞行。
2: 那就请他听中说话。
1: 是。
4: 启禀大人，太后宣旨请大人进宫。
2: 本府知道了，传令备轿。
4: 是。
2: 看来还得让秦香莲再等等本府了。
1: 大人，太后是否仍然在记恨大人啊？
3: 大人，可否要属下陪同大人一起进宫？
2: 你们这是干什么？本府身为人臣，太后宣召，难道还要顾及本府的安危不成？
1: 可是这
2: 不必担心，本府确信不会有事。

0: 称开封府福营包拯，叩见太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0: 臣有罪。
1: 哦，你何罪之有啊？
0: 臣出言不逊，顶撞太后，违抗懿旨，触怒凤眼，臣罪不可赦。
1: 你抬头看看，哀家可还有气？
0: 太后，
1: 你且站起来说话吧。
0: 臣遵旨。
1: 哀家当时确实有气，可事后想想，哀家更气的是自己。
0: 太后何出此言？
1: 哀家身为当朝太后，妄称母仪天下，却识人不清，认事不明，哀家怎么能不生自己的气呢？
0: 太后关心公主，犹如天下目无亲一般，既是人情之常，又何须自责？
1: 可是哀家为了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陈世美，却罔顾天理、国法、人情，企图为他开脱罪责，该是哀家向包青。

0: 请罪才是啊。
1: 臣惶恐，臣万万不敢。
0: 抱歉，哀家说的可是心里话，你怎么又跪下了？还不快快请起。
1: 谢太后。
0: 哀家今日召包亲来，除了表明哀家愿与包亲尽释前嫌之外，还要替公主向包亲提个不情之请。
1: 太后尽管交代，包拯定当遵办。
0: 不，这不是包亲说了算，还必须得到秦香莲的首肯。
1: 秦香莲？
0: 是，倘若她能同意，公主想去开封府与她见上一面。
2: 她要见我？
3: 不错，大人要我过来问问你的意思。你要是不想见她，尽管直说，大人自会回绝。
2: 好，我见他。
1: 他答应与公主见面？
4: 是。我真不明白，公主为什么要见他？他又怎么会答应跟公主见面呢？
1: 很简单，他们两人都失去了丈夫，都有孩子需要照顾，彼此的心境也只有对方才能够体会啊。
3: 公主肯于尊降贵来府衙看她，也称得上是难能可贵了。
4: 秦香莲能勇敢地面对公主又何尝容易。
1: 两个无辜的女子都因为陈世美的贪婪与负心而受到无法弥补的伤痛啊。

0: 谢谢你肯答应见我，只是香莲不知道公主为何要见我。你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子，我不能想象，一个孤零零的女子，你上有公婆，下有儿女，处在那么艰难的环境里，是怎么度过的？
1: 所以我一定要见见你。不，公主言过了。香莲只是一个读过几天书的乡下女人，从小我爹就教我三从四德：公婆、儿女，还有丈夫是我全部的生命，
0: 而却因为我。 让你失去了生命中的一部分。不，不是公主的错。我虽然生在帝王之家，可是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依靠。拥有一个完整的家，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我宁可放弃公主的身份，去换取一个 普通的家庭，我却让公主的心愿破碎了。不，那也不是你的错。不管是谁的错，我们现在都失去了丈夫。你是说？
1: 我们的生命都已残缺不全。不，香莲要说的是，我们都有孩子，我们对未来就还有希望。可是我没有信心能够像你一样把他抚养长大。你做得到。当你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天底下 就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谢谢你，不要谢我。其实，我们的命运有一些相同之处。当我们遇到困难之后，我们都学会了坚强。

0: 启禀大人，秦香莲来向大人辞行。
1: 你和公主说过话了？
2: 是，香莲正是来向大人辞行的。
1: 本府还是那句话，今后有任何需要帮助之处，随时来见本府。
2: 多谢大人，香莲叩别大人。
1: 去吧。
2: 是。
3: 他和公主之间到底说了些什么？
4: 那是他们俩之间的秘密，永远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0: 回家之后可就没有像现在吃的这么好了。
1: 没关系娘，只要回家吃什么东西都香。
2: 啊，春哥，哎呀，谢谢你啊。
0: 公孙先生，
2: 行囊都打理好了。
0: 都打理好了。
2: 可是你忘了这个。读书并非坏事，参加科举入仕求官也绝非坏事。若是人人皆不读书，皆不肯为官，那么像包大人这样的清官又从何处而来呢？
0: 是啊，公孙先生教训的是。

相莲永不敢忘。春哥，公孙先生，你要用功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你娘才不会失望，明白吗？明白。我呢？你呀，做一个孝顺你娘的乖孩子。 可以走了。

0: 公司先生请留步。
1: 一路平安。

0: 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纹身好三期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期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纹身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好三期1块钱，
3: 好三期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1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

0: 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箱 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好消息，好消息，纹身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纹身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元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
5: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5: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5: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5: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5: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5: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1元，
2: 好三七1元，打个电话送到家。
5: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元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5: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
5: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3: 一箱只要1元，
5: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5: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5: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5: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
5: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 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5: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5: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3: 1箱只要1块钱，
5: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 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5: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5: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5: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5: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5: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5: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5: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5: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6: 皇上臣恭喜圣安，
7: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8: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9: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8: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10: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8: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11: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8: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3: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8: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

0: 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要是还有下辈子，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紫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了？

其实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永远都在。我们苍狼的精神永远不会垮，所以我们苍狼突击队也永远不会垮。虽说菲尔演员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扶一下，来，贴好了，贴上。
1: 接正点，接正点。
0: 哎，那个，来，把那给我一下。来，好，
2: 就这儿。

0: 欢迎你回来，
1: 天放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做。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哦，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
0: 是。
1: 关于哪方面的？
0: 关于你，还有苍狼。同志们。 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 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3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 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是。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 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2: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0: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2: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0: 收起。

这帮畜生！下马，隐蔽！一个草长，三个鬼子。

0: もっと取れ。
1: はい。
2: じゃあ来几个站。

0: 交枪不杀。
1: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饶命啊！皇军爷，饶命啊！饶命！都是日本人，
0: 把火给我灭了！
3: 嘿，非得持枪点才能听明白哈！没事，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
0: 强子，鬼子一个炮楼的兵力部署是多少？
4: 中心炮楼的配置是鬼子一个小队，外围炮楼是鬼子一个班，加伪军一个排。但自打鬼子大规模进山扫荡后，中心炮楼的配置大大减少了。
1: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0: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军只杀日本人，投靠日本人，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0000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0: 报告。
2: 对呀。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0: 参谋长，
3: 你小子来得还挺快啊。
0: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0: 都这是潜入敌后，
1: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地咬住池上的部队，让他们彻底骨头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

0: 宋姐上令了，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缴获的天翻地覆。
2: 如果有机会，就给我干掉池上。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谁缴魂。
3: 联络暗号记住了吧？
4: 记住了。
2: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4: 明白，就是把东家门扒了里整，吓死小鬼子！
5: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4: 哎，怎么说话呢？
6: 出发！

0: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下枪，放下枪。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嘿，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1: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0: 哎哎哎，是是是，
3: 滚！
0: 是，哎，快快走。

0: 柱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整点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收手之后我们镇子口会合。
1: 你自己小心啊。

0: 呀？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3: 前两天呢，监察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3: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3: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3: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嗨，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儿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呐，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3: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只要不杀我就行。袋子里装的什么？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之前的东西都给你，拿出来。这是救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除了这个，浩瀚，我实话实说，我儿子。 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浩瀚，不信你看，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浩瀚，坐下说好吗？是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
1: 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0: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你是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队长秦风，哎呀，
2: 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
1: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哎，好，好，好，哎，秦队长，坐。
0: 钱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1: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
1: 我儿子的工作。 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0: 韩磊，
1: 哎，对，
0: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 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1: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0: 是我儿子回来了。
1: 哎，要不要见见？
2: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1: 放心，我一定做。
3: 爹，
1: 这边
3: 啊，是我。爹，开门啊！
1: 小心点儿。
3: 爹，爹，
0: 来了，
3: 开门，
0: 来了，来了。
1: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3: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1: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哎呦，快进屋，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3: 好喝。哎。
2: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4: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5: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0: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定景点，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哎，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
1: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2: 石少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0: 好，那你们……
3: 我们就得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池上吗？
1: 对，我非得给他下地道过道了。
0: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1: 好，顾老爹，
0: 哎，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2: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老头子，当心点儿。说说池上的情况。
3: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想合围李庄。
2: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0: 不会有事吧？
4: 放心吧。
0: 那就好。哎，几兄弟，你们小心点。
5: 放心吧。哎。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呗。
0: 隐蔽。
2: もうすぐです。

0: 全軍隊気をつけ。前進だ。
1: 九块九吃先生，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仙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

0: 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3: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3: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3: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自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三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

0: 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啊都不是一般的足。你看这流感来了，别人都倒下了，我还没事呢。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嗯，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哪补。关键啊，九块九，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块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 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补气，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补阳，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滋阴睡得香，冬天用它煲汤补血，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元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3: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9.9元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9元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3: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6: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啦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6: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2: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元，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元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3: 9.9元吃鲜参，9.9元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身价等同于黄金。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6: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 蓉、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

0: 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深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深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深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睡觉香，这累了喝精神足。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仙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仙参。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仙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块。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液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仙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仙参。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仙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

0: 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碰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好，老弟，哎，您一定要多加小心。长官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1: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2: 老头子，当心点儿。
3: 说说池上的情况。
0: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他们不会有事吧？
1: 放心吧。
0: 那就好。 秦兄弟，你们小心点儿。
4: 放心吧。哎。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们。
0: 隐蔽。
2: もうすぐです。

全軍隊気をつけ。前進だ。

0: 把枪放下。太君，
1: 马哥，
2: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
0: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3: 太君，敌は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1: バカ。警戒態勢。進軍だ。
3: 加快警戒，接通。
0: 是，快快点，快，快点。
3: 情况怎么样？
4: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3: 好，
5: 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
6: 要不然我们到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
5: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儿下手呢？
7: 哎，对了，前些天是何子伟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3: 哦，对，
7: 追得还挺急。
5: 吃何子伟军据点，好主意啊！强子，你会做饭吗？
8: 哎，到了。
9: 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
8: 哎，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9: 啊！就他呀，
10: 军爷，冯队长。

0: 在吗？
1: 在呢，在呢。
0: 哦，
1: 您这是？哦，
0: 啊，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1: 你这么客气干嘛？
0: 拿着吧，来来。
1: 您这酒，
0: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1: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0: 走走走。

0: 都给你，冯队长，冯队长，怎么回事？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你找来了，就他。
1: 对啊，
2: 冯队长，
0: 他可是咱们十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1: 是吗？
0: 哎啊，都不容易啊，回家去媳妇儿让我给拽来了。来，冯队长，
1: 啊，
0: 来，继续抽烟。
1: 来，
0: 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
1: 啊，好好，哎，我火呢？
0: 给老总点火啊！快快快！哎呀，快点！哎，都看什么看了？都走开！滚蛋！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
2: 走走走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儿的。对，
1: 他娶媳妇儿让我给拽过来了。
2: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儿吗？啊，
0: 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坐下玩
2: 上吧。
0: 玩
2: 上吧，
0: 哎，
1: 也不是啥局啊。
0: 好，
2: 冯队长，
0: 太行
2: 了，
0: 太好了。
2: 玩
0: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
0: 冯队长。

0: 来来，冯队长，来来来，马上马上，来
1: 来，一起喝一个，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好酒量，
2: 来再给您倒上。
0: 来来，冯队长，
3: 不能喝了，
0: 再喝点。
3: 这不能喝，
0: 您这海量，这
3: 真不能喝了。
0: 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4: 这钱啊，大概真就是我的了。
2: 是，
0: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来，歇会儿，来，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快。
4: 钱，
2: 长官喝多了。
0: 钱，冯队长，好好歇会儿
2: 啊，来，
0: 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有钱，
2: 来来来来来。睡觉。
5: 哎！怎么了？走！

0: 老实点，
1: 方大江，把手给我举起来，你们被包围了。
2: 强子手艺不错呀，

没事。

0: 几位客官，里边请。
1: 几位喝的什么？
2: 西湖好茶。
1: 哎，好嘞，好茶一壶。
3: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4: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5: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3: 主子，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4: 你们看。

0: 请慢用，请慢用。
1: 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
2: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非让日本人抢去不可，
1: 爹，你就别说话了。

0: 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
1: 要这样做，会有报应。
0: 报应？
2: 去看看。
0: 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3: 你看，通了，通了！
4: 太君，通了！
5: 話させろ。
3: 好话。
2: 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他娘！
4: 哎，赵大爷，你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5: 彼を降りさせろ。
6: 哎，你下去。
4: 太君，
6: 快点啊！
5: 大哥，
2: 下去吧。
4: 我下，
6: 快快快！
4: 好，
2: 小心点啊！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我是大夫。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

0: 風ガ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0: 吧。
1: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太君，给您的菜和酒。有戏，你给。
1: よし、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兄弟，
1: 何科技。
0: 出了，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4: 大家快，龙哥，龙哥！
3: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5: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5: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5: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6: 喂。
7: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7: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皇軍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3: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5: 哼，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7: 何を言った？言え。
3: 罵倒しています。
7: バ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5: 你强的。
8: 老板
5: 的好死的。
8: 老板
5: 的好死。
9: 哎呀呀，太君，太君呢？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10: 隊長、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9: あ、
7: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分かるか？
3: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9: 哦，这我不知道啊。啊，
10: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7: 哼。君は嘘つきだ。
3: 老实点。
7: 君は走ろ。
3: 你是不是八路？
9: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10: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9: 是啊。
7: ずっと補聴を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3: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9: 哎呦，我是没做好。
7: 連れてけ、家計だ。
3: 拉出去，烧死。
1: 我太君，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10: 太君，彼は。父親は領民ですって。
7: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3: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1: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10: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1: 现在保命重要， 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4: 滚！
10: 没骨气的东西，你说，
4: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1: 爹，
4: 你们干什么？
1: 爹，
4: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1: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5: 说得好，
4: 小日本，不得好死！
1: 爹，
4: 小日本，我不得好死！兔崽子，
6: 兔子，
4: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3: 滚回去！
4: 你滚回去！小日本，不能好死！
6: 老爹，
4: 老爹，
5: 老爹，
6: 老爹，
4: 老爹，
6: 老爹，
5: 老爹，
6: 老爹，
5: 老爹，
6: 老爹，
5: 老爹。
7: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五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3: 再不说的话，皇军五分钟就杀一个人。
6: 老爹，

石胜还没收到消息，赶紧说呀！

0: 走路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兄弟们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4: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5: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5: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8: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8: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7: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8: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7: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8: 好的，

0: 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 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 么贴心呢？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000。

0: 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听。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石胜还没收到消息，赶紧说呀！
1: 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0: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希望你们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4: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5: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让你给我去偿命！

0: 柱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好汉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你装的还挺像了哈。
1: 我不是装的。
0: 起来吧！我是被吓晕的。
1: 去！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傻中国人，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别杀我！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哎，我说说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你饶命！
2: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1: 快快快，让开！快，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快快！
3: 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4: 是，快是。
5: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师长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陈少队长，队长，陈少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0: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这样对开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1: 你要是不好使，
3: 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2: 绑起来。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4: 好。
2: 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1: 老实，我老实。
5: 走吧你。

0: 长，
1: 是您。
2: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0: 这……哎，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3: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0: 是是，
3: 让开！
0: 对，你抢，你抢。

0: れ、文章。
1: じゃあ、う
2: わっ、
3: 想造反呐？啊，我给他们装粮。
4: 是是是，快点快点，把枪放下，装粮，快点，
5: 快快快，
4: 要命了！
5: 装粮食，装粮食，
4: 快点！
5: 快
4: 来来来，这边，快快快，装粮啊，快点！
5: 来来，
4: 这边。
3: 好好好，何寒，让你饶饶了我，实在，何寒，你饶了我，
4: 抓过去。撞过去，撞过去！趴呢？趴下！趴下！挺硬啊。

0: 来，这边。
1: 辛苦了，
2: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1: 睡觉。
2: 睡觉。
1: Yeah.

0: 太君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1: 太君慢走，
0: 啊。看见队长没有？
2: 队长啊，好像没看着啊。哎，
0: 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2: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2: 走，
0: 别在这看着。
3: 队长，
0: 人呢？推着粮食走了？
3: 走了。

0: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哥，八哥，你八哥，

0: 欺负人了吧？哎，你别看到了，刚刚那个就在。快！队长，余粮人呢？都早就走了。
1: 你怎么不拦着呢？
0: 我拦了，但他们是日本人。

0: 我们这次可是要跟敌人硬碰硬，
1: 这次我们可是要跟敌人硬碰硬，
2: 这次我们可是要跟敌人硬碰硬。
3: 这次我们可是要跟敌人硬碰硬。
4: 这次我们可是要跟敌人硬碰硬。
5: 这次我们可是要跟敌人硬碰硬。
6: 这次我们可是要跟敌人硬碰硬。
7: 这次我们可是要跟敌人硬碰硬。
8: 这次我们可是要跟敌人硬碰硬。
9: 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10: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快点！这么大热天，包一块破布，伤口已经化脓了。
11: 庆风应该是得了疟疾。什么？从他的这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那怎么办？
10: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11: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8: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10: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11: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5: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10: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
11: 他可是我兄弟。
10: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11: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10: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11: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熟。
10: 好。
11: 小心点，开车时候。
10: 快，
11: 停了，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
10: 走，走，走，走。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11: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10: 咱们抓紧时间，
11: 快点，快点，
5: 快快快！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哎，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嗨。

0: 快去！哎，等一下，走，快点，走吧。哎，你来，过来，快，走。你，哎，你，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快！行，进去吧，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好。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贵重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那怎么办？等天黑再来。
1: 大佐，
2: 大佐阁下，
1: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也没
2: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有人打听奎宁？
1: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2: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
3: 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1: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2: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1: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2: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1: 去吧。
2: 是。
1: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好了，你告诉外边地区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
1: 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2: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
1: 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0: 里面几个人？

0: 叫两个人出来，快点！
1: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粮食吧。
1: 走。
2: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3: 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2: 谢了。
4: 应该的。
2: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4: 在这儿睡，得着凉。

0: 他们这是要闯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到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啊。

0: 私かにとペンおとできます。
1: ありがとう。待ってる。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4: 出发。

0: 会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

0: 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

0: 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2: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

0: 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 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来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你进出不去了，走。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1: 那个女人已经跑了？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
2: 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3: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她的目的了。恐怕已经是晚了。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4: 嘿，听着，马格雷，我刚才听到，自己进来。

0: 怎么等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1: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0: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迟早会被抓住的。
1: 你是要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清风怎么办？
2: 김일호안가래무관행동쓰이징어이이게
1: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0: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1: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0: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1: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

0: へ急進軍だ。早く。
1: 全勝出発。

0: 我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营地，从现在开始向东行到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我们的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胜算。

0: 철강. 철강.
1: 陆军少将申谷连剑向冈村司令报告。申谷君，你来了，请坐。
2: 申谷君，身体好些了吧？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
1: 为国捐躯，申谷君心怀坦荡，
2: 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1: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哈哈哈哈。
3: 申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申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4: 司令，请讲。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我军四面皆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申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 在哪里？军令。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

0: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1: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0: 司令打算怎么做？
1: 擒贼先擒王。
0: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1: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开。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在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今天后
1: 开始。保护首长，
2: 放他快，西北角，快快，
3: 我在，
4: 小哥，どうしますか？
1: 首长，
5: 天放，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6: 我也不知道，猜的。
5: 什么？猜的？
6: 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联电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
5: 神谷联电是什么人？
6: 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
5: 看来他的目标是我。
4: 将军，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
1: 可惜呀，只差一点。
0: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0: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禅天放？
2: 藤原，
0: 哎，
2: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2: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将军。
1: 将军。

0: 将军，此次一击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
1: 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2: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了高级跳枪之举，
3: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步骤。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
1: 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首长，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坐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3: 绝不可能。
4: 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想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
5: 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6: 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4: 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3: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4: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0: 又补计划，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儿上拔掉这根毒刺。
1: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0: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石波。
1: 是。然后呢？
0: 然后。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指示，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李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5: 万芳，

0: 进来，
1: 。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2: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绝对不是。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3: 行，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0: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4: 全体散开，网状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
5: 是。
6: 东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
4: 不知道啊。
6: 不知道。
4: 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7: 疯子。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0: 这恐怕不行吧？
4: 怎么了？
0: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手背，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1: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嗨，
0: 出发。

0: 不对劲！怎么了？
1: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2: 妈的！
3: 墙的通道后面支援，别惊，掩护！
2: 喂，看。

0: 快去抓医生啊！柱子，你给我听着！柱子，听着，听着！二少爷，
1: 您说的话，我记住了。这次，我没反杀。
2: 别说了，柱子，你不傻不傻。

0: 从现在起，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敬畏。
1: 是。
0: 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 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谁会输，可是他，头儿，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神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2: 都振作点儿！

0: 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

0: 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 关键

0: 事，不吼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
4: 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

0: 食材的分椒、分瓦椒、分辣、分花粉、分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0: 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天生神力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是。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 谁会输？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1: 都振作点儿！

0: 进来，坐下，田芳。几天没睡了？不多，三天。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
1: 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2: 田芳，
0: 首长
2: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3: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0: 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 停止保卫任务，
3: 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3: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哎，
0: 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3: 首长，您这两天。
0: 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您现在知道了？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啊！哈哈哈哈哈！
4: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5: 您，
4: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未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5: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嗨，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0: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3: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第五天了，小鬼子侦探娘子有耐心呢。
1: 赶紧睡吧，

0: 青青，如兰姐，
1: 疯子他们呢？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
1: 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我没有想过。没有想过？怎么会呢？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放哥也这么想吗？当然。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罗兰姐。
0: 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1: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0: 太好了，政委。
2: 什么事儿啊？
0: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2: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0: 嗯。
2: 说吧。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也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深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收场的机会，拿青青交换首长。
0: 亏他想得出来，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师长之间做一个选择。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1: 他知道，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
2: 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3: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2: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
1: 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
0: 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1: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首长。
1: 其他人跟我上车。
2: 你开我开啊。
3: 这车啊，你是队长，你开吧。

将军，明哥，别动，开始吧。

0: 京口郡，这里就拜托你了。
1: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0: 首长，前面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们太多时间。
1: 田芳，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地解救出来。
0: 是，首长放心。
2: 林参谋长，首长，
0: 丁芳，一定要多加小心，请首长放心。
2: 小车。

想见啊。

0: 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女を殺せ。

0: 何？
1: 骑士。

0: 王元君，
1: 将军，
0: 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将军，走，走。

0: 天放哥，
1: 今天醒了，没事了吧？
0: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
1: 哎，没事就好了。
0: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1: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1: 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
2: 不止如此，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 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0: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大军同志，你就放心吧，您日本鬼子要敢打这精装，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

0: 将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人。
1: 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了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

0: 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哦，辛苦了。
1: 老乡，
0: 受伤。哎，不懂事，不对，大家慢慢休息啊。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是，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 你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1: 有，咳嗽。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首长，慢走啊。

0: 将军，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1: 嗨，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1: 。
2: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
3: 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
2: 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4: 是。
3: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5: 明白。

0: 走。
1: 队长，是小海。

0: 我们要封锁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
2: 跟我来。
3: 是，
4: 回过去。
5: 你们追警戒，其他人跟我走。

不知命。

0: 参谋长。
1: 首长呢？
0: 忙着呢。
2: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新鲜。

0: 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

0: 馒头，一包泡面，一来酱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

0: 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迪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欧米伽3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2: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迪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3: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

0: 加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欧米伽3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

0: 完美了。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2: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0: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1: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臣恭喜圣安！
5: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6: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7: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6: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8: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6: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9: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6: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中华。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3: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4: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5: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6: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7: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8: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9: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0: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1: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2: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3: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5: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

0: 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防汛度汛、科技创新、辐射中心建设等工作。王宁主持会议。
1: 王宇波在省水利厅调研室强调，全方位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真抓实干，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主对话活动在景洪市举行，与会嘉宾聚焦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主题展开对话。
1: 云南各地陆续迎来避暑游客，人们赏美景、品美食、逛非遗，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云南持续筑牢基层矛盾化解第一道防线，人民调解近万家促和谐成效显著。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安全生产、防汛度汛、科技创新、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等要求，清醒认识安全生产是红线底线，强化对交通运输、矿山、化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整治，直接到基层一线去，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到具体场景、岗位、人员，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抓细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深化运用1262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总结提升强降雨应对措施，严格值班值守，把隐患查得更细，防线筑得更牢，确保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各方合力，全力提升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为开创发展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要发挥中央驻滇科研机构等国家队作用，建设好国家实验室云南基地和全国重点实验室，在我省特色优势领域产出更多原创性科研成果。要以科技攻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建设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支持企业在滇布局研发中心，围绕贵金属、新材料、生物医药、特色农业、林下种植等开展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建设创新型云南。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我省关于不断深化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意见和“十五五”规划，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取得的成果成效给予肯定，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拓宽视野，从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全方位谋划推进辐射中心建设，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

0: 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建设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推进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不断壮大口岸经济，深化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拓展文化、教育、医疗、旅游、媒体等领域合作，实施好小而美项目，务求规划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推动辐射中心建设每年都有新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省水利厅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全方位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真抓实干，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2: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王宇波详细了解全省山洪灾害防御系统运行情况，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线上线下协同和上下游联动，落实1262预警教应机制，更好发挥作用，筑牢防汛减灾救灾坚固防线。他还调研了水利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指出要落实项目攻坚年部署要求，加强改革创新，拓宽投融资渠道，推动水利投资稳进提质。王宇波主持召开专题会，总结“十四五”全省水利工作，研究部署“十五五”重点任务。他强调，水利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重要支撑。要坚持以兴水利民为宗旨，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重点项目为牵引，以安全发展为底线，奋力开创水利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抢抓国家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谋划实施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加快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要聚焦防洪安全和城乡供水，扎实推进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建设。要依托水网骨干工程，因地制宜推进灌区建设改造。要严格落实流域空间管控要求，抓好江河湖库依法治理和保护修复，推动重点高原湖泊和六大水系水质稳定向好。要紧盯水利投融资、水价、水权、水市场等重点，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水利治理能力。王宇波指出，水库安全度汛是防汛减灾救灾的关键，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压紧压实管理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好监测预警和精细调度，抓实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全面提升险情处置能力，确保水库安全运行，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元方江山参加调研。
0: 今天，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主对话活动在景洪市举行。
3: 这次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中国、缅甸、巴基斯坦等约20个国家的城市政府、宣传部门、媒体机构代表跨越山海而来，聚焦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主题，就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居民增收、文化交流等议题深入探讨。各国城市资源禀赋各异，治理实践各有特色。活动设置两组深度对话，邀请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老挝琅勃拉邦市、柬埔寨暹粒省等九个地区的管理者，分别分享城市生态保护与特色产业培育、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经验。活动上，西双版纳倡议发布立足各国城市实际，为区域协同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引。勐海县与老挝勐隆县、勐腊县与老挝会晒县签署有偿合作备忘录，西双版纳州作为本土特色发展路径主旨分享。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艳，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陈志，柬埔寨新闻部副国务秘书布拉涛阿米达、宋博瓦纳利，柬埔寨暹粒省副省长李萨利，缅甸曼德勒市市长钦茂埃，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马苏德哈利德，印度前总理新闻顾问、首席发言人桑加亚巴鲁出席活动。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上，来自南美流域、南亚各国的城市管理者围绕共生共建共享三个关键词展开了深度对话，分享各个城市因地制宜务实落地的发展治理经验，
4: 精选了

0: 近300种热带植物和乔木花卉，来重新的打造我们的公共绿美空间，来丰富我们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来塑造开门见绿、次第花开、鸟语蝉鸣的雨林城市图景。
1: 我们奉行保护促进发展、发展促进保护的原则，通过严格管控游客流量来保护古迹区域，同时修复古代传统灌溉系统，以保护古迹地基并提高农民的生产力。
2: 西双版纳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拥有北回归沙漠带上保存完好、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并在热带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居民增收等方面积累了成套可借鉴的实践经验。依托本次对话平台，西双版纳相关县域与老挝两座城市达成有偿合作备忘录，未来将围绕生态联护、文旅互通、农产品贸易、干部交流深化协作。
3: 我们版纳这个地方是以生态为特色的城市，是吧？在共生、共建和共享中是非常有样板的作用。大家在这里共同有这种文化交流、人员的交往，未来还有衍生出很多经济的合作，是吧？大家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2: 活动前夕，各国市长代表和国内嘉宾一行15人来到景洪市内的西双版纳南药园，开展蓝莓同行、共护绿林、同植贝叶宗市长林植树活动，持续见证蓝莓各国城市相知相交、睦邻友好的深厚情谊。与会嘉宾还分线路深度走访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区、生态茶园、文旅村寨、城乡公共服务站点，近距离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实景。
4: 世界市长对话不仅是思想的交流，更通过实地考察帮助我们学习到很多经验和做法。琅勃拉邦也是旅游胜地，三曼村的旅游发展、非遗保护等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5: 进入暑期，云南各地陆续迎来避暑游客，大家赏美景、品美食、逛非遗，深度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现在呢，我们在南城门的城墙集市的步道上，可以看到呢，这里摊位错落有致，扎染、手工针织、古法制香等这些文创摊位呢一字排开，各类清凉美食呀也是香气四溢，露天的民谣弹唱等体验活动呢依次上演。
7: 在曲靖市，今年暑期全面升级的城墙集市是麒麟区廖阔街道老街新市避暑季核心创新场景。不少来自四川、重庆、湖南的避暑游客，一边登高纳凉，一边打卡特色好物，品尝地道风味。
8: 白天去雪乡看荷花，傍晚来南城吹凉风逛集市。城墙上摆了60个样的特色糖画、扎浪这些东西，还有当地特色。晚上去唐市街听歌吃小吃，一天安排满满的。
9: 现在高峰期一小时就能卖上100个，大多数都是外地避暑的游客，还有不少人专门打包带走，说要让家人尝尝曲靖的味道。
7: 进入七月份，昭通市鲁甸县累计接待游客95000多人次，旅游综合收入9300多万元。游客们白天感受田园诗意生活，夜晚体验市井烟火味道。昭通小肉串、牛干巴、苦荞凉粉等地道特色美食让大家连连称赞。
10: 觉得这儿的温度啊比较舒服，然后啊就是白天在云地里面搭帐篷，晚上啊，觉得这就是意思来吃点烧烤啊，喝点一啤酒啊，耍哈。昭通的这个小肉串啊，吃起很香很巴适。
7: 暑期以来，红河州弥勒市太平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0000多人次，比上个月增长60%。为妥善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景点细化服务，提升游客出游体验。
11: 集中进行了这个员工培训以及彻底的这种设施设备的检查，我们增加了摆渡车的运力，将借助这个

0: 我们的智慧延期管理系统，然后呢实施监测客流精准调度实现数。
1: 7月14号至15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到楚雄彝族自治州调研综治中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胡大鹏先后深入元谋县、武定县狮山镇、南华县龙川镇斗山社区三级综治中心，以及牟定县石光里小区、南华县龙川司法所调研。他强调，综治中心是推进平安云南建设的重要平台，是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载体。目前全省各级综治中心已完成五有目标任务，要继续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主抓手，全面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提质、实体化提速、实战化提效、信息化提级，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为基础，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7月15号，2026年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第三次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三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王正英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做好整治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坚持把整治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深化六个纠治、深入整治五个重点问题，推进减负增效赋能基层治理，让基层和干部有更多时间精力抓落实促发展。
2: 今年，省政府将人民调解近万家促和谐列为全省实践惠民实事之一。省司法厅同步实施人民调解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部署，协同发力，持续筑牢基层矛盾化解第一道防线。
1: 今年五月，云南省人民调解案件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实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系统完备、可量化的人民调解专项管理制度。办法从顶层设计上划定全省统一调解工作标尺，对案件受理、等级划分、卷宗制作、补贴发放、监督管理全流程作出统一硬性规定，彻底解决以往各地调解标准不统一、管理碎片化问题。
3: 畅通法院、综治中心、信访、仲裁机构纠纷委托的移交通道，推动大量的矛盾在诉前、访前就地得到分流和化解，同时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了线上调解平台的应用，支持群众远程提交调解申请、视频在线调处，有效减少群众线下往返跑路的时间成本。
1: 为建强调解力量，省司法厅联合省高院明确派驻调解规范，468名退休政法人员参与到人民调解当中。全省113个拘留所全部设立调解工作室，前置化解酒后冲突、小额债务等治安衍生纠纷，上半年就地化解300多件。全省构建起县乡村三级兜底、行业调解补充、多方联动的全域网络，已建成村社区乡镇调委会1.7万多个，行业性专业调解组织2000多个，现有15万多名人民调解员。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调解纠纷18.28万件，调解成功17.3万件，成功率94.6%。
4: 我们将督促各地落实案件管理办法，常态化管动排查矛盾纠纷，完善调解员激励保障机制，举办省级技能决赛，压实各地练兵责任，全面推广智慧调解服务，优化简化操作流程，持续筑牢基层矛盾化解第一道防线。
5: 7月14号，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六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从环比看，六月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7%，影响 CPI 下降约0.11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0.2%。从同比看 ，CPI 上涨1.5%，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2.6%， 非食品价格上涨 2.4%。
1: 截至7月15号，国铁昆明局暑运前15天累计发送旅客521.8万人次，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成都、重庆、广州、上海、北京等方向，管内客流集中在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香格里拉、普者黑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暑运15天，大理站到发旅客已突破119.7万人次，高峰时段每6分钟就有一趟列车从昆明开往大理。昆明至普者黑方向增开动车11趟，为即将到来的7月18号普者黑花脸节做足运能和服务准备。昆明至西双版纳方向日均开行动车53.2列，中老铁路国内段发送旅客64.9万人次。
2: 今天，中国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全面升级五星供电服务，以新型电网支撑能源强省建设，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进行了介绍。
1: 十四五期间，南方电网围绕重点行业用电、民生用电保障、清洁能源消纳等重点领域，加大云南电网投资，累计投资达1023亿元。推动核心网架升级，建成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500千伏输电大通道和以昆明为中心的电力枢纽，形成了四横四纵一中心坚强主网架。
3: 随着新能源发电能力的持续增强，电力供应的充裕，可充分保障全省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同时，我们坚决落实西电东送的国家战略，不断持续夯实广东、广西、海南、浙江、上海等外送电力市场，为东部省份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能源结构做出云南的贡献。
1: 围绕云南资源产业、特色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云南电网公司全力做好民生服务保障，以高质量、高品质供电服务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大家关心的夏季保供电、电力市场化改革、新能源充电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0: 7月15号，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主办、云南出版集团承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内地展区云南主题省推介活动启动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这是云南首次作为内地主题省亮相香港书展。云南主题馆汇集了558种滇版精品图书、188款民族文创，设置图书区、融合区和活动区，围绕“同饮一江水，共读万卷书”主线，通过精品图书、特色文创、非遗展演和文化交流活动，向香港及海内外读者集中展示云南自然人文之美和出版发展成果。系列活动将持续到7月21号，以此次书展为契机，云南将深化滇港在图书发行、版权贸易、阅读推广和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合作，推动更多具有云南特色的优质出版物走向海内外，拓展云南出版对外交流合作空间。
1: 15号上午，全国首部西南联大主题 VR 作品《西南联大烽火弦歌》在云南师范大学发布，以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传承。西南联大烽火弦歌由云南师范大学与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共同打造，依托 5GA 大宽带、低延时技术以及 AI 算力平台，生成闻一多数字人和大型 VR 交互空间，达到双眼 8K 分辨率，还原1938年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在沉浸式体验中，观众可跟随师生千里西迁，走进睫毛立社、雨中论学等历史场景，一同聆听最后一次讲演，沉浸式体悟联大先辈的家国情怀。
4: 是刚才只要是我太爷爷出现的时候，我还是走到了他的旁边，然后感觉想抱抱他啊，然后直视他。他从细节上的这个雕琢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壮举啊，对文先生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还原。
0: 7月16号，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暨云南省第13届残运会水上项目比赛在昆明市寻甸县开赛。比赛共设赛艇、皮划艇36个赛项，赛程5天，吸引了来自云南、浙江、四川等9省市的87。

0: 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参加。
1: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夏季的雨大都脾气火爆，常常突如其来，并且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最近我省很多地方天气就是如此。昨天夜间在中部、南部这些区域天气激烈，短时强降雨雷暴遍地开花。每年七八月是云南降雨的主力时段，这段时间里南海和孟加拉湾不断输送水汽，稍有扰动，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便一触即发，还常常伴随着时空分布不均的对流天气。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线的影响，明天开始我省又将开启强降雨天气过程。今天云南省气象台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明天雨水就会覆盖全省，在昭通、曲靖、文山、红河、普洱、保山、德宏、怒江以及丽江、楚雄这些蓝色、紫色区域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提醒各地都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8到25摄氏度；楚雄中雨，20到27度；玉溪中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大理小雨，17到25度；昭通小雨，19到26度；蒙自中雨，22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5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28度；保山小雨，19到25度；文山中雨，20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3度；芒市中雨，23到26度；丽江小雨，17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19度；泸水中雨，23到30度；昆明中雨，18到25摄氏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度伏笔，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5: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7: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5: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8: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5: 于和伟、张鹏、侯金建，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5: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敬请期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

0: 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4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

0: 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2: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上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4: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1: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

0: 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

0: 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

0: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五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

0: 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
5: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超视力，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上任护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晃一下，晃一下。
1: 哎呀，就这儿，就这儿，挺好的，多热闹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还有位置吗？
2: 哎呀呀呀，来，你过来啊，过来。
3: 您对不住哎，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1: 合着怎么用啊？
2: 哎呀，你瞧着啊，你看，哎呀，这一碟一箱啊，井水不犯河水。
0: 井水不犯河水，不是这汤还是一锅汤啊？
2: 没错，就是一锅汤。
1: 来吧来吧，坐坐坐坐坐，两盘羊肉，一盘毛肚，大白菜，冻豆腐，粉丝，糖蒜，全上。
2: 你给抢好吧啊！
1: 哎，这多热闹啊这啊！井水不犯河水，还是一锅汤。
0: 就是嘛。
2: 哎呦，先生，您的调料来了，来。
0: 哎，谢谢啊！哎哎
1: 哎哎，这老北京涮肉啊，这调料最是讲究啊，芝麻酱、酱豆腐啊、韭菜花，必不可少的，还有葱花、香菜和辣椒油，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就够了啊，七。你那个要不就老了，吃不动了。这肉也是几片几片下啊，汤清。
4: 一会儿没办用啊，我拉活去了啊。嗯，让吧，走了。
0: 人家这才是老北京的吃法，你刚才说那个方法都是被你们这些酸文人给改了样了。
1: 谁改的？还真是长了见识了。
2: 上分啊。嗯，哎，行了。老板，老板
1: 有意思，
2: 可以了啊！
1: 来，哎，走，哎，
3: 好，来，两位，两位，
2: 好，你们请，来，这边，这边，他们还没开始吃呢。啊，
3: 好好，
2: 这边啊，哎，好嘞。
1: 哎，啊，金刚，
5: 仲甫先生，
3: 先生。
5: 哎呀，先生好，
3: 先生好，
5: 这么巧啊！
1: 哎，你们怎么在北京呢？
3: 上海一别之后，我们俩就来北京求学了。
2: 快坐下，坐下。啊啊，
3: 这不。刚刚考上北京大学，但是现在北大不收女学生，所以白兰在东郊民巷当家教，同时补习法语，以后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今天啊，他刚领了薪水，我们俩就来这儿打打牙祭，没想到碰见先生您了，
1: 真够巧的。哎，你现在在北大呀？我正想有机会去北大看看呢，等有时间你带我去转转。
3: 好啊好啊，先生，您不知道，您是我们现在北大的名人啊。
6: 您办了那个新青年，很多老师跟学生都在读，太佩服您了。
1: 来，伙计，来把我们这隔板撤了吧，我们是一波的啊。再上两盘羊肉。
2: 哎，尝尝尝。哎呀，一看就是一家人呢啊，涮着涮着涮到一块去了。哎，慢吃啊。哎，好，
1: 来吧，来吃，冻块，吃。
3: 哎，谢谢先生。

0: 来吃
1: 啊、
2: 杜甫，你把孩子们都吓着了。
3: 政府先生，你有好几天没吃饭了吧？
4: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仲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5: 赶紧吃，吃完拉活去。
2: 拉什么活啊？你拉洋车去？
5: 拉骨。快动快动。
6: 杰面兄，从今日起，您就是北大校长了。蔡公，北大校长重任在肩，拜托了。
7: 先生，得来不易，我定当倍加珍惜。感谢诸位鼎力相助，
8: 原配一定不辱使命。
6: 蔡公，你打算何时上任，又从何入手呢？
8: 何时上任的时间由你定，从何入手，我想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网络人才，首先是文科人才。我想找一位能够竖得起革新大旗的文科学长。诸位替我想一想，谁能担此重任？
6: 这个文科学长既要能与你蔡元培志同道合，还要德高望重，既要有学术影响，还要能够冲锋陷阵，这个人不好找啊。
9: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陈仲甫，陈独秀，这可是引领当今中国潮流的人物啊，他定能担此重任。
10: 我也想到陈独秀。
7: 你们和陈独秀熟悉吗？
9: 啊，只是认识而已。哎，不过他创办的《新青年》，我倒是齐齐在读。
7: 是啊，他《新青年》我也是看。仲甫兄和我是老交情了。
10: 听钱玄同说，陈独秀来北京了，约他见面，向他约岗呢。
7: 他住哪儿，知道吗？
10: 我去问问。
7: 好，拜托。
2: 仲甫，你听我说，哎，
11: 仲甫，这一下子就赶来10万的股金。
10: 仲甫，
2: 太好了，10几万的股金了，这回行了，这回我们就可以大干一场了。
0: 看来我们新青年在北京很有影响力，市场潜力巨大。
2: 那没错啊，我现在相信你去年说的那句话。
0: 哪句话？
2: 你说，给你10年时间。你将国人的思想都为之改变。
0: 现在看来，用不上10年。
2: 不行，我们得摆桌酒席来敬贺一下。
0: 好，
2: 我去把金刚、兰兰都叫来啊！
0: 快去。
2: 好。
0: 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芽，莫敢自莫言，开的什么花，结的什么子，我

0: 我总能找到你呀！快，先生，来来来，先生，屋里请。
1: 进。
0: 哎呀，哦，先生，请坐。
1: 好，好，好，好，好。哎，你坐，你坐。
0: 快坐。
1: 哦，好的。

0: 坐，先生。邓福兄啊，我好像记得，我要年长你几岁啊？我属兔，光绪己卯年生。我们一个属相啊，我是同治丁卯年生。
1: 你看，我是记得我要大你一轮呢。哎呀，你还记得12年前我们在上海一起参加暗杀团试制炸弹的事情？
2: 怎么会不记得啊？炸弹没制成，险些送了命，我到现在还经常梦见。
1: 是是是是，当时啊，要没你那么一推啊，我今日岂能在你面前坐着，早就完蛋喽。郑福兄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谢谢你。
0: 哪里哪里，先生言重了。
1: 12年前，我也就是你现在这个岁数。那个时候啊，无事不敢做，无话不敢讲，
3: 人呢也血性得很。
1: 可是现在老了，那棱角没了，冲劲呢、也不如昔日。你不错哎，现如今你陈独秀在中国竖起了科学民主这两面大旗，
3: 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一股清新的空气。
1: 你的新青年我是七期都阅读，每看必有收益。
0: 先生若能为新青年赐稿，我定当感激不尽。
1: 这是分内的事儿，我理当效力。我今天来呢，是想请你帮忙啊。
0: 先生请讲。
3: 我呢于昨日啊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 你看看委任状，
0: 恭贺先生。
1: 我想请你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助我一臂之力，助北大一臂之力，望钟福兄切莫推辞。
0: 多谢杰明兄提携，只是这事出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啊。
1: 钟福啊，这文科学长相当于北大的副校长，统领文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门类。你现在不是正是提倡和号召民主科学吗？我在想，这是你最好的舞台呀。
0: 正是因为责任重大，所以我才不敢贸然领命。我毕竟没有正经读过大学，也没有过教书育人的经历，这滥竽充数岂不误人子弟？若真是耽误了老兄你的宏伟大业，那罪莫大焉了。
1: 你呀、你先不要急于推辞，这个事情也确实来得突然，你可以和家人朋友从容商量再做决断。我呢的确是求贤心切呀、我是一心一意请你在北大，我们一起共事，为中国，为中国的教育做点事。
0: 蔡公如此抬举小弟，我真是感激涕零。北京大学乃中国最高学府，是弘扬科学与民主最好的舞台，若是能有机会追随杰民兄在北大共做一番事业，三生有幸，求之不得。
2: 可是我实不相瞒，我这心里真的放不下我的新青年。这本杂志还是草创阶段，刚刚有了一点起色，我这次到北京就是为了他募资招股，大获成功。今日刚刚谈了一笔10几万的股金，
0: 您说这个时候我丢下新青年不管去北大上任，那怎么能对得起各方人士的厚爱呢？
1: 是啊是啊，我明白了明白了，钟福兄说的也不无道理。 如果说让你来北大，结果让新青年停刊了，那是不行的。好，我现在就赶紧回去，去商量解决新青年的问题。仲父啊，我是这样想，北大要来，新青年要办，我一定会找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好，我走了。

0: 孟祖兄，签约的时间就拜托你了啊！我跟那些商人无话可说，去了也是惦记。
1: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不去了？哎，钟普，大家可是冲你来的呀！签约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去，我跟大家怎么解释？你
0: 就说我有重要约会嘛。
1: 再说也是事实，我要去陶然亭见钱玄同。
0: 说你这个人哈，真是奇怪，这外边下着大雪啊，这么冷的天，你约人到陶然亭去干什么去啊？喝西北风去啊？哼，
1: 这你就不懂了。下大雪才浪漫嘛，啊，这就是读书人和卖书人的区别，苦中作乐才是事的本质。
0: 这年头啊，阳春白雪，贺人盖瓜，我断定，现在公子不会买你的账了啊。
1: 我也敢断定。 此时钱玄同一定已经在路上了。
2: 哎，周峰，周峰，哎，别，周峰，不，你走了我怎么办？

1: 孟府兄，
2: 子虔，是你吗？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啊！今日总算是得识真言了。
1: 万物玄同，相望于道。你我虽天南地北，从未谋面，却深交已久啊！
3: 是啊。
1: 我可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也是你陈仲甫的铁杆支持者。哎呀，子虔，你过谦了啊！怎么样？今日我约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3: 雪中有陶然，
1: 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3: 那不觉得冷吗？<笑>与仲甫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武。
1: 果然是同道中人。
3: 同道中人还有一位。
1: 我给你介绍，这位刘半农，文学翻译家，也是上海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报人。哎呦，
3: 半农，我看过你翻译的很多欧洲小说，受益的很。
1: 与先生相比，半农不过就是泰山上的一抔土。
3: 这在北京的人怎么都这么谦虚啊？仲兄，咱们平上说话。
0: 好，
1: 好，好。
3: 这陶然亭啊。
1: 要说最有名的，当属江岛传言的陶然吟。啊，据说他经常请这些文人墨客同僚好友来此饮宴赋诗。果然是红尘中的清净世界呀，可惜今日无酒啊。
3: 仲甫兄前来，岂能无酒？来人。
1: 这酒可是花雕，
3: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 德谦，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3: 更待菊黄加韵时，共君一醉，一陶然。
1: 好，今日有你，有雪，有花雕，有琴，有诗，有红梅，高山流水觅知音，果然雅致。来，咱先干一杯。

0: 怎么样，暖？来，
1: 范总，你不是在上海吗？怎么也到北京了？是赶时髦吗？
2: 北大搞改革，我是想过来应聘教书。
0: 哦，这北京对文化。

0: 俩人就这么有吸引力吗？说来也怪啊，眼下这些文人骚客们来了就不走，那是趋之若鹜啊！无论在这里活得多贫穷，
1: 为什么？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鱼龙混杂，包罗万象。
2: 机遇风险并存。

0: 中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吴秀此次来京，就是要拜谒各位，相助新青年，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些。
1: 责无旁贷。
0: 其实，钟虎兄，有没有考虑过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
2: 北京，新青年在北京能立足吗？
0: 当然，
3: 岂止是立足，立足北京，放眼全国，发扬光大。
0: 来，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1: 好，来。

0: 哦，请问一下，哎，那客人在家吗？
1: 哦，啊，在，不过他昨天晚上回来挺晚的，好像还有点喝多了，哦，估计这时候还没起床。哎，我帮您叫一下。嗯，
0: 你不要吵醒他，你让他多睡一会儿，您忙吧。
1: 哎，好了。

0: 蔡总长，蔡总长。
1: 我是蔡元培。
0: 真的是您啊？您这是干什么？
1: 政府在休息，我在这儿等他。嘿呦，
0: 这怎么能行呢？怎么能够让您这样屈尊降贵呢？我叫他。
2: 政府，
1: 别，
2: 政府，
1: 别，不要叫醒他，让他多睡。
0: 哎，不行。
3: 我看你这个人很面熟，
0: 蔡总长，鄙人汪孟邹。
3: 汪孟邹，我知道，安徽集集的秀才，亚东图书馆的经理。你那个书馆搞得很好，
0: 您过奖。哎呦，
3: 东福，
4: 钟明兄。
0: 东福，楼下有人。
4: 东福，
5: 抱歉，钟明兄，昨日喝多。快屋里请。
3: 来，赶快进去，别受凉了。哎
6: 呦，失礼，
3: 别受凉
6: 了。失礼了，先生，您请坐，先生。
3: 你坐。
6: 我给您奉茶。
3: 你先坐着。
0: 你先聊，我去办点事儿。蔡总长，幸会。
6: 先生，您用茶。
1: 不用，我吃花生。

0: 猫咪来访，打扰你休息了。
1: 哪里哪里，
0: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和范元濂教育总长以及北大的同仁商议之后认为，你可以把新青年带到北大来办。与此同时，新青年还可以在北大实行教授同仁编辑，这样一来，新青年就可以把北大当作宣传赛先生、德先生绝佳的讲台呀、啊，以此来提倡和推广新文化运动。哦，我还要告诉你，文科学长月薪是300块大洋，你可以居家北上，在北京安家。下决心吧，来北大吧，我是真心诚意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公如此盛情相邀，独秀感激不已。说实话，这两天也是怦然心动，夜不能寐。昨天晚上喝了一些酒才睡了一好觉，只是这新青年进京一事事关重大，涉及到方方面面，所以我不敢贸然答应。要不然我给您推荐一位文科学长吧，肯定比我出色。
0: 但是这个文科学长岂能是他人所承担得了的，非你莫属啊。
2: 仲甫，
3: 仲甫，
1: 哎，请进。
3: 哎呦，仲甫，
1: 一涵
4: 先生好。
5: 先生，
1: 白兰、新刚，你都来了，来，快来见过蔡金民先生。哎呀，
3: 哦，蔡公，久仰久仰久仰。
4: 杰明先生好。
0: 大家好。
1: 这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仲甫兄，你能到北京来真是太好了。听闻你已经到了北京，张世钊先生专门给我发了电报，让我一定要来请您到我们甲寅日刊编辑部去看一看，给予指导。
1: 他不请我，我也得自己去。甲寅是我的老东家。哎，首长怎么没来啊？啊，
3: 首长是因为家里面临时来了客人，他等一会儿会直接赶到编辑部去的。
1: 好啊，那咱们现在就过去吧。哎，金民兄，那您是要不您跟我们一块儿过去？
0: 不了，你忙，我下次再来。
1: 啊，好，好，好。啊，好。
3: 蔡先生真是幸会，您
0: 仲甫兄来北大一事还请请你再仔细思量思量。我可是二顾茅庐了，这花生很好吃。
1: 您慢走。
6: 先生，我是
4: 先生慢走。哎，
6: 你留步，我来。
3: 蔡先生，走好。来，请进，请进。哎呀，仲甫兄，欢迎您参观。甲寅日刊编辑部，这是邢岩先生的大手笔啊！计划呢是过了年之后就出，张世钊先生主编。首长协办，我是兼职的编辑，现在正在抓紧筹备呢。
1: 好啊，孟九兄，你看，这才像个编辑部的样子嘛。我们那个一白沙，在上海的小弄堂里面，一个人憋屋里，难受不难？

0: 安寿，哎，现在我们有钱了，可不可以把亚东图书馆搬到大马路上去啊？
1: 这个山不在高哈，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你文章要是写的没有影响，你就是搬到外滩也白搭了。
2: 抠门，
3: 周武兄来了吗？
0: 哎，少长。哎，
3: 哎呦，周武兄，
4: 少长啊！哎呦。
1: 哎呦，老大哥，老大哥。哎，
5: 周武兄，时别多日，没想到你还如此落魄啊！这个哪担得起启蒙大师的这个名号啊？
0: 此话怎讲啊？
5: 你这个衣服是我的吧？
0: 好像是。哦，
5: 穿了许久了。
0: 穿了有一段日子了。
5: 该还给我了吧？
0: 不可能啊！这件衣服灌注了守长兄深厚的情谊，比穿任何衣服都暖。我怎么可能还给你啊？也舍不得呀。
5: 周福兄，虽然说南方的风未必比北方的风大，但是南方的冬天一定比北方的寒冷。这件衣服送给你了。
0: 周畅，你不能一件衣服感动我两次啊！哎呀，了不起，周畅，转眼间成了京城的报人了。哎，好，这样我们两个，不是贾银和新青年，就会有很多问题可以共同探讨了。
5: 钟副兄，提到这个新青年，我还真想跟你好好的探讨探讨。
1: 好啊，哎，
5: 巧了。我诚心店来了很多工友朋友，正在家弄铺子呢，所以呢，哎，咱们是边吃边喝边聊啊，
0: 现在就去啊，
3: 现在就去啊，
0: 你还认识很多工友朋友，
5: 穷朋友，贴心，可崇拜你了，
0: 那你先给您安家吧，
3: 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0: 来，祝不休啊！李都请，李都请，你先请
1: 来。
2: 哎，书柜，
3: 哎，
2: 小山，
3: 来，
2: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啊，这位就是我总跟二位说的陈独秀，陈仲甫先生。
3: 陈先生，你好。
1: 哎呦，不敢当啊！二位是长辛店的产业工人，那是我们中国新的生产力的阶层啊。我陈某是特意来拜见的啊。
4: 陈先生，您抬举我们，我们啊就是个下苦力的 labor。
1: 太客气了。
4: 陈先生，正好我们炖了野兔子肉，也包饺子呢，一会儿一块吃啊。哎，
1: 那好，那我们一块来帮忙吧。啊，哎，来，洗手，包饺子一块包。哎，
5: 我给你加点热水。
2: 行，把衣服都脱里头啊。对，往里头放。
4: 陈先生，
1: 哎，
4: 您那么大一先生，真是一点架子没有，还亲自包饺子呢。
1: 我还亲自上厕所呢。
4: 哟，那真是麻烦您了。陈先生，大钊先生经常跟我说起您。
1: 他怎么说我的？
4: 他说啊，您跟他是在日本吵架吵出来的朋友。
1: 我们不光是吵架，那天早稻田大学，那我是被当作卖国贼被打得落花流水啊。
6: 这给我证明。
2: 哎，那大伙儿为什么打你？你不知道啊？那不还是都觉得你太极端、太偏激吗？哎呀，现在好了，咱俩现在可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一本《新青年》，给中国人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一声新文化的呐喊，让我们中国人看见了新生活的曙光
1: 啊！行了，别夸我了啊！你那个《甲寅日刊》也很了不起，你在《陈忠报》写的《陈忠之使命》。很有激情，读起来荡气回肠。
2: 人家邢岩先生都说了，我们贾银是跟着新青年的屁股后头爬行。我的那篇创刊词也是受你的启发写的，那根本就不值一提啊。
1: 哎呀，行了，咱俩别互相吹捧了啊。不过说真的啊，这个贾银日刊和新青年如果能一南一北遥相呼应，那可真是开一代风气啊。
7: 哎，郑辅兄，我觉得一南一北交相呼应啊，还真不如双剑合璧，全在北京扎根。
1: 北京，北京当下衙门林立，官僚扎堆儿，恐怕没有我们新青年的立足之地吧。
2: 北京城不光是衙门林立啊，还有大大小小的胡同呢，工厂呢，学校呢。你是不知道你们新青年现在在北京有多大反响。师爷，
8: 哎。
2: 你是北京高等师范附中的学生，又是陈忠报的兼职编辑，来，你给我们仲甫先生介绍一下新青年在你们青年人当中的反响。
8: 先生，这件事情我专门做过调查，凡是关心政治的学生基本上每期必读，只是北京的学生很难弄到新青年。
2: 你看，
9: 是啊，我们想买都买不到，我想看的时候只能让新刚跟他同学借。
10: 是这样，先生，上次我跟您说过，在北大也特别受欢迎。
1: 是吗？
4: 陈先生，我们工人也知道新青年，我们那铁路上那些识文断字的人没事就讨论新青年，我也是东一耳朵西一耳朵的就知道了。
1: 葛叔，
4: 哎，
1: 那您知道德先生和赛先生吗？
4: 德

0: 你们提倡的那个白话文运动啊，我们工人特别欢迎，比那些文言文啊好懂，离我们近。
1: 葛师傅，
2: 哎，
1: 那你们工人阶级也很关心国家的事儿吗？
0: 当然关心了，自个儿家的事儿能不关心吗？但是陈先生，我们这些工人没什么文化，空有一身的力气，他没地儿使，就需要像你们这种人给我们指条明道。那上刀山下火海，我们都跟着。
3: 师傅兄，北京这地界怎么样？
4: 卧虎藏龙。
5: 哎，新青年的宗旨是创造一代新人，但是新人是什么？我以为新人就是新学生、新工人、新农民，甚至是新官僚。你只有各个阶层都改造了，整个社会才能发生质变。北京呢，上通天，下接地，绝对是新青年的最好的用武之地。
6: 另外，在北京办杂志，还能使得编辑的力量得到加强。现在比较大、比较有影响力的杂志啊，都得采取同人编辑制。新青年如果还是仅仅是你和易白沙，那恐怕难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1: 你看看，社长啊，葛叔，
0: 哎，
1: 今天你们还真是给我上了一课。不过，社长，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

0: 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只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陈先生，大钊先生经常跟我说起您。
1: 他怎么说我的？
0: 他说啊，您跟他是在日本吵架吵出来的朋友。
1: 我们不光是吵架。

0: 那天早稻田大学，那我是被当作卖国贼被打的落花流水啊！
1: 这给我证明。哎，
2: 那大伙儿为什么打你？你不知道啊？那不还是都觉得你太极端、太偏激吗？哎呀，现在好了，咱俩现在可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一本《新青年》，给中国人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一声新文化的呐喊，让我们中国人看见了新生活的曙光
0: 啊！行了，别夸我了啊！你那个《甲寅日刊》也很了不起，你在《陈忠报》写的《陈忠之使命》很有激情，读起来荡气回肠。
2: 人家邢岩先生都说了，我们贾寅是跟着《新青年》的屁股后头爬行。我的那篇创刊词也是受你的启发写的，那根本就不值一提啊！哎呀，
0: 行了行了。咱俩别互相吹捧了啊！不过说真的啊，这个《甲寅日刊》和《新青年》如果能一南一北遥相呼应，那可真是开一代风气啊！哎，
3: 郑副兄，我觉得一南一北交相呼应啊，还真不如双剑合璧，全在北京扎根。
0: 北京，嗯，北京当下衙门林立，官僚扎堆儿，恐怕没有我们《新青年》的立足之地吧。
3: 北京城不光是衙门林立啊，还有大大小小的胡同呢，工厂呢，学校呢。你是不知道你们新青年现在在北京有多大反响。师爷，哎，你是北京高等师范附中的学生，又是陈忠报的兼职编辑，来，你给我们仲甫先生介绍一下新青年在你们青年人当中的反响。
4: 先生，这件事情我专门做过调查，凡是关心政治的学生基本上每期必读，只是北京的学生很难弄到新青年。
3: 你看，
5: 是啊，我们想买都买不到，我想看的时候只能让新刚跟他同学借。
6: 是这样，先生，上次我跟您说过，在北大也特别受欢迎。
0: 是吗？
7: 先生，我们工人也知道新青年，我们那铁路上那些识文断字的人没事就讨论新青年，我也是东一耳朵西一耳朵的就知道了。
0: 葛叔，哎，那您知道德先生和赛先生吗？
7: 德先生和赛先生听说过，不太熟。哎，不过陈先生，你们提倡的那个白话文运动啊，我们工人特别欢迎，比那些文言文啊好懂，离我们近。
0: 葛叔，哎，那你们工人阶级也很关心国家的事儿吗？
8: 当然关心了，自个儿家的事儿能不关心吗？但是陈先生，我们这些工人没什么文化，空有一身的力气，他没地儿使，就需要像你们这种人给我们指条明道。那上刀山下火海，我们都跟着。
3: 郑副兄，北京这地界怎么样？
0: 卧虎藏龙。哎，
3: 新青年的宗旨是创造一代新人，但是新人是什么？我以为，新人就是新学生、新工人、新农民，甚至是新官僚。你只有各个阶层都改造了，整个社会才能发生质变。北京呢，上通天，下接地，绝对是新青年的最好的用武之地。
9: 另外，在北京办杂志，还能使得编辑的力量得到加强。现在比较大、比较有影响力的杂志啊，都得采取同人编辑制。新青年如果还是仅仅是你和易白沙，那恐怕难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0: 你看看，少长啊，葛叔，哎，今天你们还真是给我上了一课。不过，少长，我要真是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我有两个条件。少长，
3: 你说，
0: 第一，你得过来帮我，咱们一起干。
3: 我义不容辞，还能任你蹭饭呢。
0: 第二，我得问一下我老板，管钱的汪孟州汪经理，要听听他的意见，看看他的态度。
10: 我蔡元培来看你两次，我早就看出来你被说动心了。你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编辑在北京，印刷在上海，
11: 这样就把全国的路都趟开了，就更上一层楼了。
9: 对，
0: 好，受伤，那我就把战场摆到北京了。
3: 那太好了。
12: 太好了。哎，
13: 各位先生，这炖野兔子肉好了啊。哎，
0: 吃
13: 了
0: 吧。哎，
14: 我不吃兔子了。
3: 哎，为什么呀？
0: 我属兔，正好也是野兔子。
3: 那你吃什么呀？
0: 这不有饺子吗？
9: 对对，陈先生，这饺子也是兔子馅的。

0: 仲福啊，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态度了。先生，屋里请，茶已经备好了。嗯，上座。 客气了，金明兄三顾茅庐，对我如此抬爱，我若再不从命，那简直太不识抬举了。只是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也没有过什么学位头衔，这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想这样。 我试干3个月，如能胜任，我继续任职；如不胜任，我再回上海，如何？
1: 没问题，
0: 金明兄，多谢先生，我定当全力以赴，尽力而为。

0: 这篇文章你可看了？这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叫胡适的黄口小儿，居然给我中华文学开裂了八宗罪，真可恶至极，狂妄至极。对于这种数典忘祖的东西，我是从来不看。不过我倒听我的仆人说起过。哦，哎，
1: 郭教授。
2: 您的仆人也会文言文吗？我的仆人没读过书，但是他们不仅听得懂文言文，而且还听得懂英语。
1: 郭教授，您教导有方，
3: 这叫耳濡目染。
1: 那您仆人是怎么看胡适这篇文学改良刍议呢？
3: 哦，三儿啊，你是怎么看这文学改良的呀？
1: 我给翻译一下，我们家三儿的意思啊，这大冬天的怎么还有拉了鼓叫啊？这什么呀？这，
3: 利理通达，妙哉！
1: 郭教授，那您对此事怎么看待呢？
3: 时势艰难。 世风日下，哎，
1: 小心点！
3: 触几个崇洋媚外的跳梁小丑，不足为怪。可怕的是那些个营造这些小丑的大人物们。
1: 把这个给我记下来。
3: 谭公啊，听说这新青年的主笔陈独秀就要来北大当文科学长了。
1: 不是听说。
4: 委任状马上就到，每个月300大洋。唐公啊，我和那陈独秀啊，在日本较量过，此人既没上过什么正规大学，更无教授资历，
5: 凭什么比您学贯中西的孤教授的月薪还有高20块大洋啊？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纪刚兄。
1: 我看你那套靠引经据典、模仿古人、无病呻吟的做派，今后在北大怕是要混不下去了。德显师弟什么时候也赶时髦，成了这文学改良的吹鼓手了。
3: 岂止改良，是要洗心革面，不铲除六朝骈文的陋习，不打倒同城六种和选学妖孽，中国的文学就没有出路。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谢先生。

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您的就职演说呢。谢谢，老板。

0: 请坐。先生们，同学们，民国五年12月26日，奉大总统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此令。
1: 好，好。
0: 下面就有请蔡校长为我们发表就职演说。

0: 各位，五年前严复先生为北大校长时，我服务于教育部，做教育总长。记得北大开学的那天，我为本校做了一点贡献。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也知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何况时日已过去数年，诸君与往昔相比，一定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今天就要服务于北大，我有三件事要告诉诸君。一，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
1: 须知宗旨正大与否，
0: 必先知大学之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哲也。现在外面常常有人指责北大之腐败，是因为来此求学者都抱有当官发财的思想，以此为捷径。因为一心要做官，一心想发财，所以从不问教员之学问深浅，唯问教员官职的大小。官阶大的就特别受欢迎，这大概是为了方便毕业时有人提携吧。
2: 我想说的是，
0: 诸君来北大求学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如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定然会很高很深。诸君来北大求学的宗旨是做官发财，那这个宗旨就错了，求学的路就必然走偏了。平时也由考试来了才去翻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潦草色泽，文凭到手了，即可以此活动于社会。光阴虚度，学问毫无，这是自误啊！这与到北大求学的真正宗旨是大相背驰的。
1: 大家也许还记得发生不久的辛亥革命，
0: 我们之所以要革命，就是因为清朝政府太腐败，
2: 就是现在也有许多人对现状不满意，也是因为社会道德沦丧。诸君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打好基础，勤奋求学，万一为生计所迫做了教员，则一定会耽误学生啊！你进入政界，则一定会耽误国家呀！这是耽误别人，误人误己。所以，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这是我希望于诸君者之一。
3: 到底是蔡元培啊，这一上任呢，就找到了北大的病根儿。
0: 二，砥砺德行。如今的社会风气啊，越来越苟且敷衍，只顾眼前，道德沦丧，败坏德行的事触目皆是。不是德行根基牢固的人，少有不被这种社会风气所污染。各位，国家的兴衰要看社会风气是高尚还是低劣，如果都流行于这种社会风气，前途不堪设想。所以要有卓越之人以身作则，尽力去矫正这种颓废的社会风气。

诸君皆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兼此重任，责无旁贷。如果德不修，学不讲，还与这种颓废的社会风气同流合污，那亦是侮辱自己，更何谈做他人的榜样呢？所以，品行不可以不严谨对待和修养。 这是我希望与诸君者之二。三，尊敬师友，坦诚相见，开诚布公，相互勉励。各位，我们同处北大，要荣辱与共啊！我相信，我们北大一定会是出文化大家、思想大家的地方。 我今天就说这么多，来日方长，随时再为商榷。

0: 哎，
1: 爸爸，好吃的吗？
2: 带了，
0: 当然带了。
1: 带什么好吃的？
3: 带什么好吃的？
0: 在箱子里，箱子里自己找啊。
4: 回来了，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报啊？哎，
0: 打什么电报啊？这不到家了吗？急匆匆的。
4: 你怎么样啊？这次照顾情况如何？
5: 不仅招股很顺利，
0: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蔡元培先生现在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想请我出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请了我三次，我答应了。
4: 答应了？嗯。
0: 我想能出任北大的文科学长，同时也可以把新青年带到北京去发展。
4: 那咱们又要搬家了。
0: 先别急，我是这么承诺蔡先生的。试干三个月，胜任则留任，不胜任我还得回到上海，所以我想先一个人去北京。
4: 一个人去北京？嗯。那我们呢？哎呀，
0: 一共不就三个月嘛，啊，
5: 等我熟悉工作，
0: 安排住所，全安顿好了，如果顺利的话，我再把你们接过去。行了。在上海我还有几件事情要安排啊，你帮我收拾行李，轻车简从啊。

时至，大作《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影响空前，还望帝能为《新青年》阅赐一文，论文或译文均可。日前，我已正式向北大新任校长蔡元培先生举荐贤弟担任文科学长一职，因弟尚未毕业，我暂重返。杰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也可做哲学或文学教授。我们热切地期盼。

0: 山，牧羊北海边。
1: 白沙，
2: 怪我，怪我，
1: 让你喝多了啊！
3: 不怪你，
4: 不怪你，我高兴，我给你送行，我高兴。仲父，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0: 才知道你怎么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过来的。如今你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我是发自内心的为你高兴。我现在唯一挂心的就是我们的新青年。
1: 老师，既然挂心，那就跟我一块儿去北京。
0: 你打住！
2: 我跟你说一晚上了，我不会去的。我告诉你，政府
0: 胡适的文章，咱们批孔，还有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些观点，那都是雷呀、啊，会爆炸的。
3: 好啊，
0: 到时候你挺得住吗？嗯，
3: 我愿乘长风破万里浪，这不正是我们期待的吗？
0: 你是乐观派，你找出路。我是悲观派，我看不到这个国家有什么出路。
3: 白沙，我们不能退，我们要给这个国家找药方子。我们不努力，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治了，
2: 没治了，早就没治了。
0: 我现在只想骂人，
2: 不想杀人。

原谅我，原谅我不能陪你去北京。不是不想跟你编辑《新青年》，我是不愿意跟那些统治者在同一个屋檐下，为他们做事，给他们捧臭脚。我就是去北京，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跟他们刀枪相见。

0: 我憎恶，憎恶那些历朝历代的君王。我要回湖南，编一本大书。我要把这些君王干的坏事儿，他们所有的坏行径，这些坏德性汇聚起来，公之于众，让他们遗臭万年。我要告诉民众，只有推翻这些统治者，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我又知道，政府，我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
1: 政府，原谅我，我不是那个陪你找出路的人。
0: 但是你看得到希望，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出出路的，
1: 你一定能。一定能，一定能。

0: 钟府兄，忙着呢。
1: 哎，
0: 新青年编辑部，可以啊。一边是北大文科的学长，一边是新青年杂志的老板，你这是一学一商两不误啊。
2: 德谦，我多谢你给我找这么一个院子，这电线都扯上了
0: 啊，
2: 比我在上海法租界那房子阔气多了。
0: 哎，
2: 哎，这都是北大的同学吗？这除了新刚，我都不认识。
3: 先生好，
4: 先生好，
5: 先生好。
4: 这几位啊，都是你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忠实的崇拜者。
2: 好啊，这一下见了这么多优秀的青年，我办的新青年就是献给你们的。以后希望你们多多投稿，多提意见
3: 啊，
2: 也希望你们以后常到家里来玩。
3: 好，
5: 好，好。
3: 钟先生，您是要把这个牌子挂起来吗？
2: 是啊。
3: 您告诉我们挂在哪儿？
6: 我们帮你吧。
3: 来来来
2: 来来来
3: 来
2: 来
3: 来了。
4: 先生，我们就挂在这儿吧。
2: 啊，对对对。
3: 好嘞。
2: 哎，
3: 慢点，
2: 慢点。
4: 来，给你钉子。
3: 你慢点啊。
2: 好，怎么样？
4: 可以，
2: 靠中间，靠中间。
3: 怎么样？
2: 可以，
0: 可以，
2: 放中间就行。来，德贤，
0: 哎，
2: 进院。
0: 钟府兄啊，
2: 啊，
0: 你说这么一个新秀的院子，是不是应该把嫂夫人接来了？
4: 我听说她是北女生的毕业生，比你了解北京啊。
2: 哎呀，等我胜任了工作再说吧，免得徒劳往返。
3: 蔡先生好。
7: 这
5: 个，
8: 蔡先生好。
7: 同学们好，
2: 这是编辑部，
7: 对，
2: 这还有个西厢房，
7: 啊，
2: 将来延年乔年要是来了，住这屋。
7: 陈大学长在家吧？
2: 哎呦，蔡公，
7: 钟府兄啊，我刚才看见新青年编辑部的牌子挂在这儿，我感觉比挂在北大要合适一些。
2: 我想先把牌子挂出去，出个安民告示，表明我们新青年进驻北京了，把阵地先占上。
7: 好啊，而且我还看见那么多优秀的同学到这儿，这就说明新文化在北大很受拥护。
2: 是，我也没想到这么多同学都喜欢新青年。
7: 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你看啊，这次新青年发表了胡适那篇文章之后啊，就招来了反对，褒贬不一。
4: 我知道黄侃、郭鸿明都是死硬的反对派。
7: 不止这两位啊，林纾、严复、章太炎、张世钊，这些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为好。
2: 蔡公，我到北京来是来战斗的，我喜欢战斗，也渴望战斗。对于这个社会，再不战斗还有什么出路啊？您把我叫过来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7: 你的勇气我向来是赞誉的，也一直支持。不过呢，我们没必要去做一个堂吉诃德嘛，我这话你明白吗？
2: 多谢蔡公提醒。来来，参观一下。
7: 哎，我跟你说，明天要开校务会议研究文科改革的事，我希望你一到场。

0: 蔡先生，对不起，因为刚才我内急，所以迟到了，让各位先生在这里久等，我向大家赔礼了，请大家坐。
1: 郑副兄，来，
2: 福音兄，我到北大已经有半个月了，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校委会，我先向大家介绍两位新学长，
1: 这位是理科学长夏元立先生。
3: 各位先生，
1: 福音兄请坐。
0: 这位则是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

0: 请坐。
1: 陈学长，
2: 在没有开会之前，我想请教几个问题。蔡公，不知可否？
3: 顾先生不必客气。
1: 那好，
2: 请问陈学长，毕业于哪

0: 哪一所大学？
1: 早稻田大学，没毕业，但上过。哦，
0: 那么在哪个学科有所专长？又有哪些学术专著呢？哎呀，
1: 我忙碌半生，没有专修过哪门学问，更没有什么学术专著。不过写几本学术专著倒是我毕生的追求。
0: 那既然如此，你又凭什么来担当我们北京大学文科的学长呢？
2: 对呀，
3: 是啊，
2: 我们是文科的学问，没有当我们学长，当文科学长。
1: 我陈某一生追求真理，所以我愿意追随蔡先生，为再造一个新北大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陈某说过，我可以试做三个月，如果不合格，我自动辞职。
0: 三个月，如果这三个月我们北大的名声扫地，你能担当得起吗？谁又能承担这个责任呢？
4: 你连文凭都没有，
2: 你怎么
4: 了？
2: 你怎么了？
5: 北大是怎么办？
6: 唐山兄，这话有些过分了。
7: 陈学长是当今文化界公认的思想家，
8: 也是应我蔡元培三顾茅庐之邀请，
7: 更是教育部正式委任的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
8: 他的资质没有任何问题。
6: 钟甫先生，顾教授他是一个直肠的，说话不把风，您不必介意和计较啊。
1: 我陈某不才，倒很愿意找机会能和顾教授切磋切磋一些学术上的问题。
0: 好啊，我知道你是新文化的旗手，什么时候切磋，我随时恭候。
1: 那就今天吧。
7: 好了，好了，
6: 不用再说了，
7: 请坐。
6: 我们言归正传，现在开会。今天开会的议题是改革北大的教学工作。这个话题呀，五年前是我当教育总长的时候提出来的，今天呢，才能真正的去践行。由此可见，改革之艰难呢。
8: 面对这么艰难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呢，那就是团结。
6: 改革的第一步是要成立学校的评议会。这个评议会由校长和各科的学长还有教授评议员组成，在全校每五个教授中间去选出一名评议员，校长是评议长，凡是学校的重大事情都得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各种规章条例，决定学科费与例，教师的学衔，还有学校的经费预算等等，都得要经过校评议委员会。
8: 因此我们要把各科的教授重新聘任，要把优秀的人才，包括国外的，我们都要吸纳到北大来，要裁撤那些不合格的教授，包括外籍教授。
6: 这个工作很复杂，所以我们要从文科先做起，请钟甫先生把精力都放在这一块，尽快拿出具体的方案交给校委会讨论通过。
1: 是，
6: 好，今天这个会议就先开到这儿。

0: 顾教授，这也散会了，咱们俩可以校园小操场切磋切磋，其他人可以练习。
1: 请啊。
2: 钟兄，您请留步，我有话跟你说。

0: 来，我们坐下聊一下。钟普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你可知当下他使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个时代？
1: 烫。
0: 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哦，当时那个时代是个什么状况呢？西周灭，礼乐崩。当时啊，没人知道往下该如何走，所以大家啊都在寻找出路。
2: 可是关键点在于，
0: 是那个时期啊，没有一个统一的王权限制，于是各种各样的学问就出来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争的就
3: 不亦乐乎。
4: 是啊，百家争鸣，好不热闹。
0: 所以啊，文化是政治的先导。钟父兄，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现在很像先秦的那个时代。无论将来发展到什么时代，它终将是以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新文化为先导的，
4: 也是与旧文化的决裂为基础的。
0: 不，不，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这个文化呀，它是割不断的，它新文化只能在旧文化的襁褓中生长。对旧文化，它只是扬弃和革新，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搞清一色，要鼓励和支持百家争鸣。
4: 先生的意思是，北大要继续聘任这些复古派、顽固派的教授？
0: 是的。
4: 可是新文化是一个刚破土的小草啊，怎么经得起这旧势力的疯狂践踏呀？
0: 怎么了？你陈独秀都不自信了？你昨天是怎么跟我说的？
4: 我是说我渴望战斗，可是我真的不愿意跟这些思想顽固的复古派终日为伍。你看这顾鸿明，一来就给我来个下马威，我当然要跟他约战小草场了。
0: 钟普兄啊，作为北大的文科学长，不能容不得人呐。你知道，人和文化最复杂，在当今这么一个混沌时代，其实每个人都在为国家寻找出路，只是思路不同罢了。
2: 你比如说顾鸿明，尽管有人说他是铁杆的保皇派，满嘴的春秋大义，
0: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顾鸿明对西洋文化的揭露和批判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像你我这种在外国待任多年的人，应该是感同身受，是不是？
4: 蔡公一席话，受益匪浅。
0: 过奖了。还有就是你我这个越王会的同仁刘世培先生，他最近给我来这封信。这个人呢，他是著名的筹安六君子，而且还给袁世凯写过《军政府古论》。他给我来信怎么说呢？一是驳斥了胡适的文学改良主义，二是他积极地要求到北大来任教。
4: 这个刘世培啊，做了很多蠢事，不过他是一个读书人，全做稻粱而已。
0: 钟父兄啊，我的理想，北大他要成为群贤毕至的学术大舞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滋生出健康的新文化。我请钟普兄到北大来任文科学长，概源于此。
5: 建明兄，
0: 喂，
5: 现在我非常怀念我们在一起做炸弹的时候。
4: 哦，至少那时候你说话不绕来绕去的。我懂了，你的意思，不仅要把顾鸿明留下来，让我跟他接着战斗。
1: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们文科这次报过来的聘任教授名单我看了，不错，考虑得很周全。
1: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下子报这么多，他教育部不会批。我想啊，我们还是分批次、分不同途径给予解决。比如像刘世培、张世钊，可以在教育部会案吗？
2: 先生好，
1: 同学好。至于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名不见经传又没有学历的人，我们分途径、分批次给他解决。
3: 现在青年才俊主要分为三类，在美国的一般都有正规的学位，在日本的就很少有正式的文凭了，还有一些没上过大学但是在国内小有名气，像刘半农啊、梁漱溟等。
0: 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1: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这首诗的后两句作为我们北大聘任教授的总原则。
4: 所谓不拘一格，
1: 那就是要
5: 先生好，
1: 同学好，就要学会变通各种方式和途径。你比如说张世钊、李大钊，他们正在办假营离不开。
0: 尤其是张世钊，他跟我怎么说，他只做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就半年，
1: 半年之后我让李大钊去接替，这样大钊的问题就解决了。再比如刘半农，他没有学历，那么我们就聘任他作为预科教授。总而言之，千方百计地招揽人才，让人才都拢到北大来。
3: 是，现在有一些人才呢，在外地，甚至是国外，一时还不能到位。我在想，是不是也要先考虑他们先进来，像胡适啊、吴瑜这样的。
1: 那当然，胡适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他既然有，
5: 先生好，
1: 同学好，他既然有这个博士学位，聘任他破格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呀。
6: 体育之研究，国力年弱，五方不振，民族之体制日趋清晰，此生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

0: 文章，
1: 好文章，真是好文章。
0: 这还是我看过第一篇系统研究中国体育的文章，这对于推动新青年、新文化，还有我们推动的新生活，是有很好的效益的。老实说，我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先生，您过奖了。这样，我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把这篇文章寄给北京的陈独秀先生，我相信他一定会堪用的。
2: 先生，如果您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我就马上寄给陈独秀先生。至于推荐信，就不用了，我怕影响陈先生的判断。
0: 好，有出息。
3: 这篇文章呢，刘万农看过之后觉得写得不错，很有见解。但是呢，鉴于上没有关于体育研究之类的文章做参照，再加上作者还是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缺乏影响力，可以先放一放，以后再说。
4: 那你的意见呢？
3: 我的意思呢，是文章本身不错，但是呢，这个咱们这期发的都是名家，可以先放一放。
4: 我不同意你俩的意见啊。我觉得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体育研究的开篇之作啊，对青年是有指导意义的。这个笔名二十八化生的作者叫毛泽东，才24岁，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了不起。这种文章的发表呢，
5: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好，我回去跟半农商量一下。
4: 还商量什么？直接发。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哎，不，这跟大家说嘛。啊，
1: 刚才王大谢先生来电话说，张勋的辫子军要进城，而且康有为已经化妆进城了，让您赶紧回家，看来要出事，晚了就走不了了。
2: 你看，
3: 太公。
0: 那大家还是赶紧回家，明天看情况再说吧。
4: 1917年6月，张勋率5000辫子军进入北京城。

0: 皇上，臣张勋恭请圣安。
1: 圣公安。
2: 皇上，
0: 想当年
2: 隆裕皇太后不忍因为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可这共和呀
0: 办的是民不聊生啊。
2: 皇上，这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啊。
3: 皇上，只有皇上复位，万民
2: 才能得救。
4: 我年纪太小，无才无德，担不了如此大任。
2: 皇上睿圣，天下先知。过去圣祖皇帝康熙爷不也是崇明见壮吗？啊，

0: 既然如此，朕就
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2: 这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4: 上帝的杰作啊，哈尼斯是上帝啊，这是真正的上帝的杰作啊。
5: 现在要把这个梯田申报世界遗产。
6: 我说白酋长呀，什么是世界遗产呀？
7: 在世界范畴内，你具有独特的代表性。
0: 大家都不应该有胡记，为什么被称世界文化遗产？
6: 你自己去学习，自己去研究。
8: 国泰的农业的遗存啊，或者是文明来申报，这它还是遗产。
9: 一个国家一年只能报一项，
7: 这一下子全申报了，就一下全卡下来。
8: 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项目不好。
6: 哈尼梯田申遗不成功，我绝不会离开那个办公室。
10: 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一定要实现申报成功。
0: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石川干子离开两个月后，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迎来了哈尼族人民最盛大的节日——十月年。哈尼语称其为扎勒特，这是一个传承千年、感恩天地与祖先、欢庆丰收的节日。长街宴上，人们尽情享用着哈尼梯田产出的红米与酿制的美酒。与此同时，红河哈尼梯田的申遗工作正在世界的另一端接受世界遗产家族近乎

0: 因为早期的几十处遗产呢，基本都是我直接参与的哈。然后在这些遗产当中呢，有的相对比较顺利，然后比较惊心动魄的几处，一个澳门，影响又大，难度又大，几乎是功败垂成的。一个是这个登封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基本上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还有一个呢，惊心动魄的，是咱们的哈尼梯田。
1: 红河哈尼梯田申报文本提交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后，随即进入国际古迹遗址里

0: 是会国际专家的评审阶段。
1: 我们一开始第一稿上报的是这种美学和物理学的价值论述，但是呢基本上就是得到的这种回应呢是比较负面的。
2: 接到国际伦理会最初的评判的时候，一头冰水下来，可不是像我们现在想象的当初那么容易。当时人家来的就是一句话，就是 although spectacular but it's not clear what is the OUV， 说虽然很壮观，但是它的全球突出不原价值不突出，所以决定把它放在第三档。我们知道世界遗产的评估，从评估到做决议一共有四档，第一档就是列入 inscription， 那么就是皆大欢喜，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第二档叫做 refer back， 就给你退回去，但不是让你重报，只要你把回答的让人满意，把人问题解答，当年还可以列入。第三档就完了，叫 defer 以后就是说退回重报。
0: 红河哈尼提田正面临着出局的险境。所谓退回重报，是指申报材料被退回后，需在次年2月1日前重新提交申报。这相当于重新准备一份全新的申报文本，并再次经历长达2年的申报流程。
2: 你想，咱们当时是每年一项，每年都排着队的。如果当年你被 defer 了，你不能占下年，那时候一年只许报一个了，你再占下年名额，让大家后退，那不可能。
0: 世界遗产中心设有两大权威咨询机构 ，ICOMOS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负责文化遗产事务 ，IUCN 自然保护联盟负责自然遗产事务。ICOMOS 收到申报文本后，会将其提交给若干对同类遗产有研究的国际专家，由他们提出书面意见。这份专业评估意见被称为书面评估。此外 ，ICOMOS 还会派出1至2名专家前往遗产现场，考察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保护管理工作面临的压力，并提交现场评估报告。
2: 然后，咨询机构的这个实地考察专员也很积极，但是书面评估有消极的。
0: 参加书面评估的专家中，有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奥古斯通·维拉伦，他是菲律宾 ICOMOS 主席，而菲律宾的伊夫高提田于1995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此次新申报的红河哈尼提田与伊夫高提田同属同类项目，若未能清晰阐述其区别于以往同类型遗产的独特价值，申报便可能遭到否决。
2: 菲律宾的一个专家，他就觉得你和他那没什么不一样，所以他就说这和我们那都一样，没什么特色。但是他一个人意见，当然也会对这个专那个谁这个做出了三党决定的顾问，是确实也产生了影响。
0: 负责红河哈尼梯田书面评估报告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世界遗产顾问是英国专家苏珊·丹尼尔女士。2012年底，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召开集体评估会，对所有申报2013年文化遗产的项目进行评估。为确保评估公正，负责撰写书面评估报告的委员与开展现场评估并提交报告的委员仅需提交报告，不参加集体评估会议。
2: 咨询机构里有个世界遗产顾问，好比说咱们聘了三个世界顾问，今年21个项目，每人分7个。这个顾问他是阅读了所有的这个考察文件，这当中还有一个更复杂的过程，有书面评估的意见，有现场考察意见，有你本国提供的申报文本，他要把这些综合提出一个综合意见。别人谁也没有条件、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全面的融会贯通提出这么意见，所以他提出的意见，这个左右形式的这种话语权非常强，谁也没有能力去跟他对抗。那么当年有一个英国顾问主要负责我们的项目，我刚才说的这个是那个惊心动魄是发生在这个阶段，就在这个阶段，那个书面顾问给我们的评估是三档，是消极的，而且他的书面评估是很权威的，所以但是他这个书面评估呢要经过的 panel 集体表决通过。
0: 参加表决的有20人左右，包括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副主席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特邀专家。每年提交表决的文化遗产申报项目有40多个，其中仅约一半能够获得通过。在表决前，全力争取评审团的最终认可，成为哈尼梯田申遗成败的关键。投票表决时刻来临，20位委员中2人弃权，18人参与投票，结果为9票对9票，一半委员支持专家顾问意见，主张按第三档处理，持积极推荐态度与消极退回重报态度的人数恰好各占一半。经过反复辩论与协商后，评审团再次投票表决，最终以10票对8票通过积极推荐决议，将哈尼梯田申遗项目调整为第2档，即补充完善相关工作并达标后，可于当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把他的第3档换成了第2档，也就是说把没有不具这个挽回的可能性换成了具有挽回的可能性，然后我们再做挽回的工作。
0: 调整为第2档后，世界遗产中心要求红河哈尼梯田补充完善相关材料。在郭瞻的指导下，文本小组迅速对材料进行了调整与补充。
2: 写文本的同志没有特别在意对比分析，所以你要和这个菲律宾这个伊夫高去比呢，你要比出我和他什么不一样，这么一个社会体系他没有，然后我们这么多的传统村落他没有，整个我们支撑这个四塑同构这个体系中间这个特别完善的这个社会架构他没有，包括这个稻田的体系，他的那个菲律宾的体系也好，这个印度尼西亚那种靠那种火山湖的那种水体也好，也都没有像我们这种稻鱼共生很完善的一个生态体系，你去这样比，所以后来就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1: 然后最后其实拿出来一个稿子，就是他的人文价值、社会结构，就是人身之合一的社会系统，最后这个价值还是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认可的。
0: 2013年3月，经补充完善的申遗文本再次提交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并获得通过。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

0: 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上帝的杰作啊，哈尼斯是上帝啊，这是真正的上帝的杰作。
3: 现在要把这个梯田升到世界遗产。
4: 我说白组长呀，什么是世界遗产呀？
5: 在世界范畴内，你具有独特的代表性。
6: 大家都不应该干要胡记，为什么被称世界文化遗产？
4: 你自己去学习，自己去研究。
7: 国泰的农业的遗存啊，或者文明来申报，这它还是遗产。
8: 一个国家一年只能报一项，
9: 这一下子全申报了，交一下全卡下。
7: 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项目不好。
10: 哈尼梯田申遗不成功，我绝不会离开那个办公室。
4: 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一定要实现申报成功。
6: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金边，柬埔寨的首都，是一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城市，面积375平方公里。

0: 人口约220万。柬埔寨共有4处世界遗产，其中著名的吴哥窟于1992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的申遗团队未曾想到，在历经13年的艰辛努力后，这座与红河相距2000公里的城市，竟成了哈尼梯田的福地。2013年6月16日至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时任柬埔寨首相洪森、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出席开幕式，时任柬埔寨副首相宋安担任会议轮值主席，来自120个国家的1300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会议对该年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36项遗产进行审议，其中就有中国的红河哈尼梯田。
1: 在世界遗产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实际上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媲美的一个舞台。
0: 由国家文物局、云南省人民政府、红河州人民政府联合组成的中国文化遗产代表团出席了金边大会。
2: 我们也准备了这个庆祝哈尼梯田申遗成功的这个标识那么这个想着如果一旦成功的话呢，要在大会上把我们标识拿出来。
0: 按照议程，红河哈尼梯田的申遗审议安排在6月22日。在 ECMOS 官员就红河哈尼梯田进行陈述后，该项目接受了大会21个委员国的审议。
3: You know,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they establish, a series of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and to help the local people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condition.
0: 同一天，哈尼梯田核心区元阳县万众瞩目，人们共同期待着从金边传回的已等待了13年的喜讯。
4: 我们通过宣传组织就说今天要宣布这个结果了啊，然后大家就把自己的盛装换起来啊，把自己的盛装换起来，把自己的那个玉器背起来，就来到广场，就等着这个结果，就等着这个激动人心的这个时刻。
5: 很多领导就像四套班子，新郎四套班子都在我们新街这顶了，我就把那个信息编好，成功不成功一起听我的，我这边发出指令，那边就有收到，快说边就搞顶庆典活动。
6: In fact, the OUV resides very much in the attitude of the local people towards the nature and the culture. By nominating the sites, we want to say we value such an attitude of being a responsible community.Which is much needed in our society.
0: 有19个委员国的代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认为红河哈尼梯田符合申报条件，并支持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个委员国的代表异口同声支持同一个文化遗产申报项目，这在历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是罕见的。
7: Germany congratulates China for the convincing.
8: Nous sommes d'autant plus intéressés par ces techniques traditionnelles.
9: We strongly support its inscription.
10: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at goes back.
11: Mendo para hacer en el futuro próximo un.
12: The way they

0: manage this landscape with regards to land rehabilitation.
1: Y estamos absolutamente de acuerdo en el proyecto de decisión para la inscripción de este sitio.
2: On this unique inscription, joining a growing list of such inscriptions from Colombia and the Philippines, and we hope there'll be many more.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给红河哈尼梯田的评语。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所体现的森林、水系、梯田和村寨四素同构系统，符合世界遗产标准三和标准五，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见证，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的杰出范例。其完美反映的精密复杂的农业、林业和水分配系统，通过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社会、经济、宗教体系得以加强，彰显了人与环境互动的一种重要模式。
0: Invite the committee member to adopt.The decision 37.8B.24. So, this decision is adopted.
4: 我们这个是在6月22号中午12点半，这边是1点半。当时是那个轮值主席，柬埔寨的副首相吧，轮值主席要那个铁锤，咵，这么一敲，这个事情就定了。
5: 但是我们有英语不好，听到钱了，哎呦，那个锤敲下去，激动了不得了，我的发上的编号，成功，成功，写三次，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3: 喜讯传来，红河大地瞬间沸腾，元阳老县城新街与新县城南沙处处化作歌舞交织、欢乐洋溢的海洋，人们共同欢庆古老的哈尼梯田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之列，登上了全球瞩目的世界舞台。
6: 我们汉林族、彝族、傣族在这个广场上发出那个视频，里面成功啦！大家就一起把龙王鼓舞一起跳起来啊！那天非常震撼的那天，
7: 我也激动哭了，我也流泪了。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历经千辛万苦，我们老祖先留下的这个财富。终于不是我们自己的了，变成全世界人民的了。
8: 那最终宣布的时候，那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9: 那个，因为对我来说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当时很高兴，但是我知道，对其他的这个国内的同行来说，大家还是很激动，因为那还是一个很庄严的时刻。那锤子邦当一敲，你就从此就是世界遗产了。
10: 我眼泪都掉出来了。那个时候，省级城中那个省文物局的那个副处长一生人，我们两个，就他拉着一边，我拉着一边，就把那个横幅这样不就在后面，在会场的后排，悄悄的就这样打开。
4: 第一时间，我们就把这个目标就拉开了，祝贺哈尼梯田生意成功。
11: 当然。那一锤敲下来以后，一是大家确实热泪盈眶，激动不已；第二的话呢，也是我相互拥抱、祝贺，这个非常激动。当看到各国专家都纷纷过来和我们的生意团队握手祝贺的时候，我们真正体会到这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12: 他们那个锤子一敲下来的那一分钟，全场人站起来，不管黄人、黑人、白人、黑人，哎呀，那些斯坦的、非洲的，那么全部那么拥抱在那里。

0: 祝贺你，那个时候你真正的看到了什么世界。
1: 我是通过照片的形式，通过视频的形式看到在柬埔寨大会的现场，他们在现场相拥喜极而泣啊，看到那个场景。然后我们也有通话，就当时通话的时候就没有话可以说，就直接就是可以说，就直接听到哭声，其实就是听到笑声。
0: 我在会上嘛，他们叫我讲，我就讲一个，我就说，我走向这里，啊，我走到这里，我站在这里，我走向是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我申报世界遗产，作为我的一个民族，作为梯田的一个文化。我代表他的声音，啊，走到世界，走向这个我理想当中的被世界认可的这么一个坐标，啊，我走到了这里，今天我站在这里，我成功了，所有的东西都得到了丰厚的这个回报。作为一个人，这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我的人生感到自足。没有白过这一世，作为一个文化的一个守护者，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我和整个文化在一起那种自豪，啊，以及对过去整个长城当中所经历的那种苦难，还有很多猜忌，啊，和很多障碍跨越那些所付出的那些东西，那个时候觉得。都不值一提。
2: 哈林梯田生意成功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3: 意味着希望、责任、责任与希望。
4: 哦，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又进，像走出去说的，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时代了，真的不一样了。我们梯田的价值不一样了，梯田的产品不一样了，这个地方也不一样了。
2: 十几年花那么多代价。去申请世界遗产，它能为原住民带来什么？
0: 首先，第一个，作为人，活得像个人，你有那种文化的自信在里面，这一种民族的自豪。作为一个人立在这个天地之间，你作为一个梯田的耕耘者，你是属于自豪的，你不卑微；你作为一个天神之子，你不卑微。哪怕你吃糠咽菜，你不卑微，你不是花子去讨饭。你靠你的梯田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而且这个东西被世界认可，认为是最棒的。

0: 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成为中国第45项世界遗产。8年后的2021年，在福州举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随着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与意大利并列全球第一。
1: 最新消息，今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如乎你就出中广。
0: 2024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使得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个。

0: 一个国家一个族群拥有世界遗产的多寡，对于这个国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对它当代的综合国力和社会综合文明素质是一种表征。
1: 从世界遗产来看，它也是我们未来这个民族或者国家或者人群建立我们未来的自信和这个精神体系的一个源泉。
2: 可以这么说，因为汉尼地田是我们国家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类型的世界文化遗产。
3: 它是到现在也是我们国家58个遗产里面最特殊的一个，带着民族特色的一个，民族地域特色的一个遗产。因为这个汉尼地田对红河州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它走向世界，包括我们对民族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4: 那么这个遗产的申报成功呢，也是啊，我们那个整个的提升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心，提升了我们的自信的能力，同时呢，应该是加快了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大团结的一种进步，同时呢，也为红河州的后期的发展呢，也是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和发展的空间。
5: 申遗成功后，2019年，在元阳县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帮扶下，阿者科村成立了陌上乡村旅游公司，村民高烟苗担任经理，其爱人也在该旅游公司工作。
6: 你们两人的收入加起来能够再给多少？
7: 就是3000多，
6: 三千多。
7: 嗯
6: 啊，那比你打工呢是少点。
7: 嗯
6: 啊
7: 嗯，但是我在这里打工，就是在外面打工不一样。因为为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因为本来是我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人，第一，第二是我的老家是在这里，我的老婆儿子都在这里，就是我天天可以在这里上班，天天我接得到我的老婆和儿子，有家地方就是有工作。
8: 你后半段就不问了啦，几乎找不到地方上人的地方了，已经了。
5: 由于完整保留了四塑铜构的景观，阿者科村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村民依托旅游产业实现了全面脱贫，推动了乡村振兴发展。2024年，阿者科村成功入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自2019年至2026年的8年间，村旅游公司累计为村民分红13次，总金额达400.66万元，户均分红61640元。
9: 年年有春红，春红愈热愈好。
10: 文化遗产里面，作为文化景观和这种农耕文化为根基的活态遗产，它的保护管理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而我们的汉尼地田就是这些世界性难题里面的最大的难题。所以在申遗前的13年和申遗后的12年，这25年来，那么可以说是我们所做的这些保护管理的成效是举世瞩目的。10年来，不仅没有破坏，而且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所以申遗的初衷，从这10年来的效果来讲，应该说是完全达到了，也为世界活态文化景观的保护提供了中国经验。
11: 今年是2025年，距离当时申遗成功已经过去了12年的时间。这个12年时间里面，你还关注过红河汉尼地田吗？
12: いつか行っ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が、どんなふうに維持されてるのか、とても半分心配半分期待ということで。

0: 申遗成功三年后，那辆曾为申遗立下汗马功劳的工作用车，像一位退役老兵即将告别战场。红河哈尼梯田管理局的员工们纷纷与他合影留念。
1: 那是我们的申遗办的工作用车，我们谁都可以坐，北京来的专家学者，我们省里边来的，国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农组织的高级官员，可以说这辆车拉过的专家不下几百个，它是我们的申遗的一个功勋车辆。它不会说话，但是它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它在这十几年当中没有出过一次问题，它行走了将近60万公里，所以我们对它非常有感情。
2: 然后过来呢，我们当时就跟这辆车拍照留念，它确实就是有点不舍，因为可能这辆车让它勾起了很多这个申遗惊险的一些往事吧。
1: 车子的尾号是三个鸡，我们是管它叫三把锄头，就我们是挖田的嘛，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车牌号特别好，特别喜欢，所以我那天是非常舍不得，就跑去我们原来办公室楼下跟那辆车合影留念，就这么跟他一一惜别吧。
3: 那这个车后来呢，到哪去了？
1: 不知道。

0: 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4: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5: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6: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7: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8: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9: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0: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1: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2: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3: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4: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6: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安全生产防汛度汛、科技创新、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工作。
1: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等要求，清醒认识安全生产是红线底线，强化对交通运输、矿山、化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整治，直接到基层一线去，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到具体场景、岗位、人员，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抓细病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深化运

0: 用1262预警校应机制，及时总结提升强降雨应对措施，严格值班值守，把隐患查得更细，防线筑得更牢，确保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各方合力，全力提升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为开创发展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要发挥中央驻滇科研机构等国家队作用，建设好国家实验室云南基地和全国重点实验室，在我省特色优势领域产出更多原创性科研成果。要以科技攻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建设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支持企业在滇布局研发中心，围绕贵金属、新材料、生物医药、特色农业、林下种植等开展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建设创新型云南。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我省关于不断深化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意见和“十五五”规划，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取得的成果成效给予肯定，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拓宽视野，从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全方位谋划推进辐射中心建设，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建设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推进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不断壮大口岸经济，深化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拓展文化、教育、医疗、旅游、媒体等领域合作，实施好小而美项目，务求规划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推动辐射中心建设每年都有新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委副主席、省长王宇波在省水利厅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全方位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真抓实干，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2: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王宇波详细了解全省山洪灾害防御系统运行情况，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线上线下协同和上下游联动，落实1262预警校应机制，更好发挥作用，筑牢防汛减灾救灾坚固防线。他还调研了水利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指出要落实项目攻坚年部署要求，加强改革创新，拓宽投融资渠道，推动水利投资稳进提质。王宇波主持召开专题会，总结“十四五”全省水利工作，研究部署“十五五”重点任务。他强调，水利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重要支撑。要坚持以兴水利民为宗旨，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重点项目为牵引，以安全发展为底线，奋力开创水利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抢抓国家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谋划实施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加快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要聚焦防洪安全和城乡供水，扎实推进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建设。要依托水网骨干工程，因地制宜推进灌区建设改造。要严格落实流域空间管控要求，抓好江河湖库依法治理和保护修复，推动重点高原湖泊和六大水系水质稳定向好。要紧盯水利投融资、水价、水权、水市场等重点，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水利治理能力。王宇波指出，水库安全度汛是防汛减灾救灾的关键，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压紧压实管理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好监测预警和精细调度，抓实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全面提升险情处置能力，确保水库安全运行，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元方江山参加调研。
1: 下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今天2026世界市场对话。

0: 西双版纳主对话活动在景洪市举行。这次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中国、缅甸、巴基斯坦等约20个国家的城市政府宣传部门、媒体机构代表跨越山海而来，聚焦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主题，就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居民增收、文化交流等议题深入探讨。 活动设置两组深度对话，邀请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老挝琅勃拉邦市、柬埔寨暹粒省等9个地区的管理者，分别分享城市生态保护与特色产业培育、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经验。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上，来自南美流域、南亚各国的城市管理者围绕共生共建共享三个关键词展开了深度对话，分享各个城市因地制宜、务实落地的发展治理经验。
2: 精选了近300种热带植物和乔木花卉，来重新的打造我们的公共绿美空间。 来丰富我们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来塑造开门见绿、次第花开、鸟语蝉鸣的雨林城市图景。
3: 我们奉行保护促进发展、发展促进保护的原则，通过严格管控游客流量来保护古籍区域，同时修复古代传统灌溉系统。
0: 以保护古籍地基，并提高农民的生产力。西双版纳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拥有北回归沙漠带上保存完好、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并在热带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居民增收等方面积累了成套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依托本次对话平台，西双版纳相关县域与老挝两座城市达成有偿合作备忘录，未来将围绕生态联护、文旅互通、农产品贸易、干部交流深化协作。
4: 我们版纳这个地方是以生态为特色的城市，是吧？在共生、共建和共享中是非常有样板的作用。大家在这里共同有这种文化交流、人员的交往，未来还有衍生出很多经济的合作，是吧？大家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活动前夕，各国市长代表和国内嘉宾一行15人来到景洪市内的西双版纳南药园，开展蓝莓同行共护绿林、同植贝叶棕市长林植树活动，持续见证蓝莓各国城市相知相交、睦邻友好的深厚情谊。与会嘉宾还分线路深度走访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区、生态茶园、文旅村寨、城乡公共服务站点，近距离感受人与自然和谐
5: 共生的发展实景。世界市长对话不仅是思想的交流，更通过实地考察帮助我们学习到很多经验和做法。琅勃拉邦也是旅游胜地，三曼村的旅游发展、非遗保护等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0: 当天，在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上，还发布了西双版纳倡议，倡议立足各国城市实际，为区域协同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引。 勐海县与老挝勐龙县、勐腊县与老挝会善县签署有偿合作备忘录。 西双版纳州做本土特色发展路径主旨分享。那昨天呢，与会嘉宾们走进景洪市勐海镇三曼村，感受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我们一起来关注。

0: 偏偏都来到西双版纳，他们都来找什么？来看春荣锐评。这两天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中国唯一完整的热带雨林腹地火热举行。那这一次呢，全球市长们不是来观光的，他们是来寻找发展还是保护这道全球城市共性难题的答案。那全球市长们为什么就偏偏来西双版纳呢？答案啊，就藏在这片土地里。放眼全球同纬度地带，荒漠戈壁多的是，而西双版纳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4.05%，动植物种类啊分别占到我国的24.69%和13.89%。这些数字难得，它们背后的故事更难得。这片雨林不仅没有被发展所吞噬，反而成为了当地人致富的靠山。不靠先污染后治理啊，西双版纳走出了一条低成本、本土化、全民参与的生态保护路径。从热带花卉园到景洪市区的口袋公园，从全国首个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到新增约20,000多亩的亚洲象栖息地和食物园基地，生态保护在这里不是孤岛行动，而是融入城市治理的日常。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儿啊，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实现了双向奔赴。我们看到，在勐海呢，90.59万亩的茶园和雨林共生，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50亿元，带动26万茶农稳定就业增收。一片茶叶串联起林养茶、茶富民、人护林的闭环生态经济模式。在勐海镇的三曼村，三个傣族村寨联手打造一村一品、三村一体的乡村旅居综合体，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民生收入，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有了中老铁路还得用好它。在这样一个开放格局中，云南勐腊莫憨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发展的动能啊，也正持续释放，打破了发展就要牺牲生态的二元对立。西双版纳用实践给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解法。当世界市长们齐聚在这片雨林的腹地，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座城市的现在，更是一份可复制、可推广的东方答卷。人与自然从来不是单选题。
1: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蜀运方面的消息。
2: 截至7月15号，国铁昆明局蜀运前15天累计发送旅客521.8万人次，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成都、重庆、广州、上海、北京等方向，管内客流集中在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香格里拉、普者黑等热门旅游目的地。蜀运15天，大理站到发旅客已突破119.7万人次，高峰时段每6分钟就有一趟列车从昆明开往大理。昆明至普者黑方向增开动车11趟，为即将到来的7月18号普者黑花脸节做足运能和服务准备。昆明至西双版纳方向日均开行动车53.2列，中老铁路国内段发送旅客64.9万人次。
1: 当暑期如约而至，云南也成为了研学的热门地。来云南研学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日前，云南省教育厅发布中小学生暑期研学贴心提示，提醒家长为孩子选择研学机构时，需核验机构的营业执照、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双证，警惕无资质机构与购物研学团。在合同签订环节，提示家长逐页核对行程安排、食宿标准、研学课程设计、费用明细，杜绝最终解释权归机构所有的模糊条款，确认机构为每名参团学生购置保额不低于20万元的研学专项人身意外伤害险，带队师生配比不低于1:15，全程配备持应急救援证的专职安全员，同时留存好付款凭证、机构前期研学宣传资料，作为后续维护权益的有效依据。
1: 暑期到了，大家的出行计划是否已经安排好了？不妨来到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滇金丝猴景区逛逛。在这里呢，你可以近距离邂逅鳕鱼精灵，在山野间放松身心，开启一场亲近自然的夏日研学旅行。
4: 哇哇哇哇！
5: 那我们发现这里去给孩子们灌输生物多样性，还有那个滇金丝猴的故事，这里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我们自己在美育课程。

0: 也加入了很多像是文创的设计啊、毛毡的制作啊这一类和滇金丝有关的课程。
1: 塔城这边的生态环境良好，动植物也很多，植被茂盛，比如说有飞鸟、鱼虫、金丝猴之类的，
2: 拍到了很多的滇金丝猴的照片，还有许多植物的照片，会和家人朋友分享，让他们也知道滇金丝猴的可爱与生动，让他们知道塔城也有一处这样的美好的风景。
3: 去完迪庆，我们再去昆明看看。说起昆明的研学，最受欢迎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当西南联大留下的精神财富与 VR、AR 等科技相碰撞，又将产生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今天我们来看一场西南联大烽火弦歌的故事。这会是一个 VR 沉浸式体验的大空间。什么是大空间？我们戴上这副眼镜，一起来探索。
5: 感觉很奇妙，触碰火炬纪念柱，打开了时空之门。我乘上了大篷，来到了山河破碎的1938年。偌大的华北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6: 七七事变之后，不过几个月，南京沦陷，武汉告急。
4: 我居然来到了长沙。
6: 频繁轰炸长沙，
5: 那是闻一多先生吗？走过去听一听他和学生在聊啥。他们在讨论怎么西迁到昆明。闻先生做出加入湘黔滇旅行团的抉择，并发出认识祖国的呐喊。我和大家一起坐上了船，小船在剧烈摇晃中行船湘江，经过贵州苗寨，不好，站在了悬崖边上。一路艰辛抵达昆明，一回头，我居然来到了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园。绿草茵茵，阳光正好，走过来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吗？万万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在西南联大的教室听课。闻一多先生说，以前期待在农村当一个田园诗人，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警报响了，快跑！在白色恐怖弥漫的昆明，面对无处不在的恐吓与好友李公朴的遇害，闻一多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拒绝了所有劝其躲避的恳求，毅然出席李公朴殉难报告会，发表了震古烁今的最后一次讲演。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一镜里爆出个新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体验，穿越到8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这不是在看故事，而是你自己就是故事的一部分。特别是最后一幕，我想很多人都被深深感染了。西南联大留下的精神力量没有被封存于史册中束之高阁，而是在一代代人的理解与创新中获得新生，更加光彩夺目。
7: 刚才只要是我太爷爷出现的时候，我还是走到了他的旁边，然后感觉想抱抱他，包括这个西仓库出现的时候，我一直跟他说你还是别去了，但是他还是走过去了。还好呢，那个历史之后的还原是在枪声中结束了，他没有。我当时在想，如果就是那个场所的话，我一定会扑上去和我的大爷爷一起去保护我的太爷爷。
3: 云南的研学不仅在国内受欢迎，同样也受到了外国学生的青睐。近日，16名英国青年学子来到昆明，走进街巷、民族村寨与特色产业基地等，开展了11天的研学，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机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机彩云端一键触达。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也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在南宁市良庆区，有一条只有1公里长的团结路，却居住着12个民族的居民，装下了跨越血缘的亲情，超越地域的乡情。这里的民族群众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书写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答卷，讲述着团结路上热气腾腾的团结故事。
1: 在南宁市大沙田街道的团结路，尽管只有短短的1公里，却居住着壮汉、瑶、侗、苗等12个民族的群众。逢年过节，居民们都会自发地聚在一起，制作不同民族的传统美食，共度佳节。
2: 现场好香啊！阿姨们正在打油茶，这是我们广西壮族、瑶族、侗族非常喜欢的这个东方咖啡。阿姨，这里面有什么呢？
3: 里面有姜、有蒜、有葱、有绿豆、有花生。吃这个凉。
4: 英雄难过，
5: 美人关，
4: 美人难过，
5: 双眼看，
4: 好开心哦，真是好开心，
2: 好吃是吗？
4: 对呀，
6: 那个美，
4: 来你尝尝，
2: 哦，我尝尝，哎，
6: 那个，
4: 好吃，多半是壮族，当然还有侗族，
7: 莫老族。
4: 像一家人一样，大家互相分享，慢慢的都融洽在一块了，成了一个大家庭。
8: 这里就是我们社区的团结公寓，大沙田街道秀林社区，是2021年成立，具有12个民族。那我们的民族氛围啊，很浓郁，就像侄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融合共处，和谐发展。比如像外来的我们的民族群众，就有子女的就学问题，我们就帮他们解决，及时的联系学校。

0: 12岁汉族女孩赵一宁跟随父母从河北到南宁务工。近年来，父母相继过世，她在南宁举目无亲。壮族单亲妈妈张丽芬主动把她接回家里抚养，让妈妈这个称呼有了特殊的意义。
1: 毕竟没有父母了，以后我就尽最大的能力去关爱她。我已经把她当成我自己的女儿了，有时候她乖她就叫妈妈，不乖她就叫阿姨。
0: 张丽芬在小区做保安工作，月收入2000多块钱，除了照顾自己的3个孩子，还要负责怡宁的日常生活。
2: 张阿姨就像我亲妈妈一样照顾我，哥哥姐姐有的我也会有，
1: 我就希望她好好学习，考上好一点的大学。那我们都是中国人嘛，团结就是力量，大家一起团结的话，我们国家更加强大。

0: 年的三伏天已经到来，近期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开设了三伏天冬病夏治门诊，针对慢性支气管炎、哮喘、风湿性关节炎等更容易在冬季发生或加重的疾病，通过中医传统特色疗法，在夏季给予针对性治疗，起到未病先防作用。其中最常见的治疗方法就是重要穴位贴敷，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三伏贴。目前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共自制了阳虚贴、痰湿贴、儿童生长贴等六个三伏贴种类，患者可以根据个人体质搭配拔罐、耳穴等多种治疗手段。
1: 一般建议成年人的话，三伏贴贴的时间大概是在2到6个小时，儿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是

0: 小时左右，但是如果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局部的灼痛的感觉，那么我们建议患者要立即把这个三伏贴要撕下来。
1: 医生提醒，贴敷后还需要注意保暖，清淡饮食，忌食冷饮，同时适量运动。孕妇、两岁以下婴幼儿、皮肤有创伤、溃疡或严重过敏者、处于疾病急性发作期等人群不建议贴敷。
2: 7月15号，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主办、云南出版集团承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内地展区云南主题省推介活动启动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这是云南首次作为内地主题省亮相香港书展。云南主题馆汇集了558种滇版精品图书、188款民族文创，设置图书区、融合区和活动区，围绕“同饮一江水，共读万卷书”主线，通过精品图书、特色文创、非遗展演和文化交流活动，向香港及海内外读者集中展示云南自然人文之美和出版发展成果。系列活动将持续到7月21号，以此次书展为契机，云南将深化滇港在图书发行、版权贸易、阅读推广和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合作，推动更多具有云南特色的优质出版物走向海内外，拓展云南出版对外交流合作空间。7月16号，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暨云南省第13届残运会水上项目比赛在昆明市寻甸县开赛。比赛共设赛艇、皮划艇36个赛项，赛程5天，吸引了来自云南、浙江、四川等9省市的87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参加。
3: 新建4线3道赛艇涵道，清淤10000多方。新建了残疾人赛艇、皮划艇专用的上下水码头200平方，浮船码头200多平方，全面达到了赛艇、皮划艇全国赛事的标准和要求。
4: 我是参加女子划艇 V2 3级的200米还有500米2个项目，期待肯定是要夺冠。希望我们云南省皮划艇全体队员啊，都发挥出最好的成绩。
5: 近日，云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滇超汽车彩云消费券核销相关提示，发票日期在2026年7月10号至8月15号期间的核销人，可在8月15号前向购车的汽车经销商门店提供有关核销资料，审核通过的消费券将直接兑付至相应汽车销售企业。
6: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晚上好，一起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七月西南季风是鼎盛期，这段时间强降雨和高温高湿天气并存。我们先来看降雨方面的情况。未来在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缅甸北部、东部以及泰国的东部、老挝、越南北部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气温方面，和多雨的季风区就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南亚西北部仍在持续高温天气，巴基斯坦大部、印度西北部边缘最高气温仍将超过40度。而在中南半岛，虽然这一带降雨持续，但是气温也不低，像是越南中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泰国也是如此。加上雨水和高湿的作用，体感会非常的闷热。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8到27度。伊斯兰堡小雨，26到37度。平布小雨，16到23度。地利小雨，21到28度。马尼拉小雨，26到31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万象小雨，25到32度。马累晴，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2度。内比都小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小雨，20到28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

0: 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中雨，26到31度；新德里小雨，30到38度；雅加达晴，27到32度；河内小雨，27到34度；莫罕小雨，23到29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6月13日，2026第十届南博会现场，10号医疗康养馆与11号文化旅游体育馆，曾掀起一场关于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体验热潮。6月13日，2026蓝莓视听忧伤直播嘉年华康养休闲，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专场，正是在这片热潮中开启了一场关于健康与生活的深度对话。活动虽已收官，但那些药箱里的匠心、民族医者的智慧、山水间的运动活力，依然值得细细品味。本期节目我们推出30分钟精华版，带您重温那一静一动之间独属于云南的康养生活方式。云南是一年四季都有阳光的地方，是风会停下来等你的地方。在这里，日子不是用来赶的，是用来过的。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住下来喝茶、泡汤、看云、发呆，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慢下来才看得见。但云南不只有静，也有动。这里是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从大香格里拉的户外运动集聚区，到全省16州市的特色体育风采，你可以跟着赛事游云南，让体育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运动也是日常的一部分。康养休闲，身心归处，云南等你住下来。
1: 欢迎来到2026蓝莓视听忧伤直播嘉年华的官方直播间，我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肖玉森。彩云之南自有万般美好，刚刚的短片带我们感受了云南的生活真谛，慢品烟火日常，畅享运动乐趣，拥抱健康，自在安然。旅居云南，康养相伴，乐趣常在。今天10号、11号两大展馆就将这份美好一一呈现。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10号医疗康养馆。今天啊，我带大家走一条宝藏打卡路线，从云南百年老药起到未来智能医疗，从民族古方智慧到高原专属守护，完整吃透云南康养全产业链。话不多说，现在我们一起走吧。我们首先打卡国民老字号云南白药。作为中华老字号呢，云南白药的全产业链巨头，而是直接亮出了整套 AI 数字化健康大招。所以说今年云南白药展台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我们今年最大的核心亮点呢，就是在这里复刻了我们云南白药打造的一个智慧煎药中心的模型。
2: 智慧煎药中心哦，那这个智慧怎么去体现呢？它和之前的煎药模式有什么区别呀？
3: 之前的煎药模式呢，相当于我们患者到医院早上开了药之后，我们就要把药带回家进行自己的熬煮，然后我们熬药呢要凭自己的手感，凭自己的经验，获得的药效也比较难以控制，所以我们现在就接入了整个智慧煎药的一体化系统，能够让它患者早上开了方就能够安心在家，等到下午我们的药就能送到他的家里或者是送到医院里。
2: 哇，那也太方便了。
3: 整个云南白药智慧煎药中心，它占地面积2800平，我们通过1:45的模型就完美的复刻了它的整个核心区域，给患者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全流程的煎药的智能化，就是为了让好药材真正实现成为好服务。
2: 这个卡通小动物太可爱了。
4: 对，
2: 这是什么呀？
4: 对，它是我们云南白药口腔健康的守护官爱口小迷。就可以看到它的牙齿比较白比较大，就因为它每天刷牙，所以口腔比较健康。哦，
2: 这么可爱。这么
4: 对的。然后旁边呢，这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每天早晚可以使用的儿童牙膏。然后这款云南白药生物防蛀儿童牙膏也是我们近期才新推出的一个产品。但这款牙膏它和我们常见的含氟牙膏不同，它的防蛀成分是从我们每天吃的鸡蛋里边提取的。
2: 哇，从鸡蛋里面。
4: 对，就是蛋黄免疫球蛋白。那这个防蛀成分它是在智齿菌刚刚想要依附到我们牙齿表面产酸来腐蚀牙齿的这个一个早 期的阶段，就来抑制它的活性，实现超前的防蛀。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一款儿童牙膏能够陪伴小朋友们的日常生活，让他们又有一个健康的口腔来快乐的成长。
2: 确实确实，我觉得云南白药不只是在做药了，它更是在做家庭健康的一道防线。特别可爱的包装，老远就看到这么大一面墙，走近才发现呀，这些都是一些我们的中药材，
5: 这些都是我们云南产的中药材。那这面墙上我们展示了60个中药材，那在2024年的8月份，云南省发布了道地药材名录，那个里面一共收载了156种药材，像其中的三七、天麻、重楼、木香、龙胆，这些都是我们的10大云药品种。这个是我们云南省的地图，我们把云南的中药材的资源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整理，像是我们的文山州是我们三七的主产区，那天麻主要分布在昭通，然后我们大理这边主要种的是红花，像我们的重楼、木香、当归主要分布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像是丽江和迪庆这些地方。那我们云南白药呢，作为省委省政府指定的中药材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链主企业，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云南的好药材、云南的药材资源分布情况、产地的一些故事，还有我们的这个抗疫路线，以这种更直观的方式呈现给我们的大众。那云南白药其实我们还做了很多的 ESG 的项目，其实就是我们产业的高质量，就是可持续发展。那像这个地图中有一些圆圈圈，这些就是我们布局的一些产地项目，我们把中药材的产地加工还有收储布局到了产地一线，布局到田间地头。那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呢，一方面可以带动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的就业，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加工的产值和税收留在产地。我们做这些事情呢，最终的目的呢，就是想通过我们链主的带动，把中药材的产业让它从这个资源优势变成我们的经济优势，把这个产业发展的红利和福利最终带给我们的老百姓，做到我们这个连农带农，助力我们的乡村振兴。
2: 真是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刚已经参观完了我们的那个中草药药材的那个墙，那现在我觉得印象让我还很深刻的还有我们刚进门看到的这个我们宝相花的 logo。
6: 那这个宝相花的话，它就是白药的这个文化图腾。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把它做了更加立体的一个设计。中间这个大的葫芦的话，它其实是医药行业里面悬壶济世的这样的一个宝葫芦。那上面你还可以看，它有一颗很大的球，那个呢，它其实是白药里面独特的保险子。那么在这对，在这个葫芦的周边的话呢，这个是花瓣的一个寓意。花瓣里面它放的就是我们云南的10大药材。那么我们今年的南博会呢，延续了往年云南好药材中国好中药的这个主题，核心是 AI 赋能世界共享。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展馆打卡。
2: 百年匠心叠加智能科技，这就是云南中医药产业当下的实力。接下来我带大家去解锁云南的另一家百年老字号腾药药王宫。哎呦，药王宫到了。老师你好，
7: 这个是我们腾药的这个药王宫，是起源于1626年的这个明朝天启年间，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个400年传承了。
7: 对，是的，这个原址的话呢是在我们腾冲，然后这个是我们1:1复刻上来的一个就是建筑，所以的话呢跟我们腾冲的药王宫是一模一样的。
2: 哇，老师，我看到今天我们的展馆好多好多人啊，一直源源不断的人在进来。
7: 是的，因为我们腾药是这个就是百年老字号企业嘛，所以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有一些是专门从省外过来的，还有就是一些就是海外的一些粉丝都会每年都来我们的展馆。对，然后今天的话呢，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腾药的这个中成药系列展品，还有我们的美洲大连系列的日化品为主。
2: 美洲大连，
7: 对，美洲大连它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樟兰和小强，但是它是5000多个这个匪莲科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入药的。那现在的话呢，腾药是建了这个美洲大连的 GAP 的养殖基地，然后从这个美洲大连里面提取出了很多的这个有效物质，像这个心脉冷注射液主要是用来治疗心衰的，还有我们的前日化系列的这个产品。
2: 体验下来啊，我感觉到就是不变的是我们的匠心与传承，变的是与时俱进贴近生活的这样一种养生打开方式。那么我觉得腾药这波操作真的太圈粉 粉了，我已经心动不已了。
7: 对，因为腾药一直来的核心理念都是传承国药精髓，然后创新健康生活。那作为本地的老字号企业，我们愿意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腾药用小虫打开养生大门，接下来我们就去云南省中医医院看看它到底有多会玩。今年的云南省中医医院展区展位都特别具有特色，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从药膳品鉴、专家义诊、特色护理，还是文创手办，样样都是精品，养生也可以如此轻松。云南省中医院呢，是1947年建院，连续7年国家三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 A 加，稳居云南第一，同时还是商务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真的是妥妥的老牌实力派，官方认证的顶流。难怪呢，很多老昆明人至今看病就医养生只认省中医院。
8: 我们这次省中医院呢，主要是分为了这么几个区域。首先，我们还是传统的，把我们最优势的院内之技啊，对大家进行了一个展示。第二块区域呢，就是我们结合康养，会把我们的银翠以及银中草方的品牌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化的一些产品，进行给大家一个展示和体验。还有我们最近研发出来的那个药茶包、汤包，中医生活化的一些系列产品，也会在这个展区里面对大家进行一个展示。同时呢，我们也将为大家免费带来我们的中医的一些特色护理的体验，比如刮痧呀、火罐疗法呀，一些大家没见过的一些特色的民族医药的特色疗法。同时呢，我们的人民大众呢，人民群众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区域在现场进行开方，为大家推荐适合自己体质的保健养生的产品，让我们的中医变得更加便利啊，更加生活化。
2: 这琳琅满目的这些展出的是什么产品呀？
9: 就是
2: 感觉特别好看，五颜六色的。
9: 这是云南省中医院的药食同源的一些健康产品，这是我们的五行膏，这荣获了首届药膳大赛的二等奖。
2: 哇，金木水火土都有了，难怪叫五行膏。
9: 对，它是以中医五行养生为基础，用了天然的食材，呈现金木水火土五个颜色，没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色素，软糯香甜，老少皆宜。
2: 现在我就替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尝一尝啊，看着还是很软的一个质地。一个非常绵密的口感，软软的。
9: 这个是我们的青竹饮，也是这次首届药膳大赛创新二等奖的产品。它呢主要是以纯植物饮料，淡竹叶、荷叶、罗汉果和橘皮等植物药食同源的植物，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2: 还是很漂亮的。
9: 对，这个清润可口，特别适合云南这边的干燥气候食用啊。产品
2: 这一面墙啊，好多的瓶瓶罐罐，这到底是些什么呢？
10: 这是我们首批云南省医疗制剂的云岭名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明星产品，叫做紫莲膏。它这个紫莲膏的话，它主要作用的话，它是一个烫伤、烧伤和一个婴儿红臀的一个作用。
2: 我看到这面墙大包小包的，这些是什么呀？
11: 这些是茶饮，是我们根据不同需求、不同症状的人群呢，我们推出来的20款茶饮。
2: 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直接买、直接带走？
11: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现场专门配备的我们的那个医师、收费师，这些随买随走。
2: 而且我看到现场。

0: 还有很多人在体验，那么我们去问一问，这边是在体验什么项目呀？
1: 你们好，我们这里呢是我们的中医特色的一个体验区。中医外治法的话有很多，大家通过图片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点法，也是我们的刮痧治疗。比如说我们的颈椎痛啊、头痛啊、腰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刮痧治疗。

0: 技康养。中医呢是千年草木积淀，而现在我们来到的迈瑞则是靠精密仪器 AI 智能守护健康，各种精密仪器都安排上了。
1: 针对云南的旅居康养带来了哪些落地好用的智能设备呢？
2: 我们有这个您可以看到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监护啊、超声啊、检验的设备。那么迈瑞在重症领域是进行了一些 AI 的部署，提高了我们重症救治能力的一个水平，保障了我们工位的一个兜底的能力。对于康养者，可以提供医疗级别的移动实时监护的一些实时监测，提前预警我们的一些安全问题，可以让更多的人分享优质的生命关怀。
0: 咱们的这个微创机器人来到云南，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或者说来到云南旅居的老年人来说，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也是首次来到云南，那包括其实我们这两天有非常多的大众来到了我们这个场馆，看到了我们这个手机人。第一呢，我们也是让很多老百姓看到了我们能够在手术室里面见到我们真真实实在在的一个手术器械、一个设备。那么其次来说的话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手术机器人已经是运用在了我们的临床上面。那么像我们西南的话呢，现在其实主要还是以华西为主。那么在我们的肝胆泌尿科都是有做这个应用。那么它是我们的医生的一个辅助工具。它是运用我们相对于我们的传统腔镜来说的话，它会让我们的患者出血量更小，那术后的恢复会更快。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科技
0: 精密度更高，
3: 对，
0: 安全性更强了。
3: 对，是的。那么其实对于我们云南来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康养大省嘛，
0: 是。
3: 那么其实我们的老年人可能会比较多。那针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可能年长之后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的髋关节，可能膝关节会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机器人是我们的一个鸿鹄骨骼机器人，它可以对于我们的髋膝关节进行置换，那么这个也是会我们相对来说术后的创伤会比较小，那它的恢复也会更快。对，是这样的。
0: 我听下来整体的感受就是，虽然这些冰冷的机器背后啊，其实藏的是这个满满的温度和情怀。
3: 对，是的。
0: 我觉得真的对于这个产业来说，它其实是把高难度的手术简化了，然后同时也是让我们老年人他的心理负担降低了。
3: 对，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是我们是可以做远程手术。那么其实未来比如说我们来康养的老人来到我们云南，那么有一些手术可能是难度系数比较高，那么它可以让我们北京的医生、上海的医生、华西的医生，那么我们连接进行远程做这个手术，其实会更便利，也是降低了我们患者他的一个不管是费用还是他的一个辛苦程度去到我们三甲这种一个难易程度。
0: 是的，是的。
3: 对，
0: 高空救援和地面康复双向发力了，真的是把航空级的严谨标准融入到了我们的康养服务当中，真的是安全感满满呀。原来啊，在云南山区一旦有旅客失联或者是突发疾病，无人机就能快速投递急救包，建立通信中继。同时呢，他们还在探索用通用航空加医疗转运的模式，让深山当中的康养基地能够有空中120的保障。朋友们，华西生物从第九届的普通参展商到现在今年的特殊的行业合作伙伴，它的身份可是质的飞跃。有没有打算在云南继续建厂或者是研发公司？
4: 其实云南是一个拥有特别独特的地域优势的一个省份吧。那其中之一呢，就是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地产资源，我们有很大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那其实我们像我们华西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生命活性物质裂碱菌素，就是在云南的哀牢山去提取的这个裂褶菌来去做的生物合成制造。对，那进一步我们肯定是希望来跟我们当地的包括政府啊、我们的科研机构和产业伙伴去做进一步的深化合作，来有机会去共同推动我们的前沿生命科学技术来普惠大众吧，来让每个消费者都能体验到。
5: 云南的康养不是碎片，而是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它既有传统智慧的厚度，又有硬核科技的温度，既能治已病，更能养胃病。而在这条生态链上，最让我们心生敬意的是那些扎根于山林、传承了千百年的民族医药。它们不是零散的土方子，而是一套套完整的医学体系。这些理论不是玄学，是千百年来一代代医者在山林间、在火塘旁，用无数次的观察、尝试、验证沉淀下来的生命认知。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国家的医保在背后默默地给我们支撑，让我们能够

0: 治的安心，治的放心。咱们瓦医的这根药棍到底是由什么材质制成的？为什么咱们在背上轻轻的滚一滚，它就能缓解疼痛呢？
1: 我们的这个药滚呢，它主要就是本身它就是一味药，它像这个药滚，它的是我们当地地道比较常用的一种药材，叫飞龙掌血，它有一个祛风止痛、解毒消肿的一个功效。然后就是你看一下主持人，就是它的外观，它形似人体的脊柱，它也是我们瓦医在治疗腰椎病、颈椎病的一个最佳首选药材。
0: 原来如此，看来我们小小的药棍里面的学问还真的不少。那再想问问我们的窦院长，咱们的水膏药为什么要强调不同源头的水呢？你像什么雪水啊、山泉水、井水，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吗？
2: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实际在中医医的理论里面，水就是一味药引子，因为水是分寒热温凉的。你比如岐山水，它就是性格偏寒凉，擅长清热消肿，深井水相对的沉稳，适合调理内伤，浅水清冽通透，有助于药力的渗透。
0: 明白了，所以咱们在选择水膏液前，一定要区分自己的病症，去谨遵医嘱，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接下来我想再问二位院长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也是大家很好奇的问题啊，就是咱们的民族疗法、民族医药跟中医有什么区别？它是独立的呢，还是属于中医的一个旁系？
2: 中医药和医药都是我们祖国传统医学的宝库，也是一个瑰宝。它们既一脉相承，又同源异流。不同之处在于，医有一套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用药方法。
0: 那田院长，您是怎么看的呢？
1: 我们佤族医药呢，跟我们的中医药它是同根同源的，也是中国最后那个中医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像我们佤医，它比较很简便廉验，所以说它在对一些独到的疗效方面还是比较显著的。
0: 好的，那接下来我还想跟二位院长探讨一下我这几天的见解啊。这几天我在搜索咱们民族疗法和民族医药的过程中呢，常常看到很多的我以为，就比如说有人认为什么呢？咱们的民族医那个治疗方法是偏方，它是不标准的，所以它不够安全。那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草药一般都是慢性药，它是养生的，不能够去治根治本，所以不能治病。那二位院长对此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2: 实际在市面上现在有很多的医药品种已经以国药准字号上市了，比如我们的宜兴康胶囊、我们的排毒养颜胶囊，在市场上是非常受患者的欢迎。特别是我们医院生产的25个医药业内制剂都有药监的批准文号，绝不是所谓的偏方。所以啊，医药呢不仅能养生，更能治病。
0: 好的，那田院长您是怎么看的呢？
1: 我认为疗效就是检验我们瓦医药的真理，只有我们的广大群众体验到了它真真实实的效果，他们的认可，这个是可以说是就是核心问题。只要大家认可了以后，这个它就是真实存在的医药保障。
0: 好的，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在选择我们民族医药的时候，不要被这些偏见所影响。那接下来我想代表我们的外地游客问两位院长比较实用的几个问题，比如说我的假期只有3-5天，然后我想来到云南来体验一下咱们的民族医疗、民族医药，来不来得及？
1: 来得及，
2: 这个当然可以，也欢迎大家到宜乡楚雄来，到我们云南省医院或者我们中国医药博览馆参观体验，
1: 可以到我们沧源佤族自治县瓦医瓦药研究所来体验一下。
0: 感谢二位院长，让我们从好奇到了解，从担心到安心。民族医药不是神话，也不是偏方，它是千百年来一代代人在山林间、在病痛中用身体试出来的智慧。那今天又被科学验证、被制度规范、被传承人所接续。如果您能够来到云南，不妨去试一试，去问一问，在这儿或许能找到属于您自己的那一种治愈。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11号的文化旅游体育馆。如果说10号馆是静养身心，那么我们的11号馆就是动感活力，体育旅居，旅居云南。今年不仅国际味更浓，各地州的特色更足，就连体育赛事也是越来越

0: 精彩。走，跟着我的脚步，我们去一探究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十一号场馆最引人注目的地方——香格里拉马来西亚的联合主题展。大家请看，那面是梅里雪山的微缩景观，而这边就是马来西亚的热带海岛布景。雪山配海岛，这个组合可不是随便搭配的哦。刚才我们将整个十一号馆都玩了一圈，但是发现只有我们的这一个展区是有国际联名的合作展。
1: 对，
0: 我们想请问一下，这其中是有什么深刻的寓意吗？
1: 这个呢，因为马来西亚它是有海，然后我们香格里拉呢主要是以雪山和我们的草原为主，因为这样资源互补的一种产品形成了我们的一些联动。然后呢，近几年来我们马来西亚这个游客量在每年都可以达到12万人以上。
0: 12万人？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在前段时间也赴香格里拉做了我们的主题旅游推介。
2: 马来西亚是一个热带国家，然后呢我们呢都是三边都是面海，海岛很多，但是我们就没有四季之分，又没有高山，没有雪山，所以我们马来西亚人呢都很喜欢到四季的国家去体验，然后还有滑雪。
0: 香格里拉与马来西亚，一个是世外桃源，一个是海岛天堂，这两个景观反差极大，但是却因为心之所向、山高水长的理念联系在了一起。而这里也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参展，它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据统计，我们每年大约有12万的马来西亚游客专门来到香格里拉看雪山，这种一带一路上的神仙组合真的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旅游的全新大门。如果说香格里拉和马来西亚是国际风，那么普洱展区就是我们云南生活最醇厚的味道。我一进来就感觉到两个字儿，舒服。
3: 是的，我们普洱文旅展区呢，它就是围绕一个核心，在普洱一切刚刚好来建设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整个展区呢都是暖融融的一个暖黄色色调，普洱式的慢生活，轻康养，超舒适的一个旅居环境。
0: 其实姐姐，我感觉这里不像是展区，它更像是一种沉浸式的旅居现场，并且我发现你这个小玩偶真的很可爱。
3: 它是我们普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创形象，叫小熊猫嘟嘟。
0: 这么多的小玩偶太可爱了，真的是我们小女孩的天堂。
3: 对，你可以拿下来体验一下。
0: 姐姐，那我们来到普洱，我们通常都会喝什么呢？
3: 那肯定是要喝我们的普洱茶。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极致的自然之美，那在这里呢就是普洱市博物馆的展区，我们要为大家展示的是普洱丰厚的历史之美，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茶马古道和普洱茶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茶藏古今道通天下的一个专题的小展览啊，我们可以看到了解我们普洱府的历史。在这里呢我们就有我们的专题展览图片展，那这幅图就是我们清代的普洱府，也正是因为有了普洱府才有现在的普洱茶这个名称，只有盖上普洱府印的茶才能被称为普洱茶。那呢我带你去感受一下我们普洱独有的绝版木刻。
0: 哇塞，真的是太好玩了。那上面这个就
4: 稍微可以留一下的。
0: 好的，
4: 还没到那个颜色。
2: 好漂亮呀、啊、
0: 哇塞，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2: 非
0: 常漂亮、啊、这个真的是我和老师一起完成的手工木雕，真的是太美丽了。
2: 对，我们普洱的绝版木刻茶马古道，欢迎大家到普洱来感受。
0: 欢迎大家来玩。本届体育展区真的是诚意满满，紧紧围绕着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核心主题，集结了17家优质的体育企业重磅参展，同时依托咱们云南独一无二的高原生态优势和区位优势，全方位地展示了云南体育产业的发展成果，还有咱们和南亚各国超棒的体育人文交流、经贸合作成果，看点直接拉满。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咱们云南体育早就自带了3大的王牌名片：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整个展区实景展示了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集聚区的建设成果，把云南16个州市的特色体育风采一次性集齐。 而且今年超火的体育旅居，跟着赛事游云南的全新业态，在这里也能够直观看到，妥妥展现出了云南体育全域发展、品质升级的全新面貌，同时也能够清晰感受到咱们中国和南亚国家在体育旅游赛事合作上越来越紧密的连接。
5: 康养是用山水治愈疲惫，用运动点燃热情，用文化安顿心灵，用开放拥抱世界。所谓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说到底是一种在天地之间，在人情人间被尊重、被安顿、被治愈的生活。愿你我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节奏，旅居天地。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9: 发财啦！
7: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0: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1: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12: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10: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7: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5: 到账了。
13: 哎，你看你看，
15: 这么快回报。
14: 两位阿姨看一下。
16: 渴望这个。
1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5: 这么高啊。
1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3: 我再投10万。
16: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7: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8: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发现一个问题，部队很多人都染上一种病，和平病。反正也不打仗了，没有危机感，整天表面光鲜就好了。那眼睛只盯着上级，不盯着战场上的敌人。无故就是攻，这样的部队让人担忧啊。
1: 你也染上这样的病了？
0: 我没有，我有抗体。
1: 多少战火硝烟里几进几出的汉子都不能免疫，你凭什么这么说？一种流行病传播在人群里，没有任何症状，一部分人被感染了，但是没有感觉。可是机体的免疫力会越来越差，比如宋建树，而另一部分人有了抗体。反而过敏、酸痛、发热，等一些患病的症状，比如你。但是前者认为是后者生了病，
0: 那就战场上见真章呗。
1: 那战争一直不爆发呢？
0: 那我们还有考核，还有演习啊。
1: 宋建设费尽了力气把你调回来，一是看你比武的成绩。名声在外了，可以让九连加分添彩。第二呢，是要死保住九连先进连队的这个面子。他对你不薄啊，你就这么报答他？
0: 首长，你是觉得我做得过分了？
1: 那是你的事情，我不管。但是我给你提一个要求，练不是为了看，而是为了战。像九连现在这样训练，根本不能指望这样的部队拉到战场上去打仗，那是要付出惨败的代价的。
0: 首长放心，在我这儿标准只有一条，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绝对不能去作假。
1: 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的部队需要学会在暂时远离战场的时间和地点打一场远离战场的战争，这个战争比真正的战争更为艰巨。
0: 明白。
1: 行了，你回去吧。
0: 是。师长，您给我透个话，南征真有男朋友了？
1: 你听谁说的？自从前些年顾一野那个事儿以后，他再也不向我透露任何消息了。
0: 哎呀，你这爹是怎么当的？情报工作完全瘫痪呢。首长，你这和平病很严重啊。
1: 你还有脸说我？你跟他处了这么长时间，这种事儿还要向我打听，你丢不丢人啊？带兵是把好手，这方面怎么这么迟钝呢？啊，就你这被动挨打的样，到时候别找我寻死。还有，你见过哪个当爹的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别的男人的手上？这种事儿你都搞不清楚。滚滚滚滚滚，我要睡觉。
0: 是。
2: 秦团长，你这兜了大圈子又杀回来了。
3: 戴团长，别说。烧饼啊，你小子不是在陆院当教员吗？
2: 学院哪有基层过瘾啊，一瓶三花，老师长给我开的绿灯。
3: 你小子就腐败吧。啊，哎呀，还是700团划算呀、啊、有了你这块烧饼，我也算是多了一盘好菜
4: 啊。你狭隘了，你怎么不说多了个高参呢？
5: 老连长，
6: 二一，一二一，跟上跟上，快点！
5: 欢迎你，一爷，我这个老的夜老虎连的连长和你这个现任夜老虎连连长，还是第一次握手吧？
7: 准确的说，是第28任连长和第32任连长第一次握手，
3: 数得够清楚的。
5: 你这次的对手啊是高粱，有好戏看了。不过我想郑军长这样调兵遣将谋的就是这步棋。团长放心吧，
7: 高良刚上任，情况还没摸熟，现在的九连属于虚胖，而且我们现在的状态保持得非常的好，我是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5: 自信是对的，但是你别忘了，那可是你的老连队啊。
7: 别的人可能会讲个面子，但是我一定会六亲不认。以我对高良的了解，他也一定会六亲不认。
5: 六亲不认很好，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九连毕竟也是有底子的，不能轻敌。
7: 是。
2: 二位连长，咱们一会儿再叙旧吧。
5: 什么二位连长，我是团长，他是连长。
8: 是这样的，军区炮兵快反实验课题组的同志快到了，他们想利用这次演习的机会验证一下前段时间研究的成果。
7: 军长这一次张罗的演习影响很大呀，把他们都给惊动了。
8: 你小子见到老连长格外亲切啊。你也忘了是我怎么带你的。
7: 刚进部队的时候就跟老连长在一起，这情感还是不一样的。
8: 行，
9: 加油，上参谋长。
7: 韩指导员。
10: 顾连长好。
2: 欢迎欢迎。赵处长你好。你好。
10: 李参谋长好。
2: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团新上任的团长秦汉勇同志。
5: 抓住。
10: 秦团长好。秦团长好。哎，
5: 小韩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啊。你好。你好。
10: 春雨，装备到了，我们去看看。
11: 是。
5: 哎，你们帐篷在这边，我领你们过去吧。
7: 赵处长是秦团长的夫人。
12: 他们最近双方关系比较紧张，咱们悠着点，别触着他们。
11: 阿秀还好吗？
7: 他挺好的，上了夜大，学了烹饪专业。
11: 你当年的选择影响了很多人，最起码
13: 不会有我。
11: 都说情义无价，我有幸看到了。
7: 行了，别光说我了，你跟夏营长怎么样啊？那小子还挺有福气的。
11: 你还挺看得起我的。其实夏林挺优秀的。
7: 那当然了，他可是当年全师的优秀侦察标兵之一，也是一路摸爬滚打实干上来的。
11: 我们要结婚了，
7: 祝贺你们。
11: 你们呢？
7: 过段时间吧，等这一次演习结束，把家安顿好，再把他们接过来。
11: 南征这两年进步挺快的，挺让人佩服的。
7: 是啊，老在报纸上见到他，跑得越来越快，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哟，夏营长，来见女朋友啊？哼，
14: 连长，讲讲人道好不好啊？我俩这好不容易才见一面，赶紧把我女朋友还给我吧。
7: 哎，我可提醒你啊，他可是炮兵快反专家，你要是反应力跟不上的话，立刻遭到炮火覆盖。
14: 你放心，我这儿啊有炮位定位雷达。
11: 我们走了啊。
14: 哎，上车吧，领导。
11: 走了。
7: 慢点开。
14: 拜拜。放心吧。

0: 501被打下来了，好，太好了！意料之中的事儿，501高地是对方阵地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只要把它拿下来，七零零团门户大开。我们的伤亡怎么样？
1: 他们打掉了我们一个连，但是他们伤亡也不小啊。这两回合的较量啊，七零零团在咱们身上是没占着一点便宜。
0: 漂亮，
1: 团长，要不要咱们再鼓一把劲儿？展开连续进攻，打他们稀里哗啦的，这从此以后啊，这两个团在二三四师的地位，那就彻底给扭过来了。
2: 参谋长，命令，我炮兵阵地向前移动。蔡营长，
3: 走，
2: 你们排一个排，固守501阵地，八连、九连搜索前进。
3: 是。
4: 720团在北，我部在南，南部夺山。现在我们最大的威胁是720团的步炮协同打击体系。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北出青石峡。炮火跟不上的话，那我们只能用步兵去面对720团的步炮协同的优势火力。这样的仗必输无疑，
3: 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720团的远程炮兵，
5: 弃守501高地，敞开青石峡大门。只要对方能进来，只要720团的炮兵阵地移动，我们就有机会发现他并且打掉他。
2: 等一下，部队长途跋涉，连续攻击太辛苦了，还能坚持吗？
0: 没问题啊，这刚打了胜仗，同志们士气正旺，一点都不觉得累啊。
2: 好，集结团主力，顺着501阵地撕开的口子，一举拿下502阵地，直插700团头部。
3: 是。
6: 团长，你是要让720团去送死吗？我看700团把501扔给我们，不是他们守不住，也不是九连有多能打，而是他们设的一个套。
2: 套。
7: 报告。
8: 据前指传来的情报，720团占领完501高地以后，并没有进行继续的攻击。
4: 如果720团不往里钻的话，恐怕要夜长梦多。
5: 这是甜头没尝够啊。机养车队准备好了吗？
8: 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5: 让机养车队马上出发，从东山一侧向502高地运动。
8: 是。
9: 这个秦汉勇在干什么？演习刚开始，他怎么就能把501高地给弄丢了呢？这么一来，720团就可以直插他们团部主阵地东山了。
10: 这小子如果这么没脑子，算我眼瘸，白培养他了。
6: 本次演习开始前，我实际勘察测量过，要对502高地实施打击，我方炮兵阵地必须向前移动，实力加强配给我团的152加力炮，在多山的环境下移动速度会非常慢，而且现在实力明，炮兵一旦被甩在青石峡外，危险会增加数倍，我们要是继续突击前进，战线势必会拉得很长。被杀刚刚开始，没有了炮火支援，这盘棋还怎么下？
2: 就算我的炮上不去，700呢？700团的炮它能飞？
6: 有点自知之明好不好？如果双方加强配备的火炮用不上的话，720团根本不是70团的对手，二者不是一个量级的。
2: 我说你偷吃枪药了，你这个时候怎么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
6: 是啊，参谋长，大到一支军队，小到一个人，得知道自己是谁，实力有多大，有几斤几两，才能够准确应战。别以为720出的经验比市里其他单位加起来多多，打仗就行了。仗靠的是真刀真枪，不是花拳绣腿，更不是嘴。以双方实际的训练水平论，兵对兵，将对将的摆开来打，三个720团也未必是70团的对手。
2: 兵对兵，将对将。
9: 老陆，你这话什么意思？
8: 报告，团长，
2: 将
8: 501高地西侧4号公路发现敌方运输车队，
2: 数量
8: 目测超过20辆，
6: 速度
8: 估计1小时之内抵达502高地，
2: 继续侦查。
8: 是，
2: 这不明摆着吗？
9: 这是想固守502阵地，拖延我发起总攻的时间。
0: 团长，兵贵神速，赶紧下命令吧！我们必须要赶在撤退之前抵达502高地。
6: 你闭嘴！
2: 命令立刻集结团主力，顺着501撕开的口子向前推进，
11: 配属我团的122加农炮营
2: 以最快速度向青石峡移动。
8: 是，
2: 我倒要看一看。我三个720团能不能干过700？
6: 团长，如果这是实战的话，上千人的性命
0: 可就搭进去了。
2: 我知道，我知道。参谋长说的有道理。这样吧，老陆，我把炮营交给你指挥，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小时之内必须把502阵地纳入我炮火打击范围。记住了，1000多人的性命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老子的炮给丢了，我拿你是问。

0: 发现七二零团大规模调动，目标五零二高地。好，七二零团终于上钩了。
1: 不是我看不起七二零团，他宋界社也就这么大格局。只要现在我们打掉七二零团的火力优势，天下就是我们的了。命令郭野，伺机行动。
2: 是。
3: 军长，这张有的看了，东山南斗北环，易攻难守。
1: 现在七二零团主力都已经集结在了七号公路上，而且他们进攻机动性非常好。
4: 看来胜负的天平已经向七二零团倾斜了。哎，这关键是啊，七二零团每个人都有一个求胜的心。哼，
5: 我听讲了，就这股子士气，至少能增加五成战力。
4: 士气高涨是好事，但如果作战方针错了，高涨的士气有可能成为速败的毒药。
5: 不是，军长。
4: 那你的意思是，
6: 秦汉勇不会那么没脑子啊，摆着阵势让人家打。
4: 宋建设如果纵深攻击，部队必定要拉长，点多线长，反而成了七二零团的劣势。秦汉勇放弃所有的阵地，以攻为守，集中兵力，在宋建设拉长的进攻队形上狠狠地咬下去，双方的兵力。
6: 又不相上下，这就看平时谁训练得更扎实，这仗不就有的打了吗？嗯。不够，七二零团主力向五零二高地攻击前进，七零零团已放弃所有阵地，逐步对七二零团主力进行收割包围，七二零团前锋部队已先行苦战。现在就看七二零团的应变能力了。
4: 平时出了那么多的典型经验，是真是假，这场演习就是一块试金石。

0: 前面怎么回事？
1: 报告团长，我们被包围了。
0: 他们有7个阵地要守，拿什么包围你们？
1: 据侦查，他们的兵力全部集中在502高地两边的林子里，砸了老子的埋伏。
0: 二营长，二营长，你那边什么情况？
1: 我们
0: 被堵在青石峡了。
1: 加快速度推进！
0: 听着，二营就在你身后，给我顶住，等待救援。
2: 敌方炮火十分猛烈，我们顶不住啊！
3: 团长，
0: 稳住，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
1: 是，
0: 怎么回事？
2: 前方情绪缓慢，二营到西岸寨还没通过青石峡。
3: 高粱的九连呢？
1: 报告，
0: 不知道。
3: 还有路平凡，把我的炮火拉哪儿去了？
1: 团长，
0: 没事没事，稳住啊！
1: 团长。
4: 前方侦察员报告，在5号公路上发现敌人8辆炮车。
5: 不对，师力配置给歼二营团的是1个炮兵1个编制，至少应该有15辆火炮。
4: 那要不再等等吧，或者再继续观察一下。
1: 顾不了那么多，先控制住火炮，抓住人再审。
0: 行动。

0: 情况不明啊！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营 坑我呀！命令，
1: 到！
0: 前锋部队全部撤回五零幺高地。既然拿不下徐立林团，咱们的人不能让他全吃光了。
2: 是。
3: 二营长，二营长。
4: 你就是720炮兵营的，你们其他的炮呢？
5: 废话，我能告诉你吗？
4: 我说师弟啊，你们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啊？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就随便移动炮兵阵地，被打了连预案都没有，就这么认输了？
5: 师哥，今天我是你对手，少跟我套近乎。既然指挥中心已经做出攻击部署，我们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预案的事儿，我没必要告诉你。
4: 那就是有了。
5: 我可没说，
4: 什么都没说，就等于什么都说了。向指挥部汇报，敌炮营8门加农炮已被我方全部缴获，申请所属人员立刻退出演习。
6: 李排长，
7: 到，
8: 安排一个班，看好已缴获的加农炮。
6: 是。
0: 快点，快点，快！哎呀，
9: 怎么了，大家？
0: 要报警了。
9: 坏了坏了，这下让他俘虏了。
0: 放屁！当年占过火车站之后，老子发誓这辈子再不能俘虏。
9: 快，
0: 快跑！
10: 站住！放下武器！站住！
11: 700团的停止追击！
12: 为什么？倒掉也不能这么偏哨啊！
11: 你们已经进入对方的火炮射程了。
12: 什么火炮能射那么远？
13: 122加农炮。
12: 骗谁呢？
13: 122加农炮还在6号公路上堵着呢。
11: 他们已经在前面展开了，并且对你们的行进路线进行了模拟阻击射击。你们团现在跟720团已经被炮火隔开了。
14: 怎么样？
15: 这帮孙子就在那儿了啊！这事不能这么干啊！
16: 陆平凡这个家伙干得漂亮。
17: 15分钟前，配属720团的师炮兵团二营在三斗坪一带新构筑的炮兵阵地上，以密集的模拟炮击封锁了700团的追击路线，掩护720团撤出了战场。目前720团已经开始收集整理撤下来的部队，调整部署，准备反击。
4: 你说什么？
18: 炮兵团二营到了三斗坪？
17: 是。
4: 哎呦我的娘嘞，这有点意外啊。
18: 从七号公路到三斗坪中间隔着一个野鸭湖啊，这么重的大炮它能游过去吗？
19: 野鸭湖的东北角有一段水面狭窄，这个季节水位很低，湖底结实且平坦，只要有卡车拉上几车土就能填实。本来宋建设败局已定，现在有了炮兵的掩护，战局也许就会逆转了。
18: 这是谁干的？是个人才啊。
19: 嗯，
0: 老陆啊，
12: 团长，
1: 团长，
0: 事实证明你的战术是成功的，咱们就算胜利会师了。
20: 欢迎团长凯旋。
0: 啊，托你的福。哎呀，你把炮拉这儿了，
20: 这是最有利的位置。
0: 过了小沱河。
20: 对呀、啊、
0: 你怎么过来的？
20: 怎么过来的？难不成飞过来的？
21: 我老陆，这批装备刚刚配发下来，战战心呐。

0: 我连油纸都没舍得撕，你就直接给我汤水过河了。
1: 团长，这些装备拉过来就是用的，难不成摆在这儿搞展览啊？
0: 你要是个女同志，肯定是个败家老娘们。
1: 哎呀，瞧你这话说的。团长，这些装备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检验出它的性能，才能体现出它的战斗力。
2: 那你也不能这么糟践东西啊，部队就这么点家底啊，打靶演习日子不过了。
1: 这是实战对抗演习。
2: 没错，实战对抗演习，我们要演得像实战一样。但是演习和实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你要是真打实战，刚才那几个兵还追什么追，一枪给我撂倒了。我现在已经牺牲了，站在你面前的应该是个碑。
0: 乐什么乐？
1: 这回你赌赢了，他真没说谢谢。
2: 我本来想说来着，你给我赌回来了。
1: 哎，宋大团长，你要不听我的，还得死一回。
0: 听着没？
2: 小亮，听到没有？
0: 哪有这么跟上级说话的？你现在该知道为什么秦汉勇已经是代理团长，而你还是我的参谋长了吧？
3: 就目前的态势，步兵没有火炮等于被动挨打，速战速决是我们的制胜法宝。趁着晨雾，郭爷，你带一个连的兵力从三号高地和四号高地之间的缝隙穿插过去，找到七二零团的炮兵阵地，干掉他的指挥部，让他们的火炮成为哑炮。与此同时，我也会发起攻击。
0: 把你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跟我汇报一下。
4: 报告团长，两个小时之前我们进入了敌人的口袋，兵力折损将近一半，现在只能指着这几个大炮
5: 能替我们抵挡住秦团长的攻势了。他们的重炮过不了青石峡，
4: 炮火覆盖不到我们这片炮兵阵地，但是步兵可以过来。西侧牛犊镇山高林密，这个天气派两支作战小分队过来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如果不掐住这个喉咙，我们这个炮兵阵地早晚被端掉。
6: 团长，就你这个方案，
7: 但凡脑子正常点的小朋友都能想得到。你今天就算是瞪死我，我也要说，我敢保证
6: 陆平凡一定会料到你会派人拔掉这个点中钉，他肯定会有反制预案，一定会加强保护重火力。如果这个时候咱们还以一个连的兵力纵身攻击，这不等于白白去送俘虏吗？
2: 哟呵，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听听顾爷小朋友有什么告状。来，
6: 还是按照您的方案照派一个连去穿插，只不过给我二十个人的小分队跟着我玩把七夕。
8: 你这招也太硬了吧，他万一找不到，
3: 那就让他陪着一个连的炮灰死在那儿。
6: 还是老连长懂我，
9: 谢谢团长信任。
10: 高粱，你少在这故弄玄虚了，这炮兵实施的是模拟射击，根据演习规则呢，他们只能从导弹那里了解到我方炮火的大致方向，仅此呢是无法判定我方炮兵阵地的具体位置的，连位置都确定不了，他们断个什么呀？
4: 这就是个算术题了。秦大炮的野心，加上李烧饼这个老狐狸，再加上龟野的突击能力，等于什么知道吗？侥幸之心必死。
11: 韩指导员，七二零团炮兵阵队的数据图已经完成。
12: 实施加密。
11: 是。
6: 韩指导员，
12: 顾连长，你怎么摸到我们这儿来了？
6: 有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
12: 大战在即，这可是明文规定的啊！这从哪钻出来一身泥？
6: 向老战友请教学习不算违规吧？
12: 我跟你说，我只回答技术问题，战时情报一律不提供。
6: 明白。作为一线指挥官，我会将战报汇报给你，供你第一时间储存数据，进行研究分析。这不正是你的课题小组来这儿的目的吗？今日拂晓，我部追击七二零团遭到了炮火拦截，位置在这里，以此为原点，122射程范围内有三块空地，对方的炮火方向来自于西北方向，122阵地需要一个地形开阔的地方，由此可以判断，对方的炮兵阵地很有可能就在牛犊寨右后方的这一块开阔地。我的推测没有错吧？
11: 有，但是
12: 数据是保密的，这是演习规则哦。
0: 秦汉勇要是敢抄我的大本营，我让他

0: 咱们从从容容的包的一顿饺子。高亮，
1: 走，
2: 你带九连一小时之内赶到牛犊寨，要是敢放700团一个人出来，我拿你身份。
1: 是，
0: 一定给我保证装备和人员的安全，切切。
1: 是。

0: 继续前进，是继续前进。怎么回事？报告，遇见毒蛇了，王老雷他害怕，把手榴弹扔了出去，没想到距离竟爆炸了，伤了人。手榴弹在乱扔吗？职业手榴弹，谁不知道啊？赶紧带守备生队，快！
1: 参谋长，来，喝口水，歇会儿啊。报，
2: 讲，
1: 发现七零零团有一个连兵力正向我三号和四号阵地出征。哎呀，没想到这么快，这包子馅儿就送上门了啊！三营长，
3: 走。
1: 这要吃大餐了，今天胃口怎么样？
2: 保证全部吃掉，跑掉一个，你撤了我。
1: 好。 开饭！
4: 是。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他们正在我们的埋伏，
1: 遭到我们的两名夹击，已经陷入了绝境了。
2: 好，你需要支援吗？
1: 不用，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
0: 漂亮，
1: 平常，这次你要打掉他的一个连，就相当于拔了秦汉勇的一颗牙。
3: 报团长，打掉不通报，我团一营二连全部被歼。
4: 我说什么来着？顾野这小子出此毒招，害着一个连的兵力替他当了炮灰。
5: 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拼命攻打阵地，没别的。
6: 带走。
4: 怎么样了？
7: 他们收到的命令就是猛攻猛打，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打。
4: 那你的判断是什么呢？
7: 我觉得这是佯攻，他们有其他目的，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呢。
4: 高亮，你动脑子好好想想，
5: 他们不会白白的浪费一个连的兵力让我们吃掉啊。
4: 现在九连已经取得了战功，而且我们手里边还有重火力，这明摆着战局已定啊。
7: 这明摆着有诈。
8: 古野现在在哪里？
3: 他半小时前报告已经摸到了敌炮兵阵地的位置，准备潜入720的纵深。
8: 狠毒确实有点狠毒，但他懂得以一指换一拳，也算是个好指挥员。只要他在进攻之前打掉720的炮兵指挥系统，付出再大的代价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的。
5: 高林，我警告你啊，你的首要任务呢是保住九连的战功。

0: 保住九连得第一，而不是让九连好不容易取得的战果变成了伤亡数字。
1: 夏林啊，你这是一拳换一指的做法，你这么做九连就毁了。
2: 高亮，你要是轻举妄动的话，那才是真的毁了九连。
0: 服从命令。
1: 我要是不服从呢？
2: 你要是不服从的话，
0: 我就会以违反战场命令的理由上报导演部，处分你。
3: 何大师，
4: 走，带三百跟我走。
5: 是。
6: 嚯，一门不少啊，八个这家伙全在这儿，真有你的，连长。咱们这一枪一炮，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
7: 你带一小分队，从后面包抄，一定要打掉他们的炮兵指挥系统。
6: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4: 别动。
6: 高连长
7: 跑得挺快啊。高连长，我问一句啊，
1: 这裤衩没换成720的吧？
2: 那倒没有，不过老高，我们倒是快把你们720的裤衩给扒下来了。
1: 那你还差点。按照演习规则，你们现在已经输了。
7: 是吗？
1: 把枪放下。如果是真实的战场，现在我应该把你们都抓起来。但正是因为要上真实的战场，今天我要当720团的叛徒。
7: 为什么？
1: 只有让720团输得彻底，那才是真实的演习。如果是真实的演习，你们现在就应该打死我。我追求的不是真实，也不是演习，我追求的是真实演习背后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你们过去。
7: 导，我以我血见轩辕，
1: 我们老高这是要当一回悲情英雄啊。
3: 懂个屁，
1: 让我当叛徒，知道我下多大决心吗？
7: 老高，单独说两句。改变这一切的方法不止这一种，如果我不能改变这个现实，但我向你保证，我也不会为这个现实所改变。
1: 我看着他们这么弄虚作假，不生气吗？
7: 高亮，
0: 行了，你之前
4: 蓝军注意，今天我放你们一马，规定时间内务必拿下红军炮兵阵地。
7: 救一救720团长老东家。

0: 报告，七二人团火炮阵地的指挥系统被秦爱颖的小股分队破坏掉了，党羽部视为攻击有效。
1: 那为什么七二零团的炮兵仍然进行火力覆盖？
0: 我们得到通报，七二零团早就建立了第二个指挥系统，秦汉勇小股分队破坏的只是其中一个替身。
2: 给我查一下，这是谁出的点子？干得漂亮！
3: 是。进攻时间到了，这个顾野到底怎么回事？硬要拉墙头，中看不中用。
4: 这个陆平凡还真不是省油的灯。棋高一招啊！
5: 我们不仅需要拦截，还需要反制预案。
6: 反制？
5: 对，反制。拼步兵，我们不是他们对手，步炮协同是我们的优势。高良这小子算到了我的前面，在进入出发地的途中，考虑到实战可能发生的很多意外，带了一个连的100毫米团属迫击炮出来。
7: 报告连长，我们进攻的部队遭到七二零的炮火覆盖。
8: 命令部队不要回撤。分散开，向前沿阵地挺进。跟宋先生拼了，要死死一块儿去！
7: 是。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2: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1: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3: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4: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5: 谢谢，
1: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6: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放到了我的前面。在进入出发地的途中，考虑到实战可能发生的很多意外，带了一个连的
1: 100毫米团属迫击炮出来。
2: 报告连长，我们进攻的部队遭到7.20的炮火覆盖。
3: 命令部队不要回撤，分散开向前沿阵地挺进。跟宋先生拼了，要死死一块去。
2: 是。

0: 我们不仅需要拦截，还需要反制于案。
1: 反制？
0: 对，反制。拼步兵，我们不是他们对手，步炮协同是我们的优势。高良这小子。

0: 我们的炮兵弹药库，让他们的炮彻底灭亚。
1: 你们俩跟我来。

0: 昨夜的敌人从后面包抄过来了，现在我方腹背受敌，怎么办？时间不多了，再拖下去，团长他们会全军覆没。
1: 连长，还愣着干什么？下命令吧。
0: 我这么干，是不是挺混蛋的？
1: 你不是，我们不在乎输赢，我们在乎的是未来怎样打赢。别犹豫了。

你们干什么呢？你们干什么？

0: 你们的炮兵弹药库已经被我们炸掉了，
1: 就凭你这仨瓜俩枣，
0: 不，高粱帮了我们的忙，他当了你们七二零团的叛徒，要不是他放下了武器啊，我们还真的赢不了。
2: 有种，
0: 你不觉得很耻辱吗？
2: 他这一榔头再不敲下去，七二零团还不知道会在和平巷里梦游到什么时候。
0: 用疼痛洗掉耻辱，耻，这是作弊。我赢的也不光彩，
3: 赢？你赢的是面子上的荣誉，我们得到的要比你更多。
0: 哎，给我留点。
3: 赢了也喝点水怎么的？
0: 行了啊。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问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3: 远了不说，就连我都给揪回来吧。我是一个连长，我得对整个连队负责。啊，都说当兵是牺牲奉献，我不能让我手底下的兵，他们牺牲奉献不能浪费在一个绣花枕头上，这不是他们的目的。
0: 一个全训连队。 根本没有进行过实。

0: 弹投掷训练。我刚从医院回来，我手底下上了两个兵，一个腿扎残了，一个手扎伤了，这都是弄虚作假惹的祸，所以必须失败一次，打破重建，对吧？不破不立，以后就扎扎实实抓训练。你知道九连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吗？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都已经被吹懵了。想起自己老连队变成这样，挺心疼的。对不起那些埋在地底下的老渣子们。现在开始，改变还来得及。我能帮你的，就是把夜老虎连做得更好。你就在后面啊，我们追赶了。啊，你准备怎么办呢？你这个不被黑暗吞噬的光明啊，要我怎么帮帮你？
1: 牛羊成群，猛兽啊，独行。
0: 你的计划不会是在那傻等吧？
1: 我会观察，会思考，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做出改变。你这样做挺悲壮的，但也会触及很多东西。
0: 害怕了？啊？
1: 我不怕，但我会敬畏，会尊重。如果我真的要做出改变，那也一定是有预谋的渐进，而不是像你这样直接颠覆。
2: 和在萨达姆防线当面的猛攻，使伊拉克方面始终无法探明多国部队的真正意图。等萨达姆明白过来，一切都已迟了。科威特解放了，伊拉克投降了，海湾战争结束了。
3: 我看到了吧？嗯，人家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今天开会前，有人找到我，反映演习中作弊的行为。720团九连新任连长高亮在演习中作弊，不但不努力地赢得胜利，相反将对手从自己的手中放掉，任其炸掉自己的弹药库，让700团赢得了演习的胜利。今天我把作弊的相关的当事人找来列席今天的会议。政委，就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展开讨论。
4: 我先说两句，我们远离战争这么多年，有很多同志啊，把军营当成了养鸡养鸭的草场，把演习当成了名利场，争的不是战争的输赢，而是立功受奖、晋级提升的输赢，这种情况很危险呐。
3: 政委的话说到点子上，军队是为了战争的目的存在的。对于军人来说，对于和平的沉醉就是一种病菌，专门吞噬我们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身为军人，如果不能正确地面对和平，将滋生出各种各样的病态来。啊，不以实际的战斗力为标准，搞虚假的，做表面的工程，这是最为突出的一点。
4: 说到这次演习，一个连长作弊，我们摊开了看吧，谁受益谁受害。表面上看呢，720这个典型被坑了，稳赢的局面被一个叛徒给弄丢了，让700团捡了个大便宜。那么我们就问问这位当时连长，你为什么，你吃多了出卖自己的部队啊？700团给了你什么好处收买你呢？没有，什么都没有。他这么做就是不想让720赢。那么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会让这个连长不想让自己所在的部队赢得演习呢？
3: 虚假， 虚假的训练，虚假的演习，虚假的胜利，虚假的士气。一个连长想粉身碎骨，炸掉这团虚假的迷雾，这才有了这次演习的作弊。
5: 报告，九连连长高亮的问题，我认为可以重新研究。
3: 坐下。
5: 是。
3: 我根本就不想讨论这个连长的所作所为。至于这个连长的问题，你们是要处分他，还是要奖励他，你们自己看着办。但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一提。720团是一个典型，一个反面的典型。这些年你们看上去很光鲜，花架子玩了不少，可论战斗力，你们的水平在哪儿？这次手榴弹事件，三个人致伤，两个人致残，这是血的教训，你们的主要领导要负责任。实际上这种倾向在很多单位都存在，典型一大堆啊，经验说不完，眼睛只盯在上面，不考虑未来的战场，这会把我们的军队带向死于安逸的深渊。一句话，上阵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这就是我今天对这次演习做出的总结。散会。
6: 军长，下一步市里会对其他连团进行重大整顿，先从领导干部抓起。这个宋先生啊，本来喜欢让他担任其他连团团长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个方案需要调整，市里准备把他调到市机关后勤部去。但是其他连团团长一职到底让谁来干，现在是让人头疼的问题。既要能力强水平高，又要对其他连团比较熟悉，这个人不好选。
3: 先不说这个，我问你，是谁把炮团二营调到了三斗坪，差点把秦汉勇打残的？
6: 啊，其他连团参谋长陆平帆。
3: 是这小子？
6: 这小子有点外财，就是毛病多。
3: 什么毛病？
6: 他骄傲，谁当了领导他跟谁处不好关系。
3: 这也算毛病？我看这算优点啊，好马还有脾气呢。啊，我看可以考虑把720团交给他。他和秦汉勇当连长的时候两个人互相就较劲，现在让他们当团长再互相较着劲，这对团里的建设不是什么坏事。怎么嫌老子插手你们的干部问题了？
6: 不是，他已经调到指挥学院了。
3: 什么？还能拦下来吗？
6: 市里都已经批了，军里就没必要拦了吧。
3: 好一个没有必要拦了啊！战争年代丢了一把好枪，别说是战士，就连排长连长都会难受好几天啊。现在呢，720团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懂指挥的一个干部，嗯，放走了，团里不觉得可惜，你们师里也不觉得可惜吗？我告诉你陈大山，不要一有问题就眼睛盯在下边，治和平病得从你们这些师级干部开始，明白吗？
7: 是。
3: 我看不行就把秦汉勇调回720团。
6: 秦大炮，他要不干怎么办？
3: 他不干，他不干我毙了他。
6: 嗯，滚蛋滚蛋滚蛋滚蛋。
8: 老子自打当兵第一年开始就梦想着能当上700团的团长，熬了快20年了，好不容易当上一个代理团长，眼看就修成正果了，让你小子给抢了。
6: 你这个同志的觉悟有点低啊，
9: 到哪儿当团长不是当啊，都是革命的队伍吗？
8: 去去去，少跟老子在这说风凉话。
6: 没想到你情绪还挺大

0: 废话，老子自打当上七零零团的代理团长，那是没日没夜。眼下可好，鸡飞蛋打了。
1: 哎，我听说调你去七二零团的是郑军长
2: 在师党委提出的建议，
0: 找他评理去。
1: 不是你去啊，
3: 别动，放哪？
4: 这么快就走啊？
1: 你少在这儿冒符号，
3: 这不是你一直期待的吗？
1: 秦汉勇回来，你高亮也回来了，这七二零团又是你们老九连的天下了，你真是老子的灾星啊！撞见你一次，我倒霉一次。
4: 开骂是吧？我还想骂你呢。九连多好个连队，那这上百个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荣誉，这才几年啊，你看看被你霍霍的，老子是来给你擦屁股的。
3: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呀？就你这号的叛徒，到哪儿哪儿倒霉。
4: 你要真这么看啊，我瞧不起你了啊。郑开兵，
1: 你小子给我记住了，这个机会是我给你的，
3: 好好的带着九连打个翻身仗，
1: 要不然那几个小子白残废了，到时候我饶不了你。
4: 哎，
3: 行了，
1: 我这次被贬呢是替你承担责任，也算还了当年你一颗信号弹让我提干的人情，我不欠你的了。
4: 九连有我，放心吧。

0: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军营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先进团组织称号，学雷锋标兵，
1: 宋建设，
2: 到，
1: 我就不绕弯子。你们师长说要把你的团长给撸了，调到后勤去，我没有反对，我支持。我也认为你不太适合当720团的团长，你知道原因吗？
2: 是我表现不好，让首长失望了。
0: 720团是一个英雄团，战争年代出过无数的战斗英雄。我记得你曾经也是个战斗英雄。我还记得当年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走向边疆战场。

1: 你在战场上充满了血腥，我想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说说你的真实想法。我没什么想法，服从组织安排。好，报告。 军长，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的很多做法，但是请你相信，我对这支军队的忠诚。我宋建设自打穿上这身军装，这辈子就没打算再脱下。如果有一天，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受到威胁，战争爆发，我宋建设会再次马革裹尸，血洒疆场。但是我不认同，在和平年代。 还要把战争作为首要的使命，甚至为此准备付出巨大的牺牲。时代不同了，首长。本世纪上半叶，主题是战争、革命。现在，我们身处90年代，时代的主题是和平和发展。我带的这些兵，有的是从山沟里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有的是从战场上下来。
0: 九死一生，还有的是在和平年代长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都付出了牺牲，
2: 牺牲了自己幸福安宁的生活。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一次普通的训练、普通的演习，难道还要让他们流血，甚至付出生命吗？很多人认为，既然仗打不起来， 军队的战斗力就没那么重要了，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一切都可以在谈判桌上解决。能解决吗？愚蠢，幼稚！你以为战争不会爆发吗？你以为战争离我们很远吗？如果朝鲜战争我们不参战，美国人早就打到我们家门口了。二战以后，战争和局部冲突 从来没有停止过。你去找一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好好看看吧。师徒书馆有两本，有一本旧的被高粱给撕过了，我让他赔了一本新的。好好看看这本书，你就会明白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你就会明白军人的使命是什么。
0: 是。
2: 这次演习的失败不是别的原因，是你的思想 出了问题，
3: 我希望还能见到那个有血性的宋建设。

0: 陈师姐，干嘛呢？在这儿。夏林的事儿我知道了。啊。夏林这次被降了职，差点被转了业，是九连的事儿。其实该降职的是我。
1: 他是代理营长，应该承担责任。被调去哪儿了？
0: 军作训处，何副参谋长出了面。
1: 其实我对夏林个人是有歉意的，不过对九连来说，他走了不是坏事。我能理解你。但话又说回来，他作为一个军人，尽职尽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者，这也是他身上闪光的地方。
0: 但是他方向错了，方向走错了，他越优秀，那他就越糟糕。
1: 他跟你不一样，你敢于坚持自己，带兵他日，讲究时效。
2: 他吧，确实有时候讲究点形式。其实你们俩要是结合一下的话，才是一个最完美的指挥官。谢谢
0: 老班长点拨。找我什么事儿在这儿？
1: 坐下来说吧。
2: 为了你呀，我真是操碎了心。侯健那件事我知道。
1: 他在学校的时候追过南征，但是南征也没有当真呢。他只是南征工作上的好帮手。
0: 毛都没长齐呢，还好帮手？
2: 你别怪人家，要怪就怪你自己。你真的喜欢南征吗？这怎么还能这么问呢？这个世界上，那我最在意的、最喜欢的就是南征了。
1: 我就奇怪了，你说你心里的那股劲儿都哪去了？
2: 那时候不让你们谈恋爱，你处处表现自己。现在让你谈了吧，你倒是畏首畏脚了。你到底在怕什么？
0: 我是怕我不够好。
2: 你再说一遍。你这话真的不像你高粱说出来的呀。
1: 南征是不错，这两年的进步也很大。
2: 但是你说你现在也是个连长了，你将来也会越来越好，你差哪儿了？
0: 不是我差哪儿了，是南征太好了，他一直。

0: 都太优秀了，我觉得我够不上他，我怕以后他失望。爱是要争取和表达出来的。
1: 邓小平同志历时35天一路南巡，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重要谈话。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个春天的故事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步向前的序幕。从提出改革开放至今，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部队也变化巨大，老营房相继翻新，办公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所有的一切都在积极蓬勃的发展，但我和高粱的关系却一直停滞不前。他好像一直在逃避什么。
2: 丹州，另外两个箱子给你装好了。啊，谢谢。
3: 哎，你这花怎么办？要不我先替你养着，回来再还给你。
2: 放下。
3: 新民侯进来自军区技侦局，跟小征是军校同学，也是同事。小征，嗯，小征是你叫的吗？
2: 他让我这么叫他的呀。
3: 赶紧说正事儿。可能你还不知道，我作为小征的男朋友已经4个月了。没你什么事儿了，赶紧回去吧。看他也没用，别磨蹭，赶紧走。

0: 这条心啊，到达了。啊，你啊，别闹，容易的。要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伺候不了的冷血动物，别最后弄得自己遍体鳞伤，不值得。你呀，就回去找一个温柔贤惠的，好好追吧。
1: 说什么呢你？谁不是省油的主啊？
2: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挣扎一下。高粱同志，我们可以公平竞争。
1: 竞争什么呀？吴健，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咱俩是朋友。
2: 看见了吧？你对他再好，说跟你翻脸就翻脸，说炸你就炸，有什么用？这种女人你对付得了吗？啊！我跟你说，第一没有修养，第二胡搅蛮缠。我呀，这是对付了好几年了，我习惯了，已经千疮百口了，黄沙百战，穿
1: 起。哎，过分了啊你！学点文化，你还嘚瑟了你！
2: 哎，就这一下，你受得了吗？我们野战部队为什么每天苦练功夫，就是为了应对对象的狂轰滥炸。你这技术口子白搭。
1: 什么对象？谁你对象了？我什么时候当你做你对象了？
2: 我跟你说啊，侦察教员说我，看起来像对象，听起来像对象，这捏起来也像对象，那肯定就是对象，是吧？
3: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是拿我当靶子互表爱意呢。
4: 高粱，南征是个表面要强，其实内心挺脆弱的女人。她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可以靠得住的男人的肩膀。
2: 你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啊！快出去！
1: 咱俩哥。干什么呀你？这是我同事，你客气点儿。
2: 我知道你这同事人不错，就是话太多。
1: 是人挺好的。吃醋了？
2: 我吃他醋，那么想不开呢我。
1: 这是我们局特招的理工男，智商180。
2: 别给我管智商多少的，智商250他也不适合你，知道吗？
1: 那你觉得你适合我吗？
2: 我怎么算比他适合你啊？
1: 大点声。
2: 好容易赶上一次帮你收行李，你说你这一走又是好几年。不过你放心啊，中间我肯定会去看你的。你呢就给我灌输点先进知识，我去帮你赶一赶身边这些理工苍蝇。
1: 高粱，你以前不这样。
2: 我以前哪样啊？
1: 你在质疑你自己，你不自信。
2: 我自信啊。
1: 问你话呢。
2: 这说你对不对？
1: 别给我打马虎眼，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说话呀你，你要逃到什么时候？问你呢。
2: 我不是逃，我不是逃啊，我只是觉得我现在还不够好。
1: 什么叫不够好啊？哪儿不够好了呀？你不喜欢我吗？你说话呀！你看你
2: 说不清楚。

0: 走啊，走了就再也不要来找我，我再也不等你了，我不要你了。臭老娘，
1: 真的想清楚了吗？
0: 连长，
1: 傻不傻？还叫连长？我都中校了。
0: 连长最亲，
1: 新兵江南征同志，说说看吧，为什么哭鼻子？
0: 连长，
2: 好啦好啦。

0: 你怎么来了？
1: 想躲开我？
0: 我是想自己静一静。
1: 床铺是整洁的，鞋子是光亮的，衣服也挺板正，说明你还没有乱。不过你忘了一件事儿，你说过的，演习结束以后你要向我求婚，我还等着呢。
0: 降了一只，却得到了一颗心，老天对我太好了，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其实这颗心一直都在，只是你把注意力放在了别的地方，没有感受到它。
0: 真源，请给我一段时间，我要想清楚。
1: 夏琳，难道以前你跟我说要追求我，向我表白，都没有想清楚吗？
0: 不是，我是需要一次真正的胜利，我要打败高粱，否则在我心里边我过不去。
2: 听你这样说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还是得看你自己怎么想。
3: 你觉得自己可以放下他吗？
4: 我试过了，放不下。
3: 那不就完了吗？去告诉他你爱他。
4: 说不出口。
3: 为什么？
4: 他明明知道我心里没有他，他还一直躲着我。再说了，以前都是他追我，他主动的。
3: 就不信你追他一次吗？你当初不顾一切去追顾一野的那股劲儿哪儿去了？
4: 我觉得可能是受过伤吧，所以会害怕。因为爱所以害怕。
3: 是害怕还是犹豫？是怕高粱也像顾一野那样辜负了你吧？
4: 他不会的，他不会辜负我。
3: 这么肯定，那就是说你不甘心嫁给这个高粱花子，那样就不是骄傲少女江南征了，对吗？
2: 如果是害怕，就勇敢一点，
3: 听我一句，好好的享受现在的甜蜜吧。结婚之前都是爱得轰轰烈烈的，结了婚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
4: 会这样吗？
3: 自己没经历，可能别人说什么你都不会信吧。
5: 连长，最近还好吗？
6: 快盘快结束了吧？
1: 对，明天分队先撤回。
7: 上次小产恢复的怎么样了？
1: 你看，你都还知道关心关心我。那个人，算了，不说我了，说你吧。
3: 你什么时候去学校？
6: 明天下午的车。
1: 南征，这次你可以带着课题去深造，我真的很替你高兴。听我一句，
3: 无论是对自己爱的人还是事业，就算遇到困难误解，都不要轻言放弃。女人当兵想混日子很容易， 该想做出一番成绩来，哪怕是对待自己爱的人，都要比男兵付出的多得多。
4: 这不公平。
3: 是，不公平。有的时候我们明知道是这样，却还是咬着牙坚持下去，因为我们心里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自己做出的一切而感到骄傲。路就摆在前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要走下去，对吗？
8: 快点，快点，跑起来！跟着，跟着，跟着，跟着！沙马匹。
9: 团长，三个月里，九连在训练场上给我连败三回，啊，先输给700团一老虎连，再输给702团硬六连，最后我们团一连都输了，像什么话？你说？
10: 现在假点心倒了，你们没有人护犊子了，那些老先进们还不逮着机会狠狠地出口恶气呀、啊？哎
9: 呀，他们恶气出了。那我呢？我气得直冒火。
8: 冒火有个蛋用？你现在是九连连长，你得想办法。
9: 团长，办法我都想好了，而且只有一个办法，恢复老九连渣子本色。
10: 怎么恢复？
9: 姜卫星现在在700团宣传股写豆腐块呢，牛满仓在14令部管理科当管理员，这两个老渣子死性不改，一身臭毛病，必须给调回来。
8: 哎，这个兵撤好了。班长看热，
1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
12: 哎，干什么干什么？
11: 你想天生神力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2: 你们听听，
11: 低风险高收益，斗气反本复息。
1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14: 拒绝高利诱惑。
15: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6: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5: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7: 教练快一点。
15: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8: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15: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6: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9: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0: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 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7: 学就会，
2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团长，三个月里，九连在训练场上给我连败三回，啊，先输给七零零团一老虎连，再输给七零二团硬六连，最后我们团一连都输了，像什么话？你说？现在假点心倒了，你们没有人护犊子了，那些老先进们还不逮着机会狠狠地出口恶气呀？
1: 他们恶气出了，那我呢？我气的直冒火，
2: 冒火有个蛋用。你现在是九连连长，你得想办法。
3: 团长，办法我都想好了，而且只有一个办法，
0: 恢复老九连渣子本色。怎么恢复？
1: 姜卫星现在在七零零团宣传股写得不快呢。牛满仓在师司令部管理科团管理员，这两个老渣子死性不改，一身臭毛病，必须给调回来。哎，这个兵。
0: 撤好了，班长看住！你口气倒不小啊！一张嘴就要从外单位调两个干部，现在调一个人那么容易吗？老子又不是师长。
4: 团长，我调的不是人，我调的是老九连的作风，这几个老渣子不回来，老九连的横劲怎么回来？
0: 团长，我也是。行。
1: 明天我就到市里给你跑这个事儿，人要是真掉来了，九连还像现在这个熊样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0: 是。

0: 张卫星，你不想干了是吧？哎，老子早就不想干了。老乡，呀，你怎么来了？
1: 脾气不小呀？啊，鼓掌的字都不敢信啊？
0: 鼓掌怎么了？只要让我站着理，团长的桌子我都敢信。哎呦，
1: 就想着眼前过瘾，以后不想进步了是吧？
0: 宁做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我是来当兵的，又不是来当马屁精的。闻什么呀？有毛病吧你？
1: 渣子味儿，正宗九连老渣子。怎么着？看我倒霉过来笑话我来了？
2: 我是看你在这横不下去了，过来接你回家庭团。
1: 故意干嘛呀？还写材料？这两年送件事不是找了好几个笔杆子吗？
2: 我一个只能讲真话、写真事的主，用得着我吗？哎呀，宋建设调走了，现在咱们老连长回来当团长了。
1: 他调走了？啊！
2: 我这阵子正在忙着写报告文学，还真没怎么关心师里面的人事变动。我拿这个来换你的报告文学。
1: 要我回720团当指导员啊？
0: 官升一级，怎么样？我是一个艺术家，啊，一个有情怀的人，对于待遇啊、级别啊这种东西，我看得特别淡。
1: 但是呢，我愿意跟你回去，这都是看在情怀的面子上啊。
0: 哎，你别给情怀面子，这事好办。指导员。
3: 让老牛等，然后你回连里给我看猪去。
4: 你可以不尊重艺术，但是你要尊重情怀。
5: 怎么情怀？高亮把猪圈里那头养了8年的样板猪给杀了，招回了几个老渣子，带着连队扎扎实实的干了小半年。
3: 关键是成效，我要的是成效。
5: 昨天进行的野外步兵连对抗中，他们打败了一连。
1: 敢不敢跟叶老虎连比试一下？那有什么不敢的？给你一个月的训练准备时间。一个月？报告首长，一个月的时间太紧张了。
6: 就一个月，一点富裕都没有。
1: 首长，我们刚摔了个跟头，这才爬起来就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真的难啊！
3: 少强调理由，怎么想赢怕输吗？
6: 报告首长。
7: 九连认领任务，把他们叶老虎打成老猫子。老朋友们，准备好挨揍了吗？
8: 准备好揍你了！
1: 红箭演习，我们就两个班，就把你们给干倒了。这次可是一个连，
7: 我先来个斩首恩爱。有劲没地方使，是不是？别让我，小心点争取吧。啊！ 干嘛呢？上，把敌军猪给我拿下！哎，走嘞！好，我认输，我认输，我认输，我认输，顶凳子啊！
1: 我认输，我认输，认输，好好。行了，说正事儿。
9: 我要结婚了。
1: 是吗？
9: 什么人啊？

0: 这次对抗结束吧。行，等对抗结束完了之后，我们好好给他办上。别了，阿秀不喜欢，他就说小范围的，咱们哥儿几个聚一下就行了。
1: 瞎讲！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小范围呢？要办就往大里边办。
0: 阿秀的情况你也清楚，而且我也不喜欢热闹，就小范围的，老熟人意思一下。 对了，有个新情况，这次对抗的规格不低，军里会把赢了的单位并入新单位试点。
2: 步兵还能编出来什么单位？快速反应部队？
3: 既然你没憋住，我也给你透露一个机密。这次对抗有外军加入。

0: 老子，别人也就算了，这可是你的夜郎虎连啊！你真能下去手啊？啊，那个冷血动！哎，按照演习规则，夜郎虎现在归苏拉里之道，他们现在是外军，咱们俩现在是同个战壕的战友，要么咱不玩，要玩就玩真的。
1: 你果然不是人，不过我喜欢。来吧，
0: 谢谢夸奖了。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外军派定阵亡。哎，这外军就这样啊？特种部队也不行啊，军管的几本功还不如我们步兵好一点的全训哪位呢？啊？<笑>
1: 我军轻步兵天下第一，多少年过去了，这话还是不过时。军长，这外军要是这水平。
2: 那真没啥可学的。
3: 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让你这侦察兵去绣花，你行吗？啊，你老老实实看着。
2: 下一个科目，反劫持战术模拟演练，这个需要人员配合。外军出五个人的教练组，你们也选五个人吧。
4: 报告，我去。
5: 保住，我。
6: 报告，我去。
5: 报告，
4: 我不行，我先看看。

0: 这个还真没见过，没见过世面的时候，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嗯，肖副司令说过，打仗就是会打的，打不会的。你说这外军近战的水平，比丛林战要高出多少？这我不相信。但是咱们吃亏就吃亏在没见识过。是是是，还真应该多见见。
1: 军区组建特种部队很及时呀。Fine sniper. Finger bend, like you holding the cylindrical object in front of your eyes, like in tough sight in the mirror.

0: 咱们请来的这个外军教官，在全世界的特种部队长中，水平怎么样？
1: 这是咱们请来的客人，啊，我不想评价，说实话不礼貌，说假话我难受。
0: 明白。
2: 更厉害的那得是什么样？
1: 特种作战高度依赖经验的不断进化，最忌讳的就是低水平、重复、闭门造车。M 国是不可能和我们交流的，我们只有自己去摸索，从小学生开始，一步一步地念上去。

0: couldn't find a way to go out. There's no elevator, no stairs, no gates. It's not a problem for the special force. Just make your own way. Fire in the hole!
1: 3, 2, 1!
2: Go, go, go, go!
0: So we just get it on the field for the special
3: operation. 在特殊的作战领域，我们也只是刚刚入门而已。
4: 你们中国是个大国，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像你们这样出色的中国军人，投入执着的学习和锻造。是啊，虽然他诞生于二战时期，英国一些出身优越的贵族军官之手，但他更需要一些天赋没有那么优秀的人，一次次把自己逼到绝境，再走出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5: 根据未来的作战需要，军区的特种大队马上要扩编，咱们的侦察三连刚刚成建制地调往了新成立的驻港部队。97年之后进驻香港，我们要选出一个出色的连队，编入特战大队。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外军教官的送别仪式。通过这次训练。 你们第一次打开了眼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特种作战对于我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又是军人精神里最古老的两个元素：勇气和智慧的延伸。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好。让我们感谢我们的外国朋友。

0: 弄些野花，哎，婚礼就准备在你们团里招待所办了。
1: 怎么，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我嘱咐什么呀？你结婚不是我结婚，我们无非就是闹到洞房，好好收拾收拾你。像你这种人品呢，你说不很闹你一次，不足以平民愤呐。我跟你说，差不多行了，别闹大了，怕羞受不了。我刚当班长那会儿。
0: 就让姜卫星他们闹过排长一次，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懊悔极了。那是因为我不在，我告诉你，当时我要是在，还有你的机会吗？我不闹得个天翻地覆的。小薇怎么样？
1: 这小孩啊，长得可真是快啊！去年回去探亲，差不多这么高了吧，就是皮得很，一点儿也不像排长。
0: 都长这么大了，等过两年，他再长大点儿，找个机会，好好跟他聊一聊，告诉他，他爸是怎么一个人。
2: 阿秀，
3: 大家请下车。
2: 哎，阿秀，来来来，给我，
3: 小刚，
2: 来来来来来，
3: 麻烦你了啊。

0: 阿娇，这次来了就不走了啊。小飞哪去了？我离开一会儿吗？小飞，快看，车轮就是火车的脚。
1: 你怎么了？

0: 鞋怎么上床？你快下来！
1: 抓我呀！
0: 这孩子，你快下来！哎呦，你下来！
1: 我不。
2: 阿秀，没事，让他玩吧。环社长特批我们的房子，条件有限，你多担待啊。
0: 啊，你已经很好了。
3: 李少爷还挺够意思的啊。别蹦跶了，你俩聊会儿，我跟他去玩啊。走。
2: 我出去给你洗点水果。
0: 啊。
1: 丢丢！
4: 别别别！哈
1: 哈哈哈！丢！哎，来抓我呀！
4: 别别别别别！
1: 哎，打不到。
0: 我来吧。

0: 小飞太皮了，肯定把小高同志给累着了。
1: 不会，老高啊，使不完的劲儿。来，阿雄，坐。哎，
0: 我来就行。
1: 阿秀啊，我爸他说这次我们的婚礼他就不来参加了。
0: 顾叔叔他生气了吧？
1: 你千万别那么想啊，我爸他很喜欢你的，我们俩的事儿呢他也很支持的，只是这一次。
0: 小顾同志，你不用安慰我，是我不好，我这情况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就觉得挺对不住的，让顾叔叔心里添堵了。
1: 阿秀，我跟我爸的感情不像别的父子那样，我们的情感有点特殊。给你讲个故事。我妈走得早，从小我爸就培养我的独立人格，我从小在寄宿学校长大，所以我跟我爸之间的情感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只靠默契不靠说，就像玩木头人游戏一样，谁先说谁就输了。后来渐渐的我们俩也适应了这样的交流方式，也挺享受的，所以这一次啊，他是想让我自己处理好这件大事儿，然后把你带回家。
0: 那你跟小飞也会成为这样的父子吗？
1: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路在军队，我从小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当兵，而且当一辈子。我也想看看自己到底能够走多远。没有当爸爸的经验，还得从头学起。
0: 你很好，要是小飞以后能够像你这样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1: 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像我这样的人啊，要吃很多的苦，我不想影响孩子。
0: 我跟小飞给你拖后腿了吧？
1: 你千万别那么想。
0: 你听我说，小顾同志，你对我好我心里都很清楚，我也明白是我配不上你，要不是有飞牙子这件事我们都不会见到，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我不敢去想说你会喜欢我，但我就想报答你对我们的大恩，我会对你好，我也想对你好，比你能想到的那种好要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好。你放心啊，哪一天你要是觉得累了，我带着小飞马上就走，不会拖累你的。
1: 说完了。我能理解你的不安，但是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理解我为什么想和你在一起。你说是我在安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你在安慰我。
0: 你骗我的吧。
1: 给你说一件事情，但是你听了不能生气啊。可能你也听说过了，刚到部队那一会儿啊，跟南征谈过恋爱。
0: 你们很般配。
1: 一开始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我的想法错了，我从小就被要求做一个很坚强的人，我着迷于

0: 于那个看不着也摸不着的远处世界，对周围的人不知冷热，也不会照顾人。而且我认为南征应该和我一样，只管往前走。所以后来我们分开了，但是后来我也想改变我自己，不再去做一个只有坚强的人，也不再做一个只想着远处世界的人。再到后来，你和小飞就出现了。阿秀，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而且我真的觉得我配不上你。
1: 你别这么说你自己，我觉得你特好。
0: 我问你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结婚？
1: 想跟他一起过一辈子。
0: 想跟他一起过一辈子，这得多大的决心，多深的情感，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得到。阿翔，谢谢你和小飞给了我一个家。
1: 你是说我们给你一个家，你要把自己交给我们？
0: 一个真正的家，除了小飞，我就是你最重要的人。
1: 爷，我怕我笨，会委屈了你，但是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把我们的日子过好。
2: 一个真正的男人，完全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小家，用心去呵护她。

0: 怎么样？太厉害了！
1: 你，说什么呢你？啊，生不了你，养不了你啊？你要是做我干爸，我可以考虑一下。我可没那福气，我得自个儿生儿子。我告诉你啊，你以后。你要像爱你妈妈一样爱你爸爸，知道吗？你要是调皮捣蛋不听话，我就揍你，听不听见？想不想学单杠？想。来试试。一二进！来，大家安静一下啊！下面我们有请新郎官发表一下感言，大家鼓掌。
2: 各位的到来啊，那今天我就说两句。我这个人呢，不太会说话，有几句话想对阿秀说。阿秀，其实我挺惭愧的，直到今天，才让你穿上新娘的这身嫁衣。这一天啊，你等了5年，为了我的学业，你等了2年。张妈妈病逝。 你为他守孝，一守就是3年。从今，你一直在为别人生活。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新娘。让你幸福、快乐的生活，是我的职责，也是我莫大的荣幸。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爱护你，还有小飞。 牵住你的手，历经千山万水，我知道很难，但是我会珍惜。

0: 老高呢？怎么没见他？快来了。
1: 我迟到了。
2: 没事，来得及。
1: 学院管得严，假特别不好请。我原本还想给阿秀好好打扮一下，让她做天下最美的新娘呢。怎么了？
2: 那你呢？
1: 我？
2: 你准备什么时候给我做新娘啊？
1: 你别闹了，来不及了。
3: 小飞，今天你也八岁了，
4: 可以和我扳手腕了。从今天起啊，我会好好爱护你这个儿子，承担一个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5: 我不是你儿子，你不是我爸。
6: 小飞，你在说什么呢？
5: 村支书告诉我，我爸是战斗英雄，是全村人骄傲。我爸叫张飞。
7: 是的，小飞。你的父亲张飞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爹呀，
5: 他在哪儿？
7: 他牺牲了。
4: 老高，
7: 孩子大了应该知道了，而且小飞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是不是？
5: 我不是，我昨天晚上还跟我妈妈睡的。
7: 小飞啊，我们大家都非常想念你的父亲，他是一个英雄，他为了救出自己的战友，为了亲人安逸的生活，牺牲在战场上了。他是这个国家的英雄，是所有人的英雄。他只是离开了，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3: 小飞，这是你爸爸的军功章，找一个时间再好好跟你聊一聊你张飞爸爸的战斗故事。
8: 我相信此刻张爸爸在另一个世界默默地看着我们，他看到你妈妈与顾爸爸牵手在一起会很欣慰，因为你妈妈找到了新的幸福，顾爸爸也非常非常爱你的妈妈。为了你和妈妈，他让自己重生了一次，也让很多人重生了一次。
7: 小飞啊，你有了新爸爸之后，你的张飞爸爸也会很开心，我们在座的叔叔阿姨也都非常高兴，因为我们都非常爱你，也非常爱你的爸爸和妈妈。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的张飞父亲，我们生死在一起，从未分开过。

0: 跟大家说，你叫什么名字？可是我不想叫顾小飞，我想叫张小飞。就叫张小飞吧，这个名字挺好的。我叫张小飞，张字好写，顾字好难写，我不想叫顾小飞。
1: 傻孩子，很快就会写了。
2: 张小飞，咱们父子俩
3: 来日方长。
0: 嗯。

初一也真的做到了，他是我爱的那样有光芒的人，优秀却不再高傲，承担且真心付出，对自己狠心却善待他人。他是另一种英雄，有这样的战友是我一辈子的幸运，我祝福他们。

0: 你是进步也太快了，我得赶紧努力，不然这根本追不上你啊。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2: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1: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3: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

0: 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南征，我已经调入军区特战大队三个月了。来到这个团队，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野蛮，什么是真正的绝望。我们瞄准的敌人是世界上最残酷的魔鬼，与魔鬼共舞的不可能是天使。几乎每天醒来的时候，我都很庆幸自己还活着，庆幸自己的胳膊和腿是完整的，庆幸自己还没有放弃。每当这些时候想起你来，心底就会有一股暖流涌出。再苦再冷的时刻都会坚持过去。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坚持下来，完全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你。
1: 你好，
2: 亲爱的高粱花，你的团队是军队的尖刀，是男人中的男人，并且我深深牵挂这样的你。我不能想象你说的野蛮和绝望是什么，但我知道那一定是一个又一个的绝境。我热爱在绝境中成长的你，因为那样的成长是独属于男人的，独属于军人式的魅力。我喜欢这种荷尔蒙的感觉，我觉得这份爱它是世上唯一的。这种感觉很疼，很幸福，它让我觉得尽管与你分隔两地，但是两颗心

0: 却是一起跳动的。
1: 首长，
2: 哎，
1: 采齐了。
2: 坐下。
1: 好。
2: 来，我敬你一杯。
1: 首长，这我可就害怕了啊！
3: 我跟您这么些年了。您之前大张立功也没说敬我酒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2: 你到特战大队一年半了吧？
1: 对了，
2: 算上今天军区比武得的这个全能冠军，你们一共拿了几块金牌了？
3: 有12块了。
2: 所以我要敬你，来，
1: 谢谢首长。
2: 嗯，二。嗯，手艺不错，10年了，你这手艺一点都没生啊？
1: 没变吧？
2: 嗯，
1: 给首长做饭，那手艺不能生。我尝尝。
2: 你说这孟大鼻子哪一点比我强？练兵练兵他比不过我，打仗打仗他比不过我。可人家那小子有一点比我强，人家那个三个儿子都娶媳妇了。啊，你看我这儿呢，这是为什么？
1: 首长。等小成毕业了，我们就结婚。
2: 你吹吧你！
1: 首长，你以为我只会在那训练场上打金牌呢？我今天正式跟您汇报啊。
2: 嗯。
1: 我跟小张呢，那是战况发展迅速，纵深袭扰不断，一周两封信，每天心里都想着我呢。
2: 我答应把闺女嫁给你了吗？啊？
1: 首长，之前你可是都怂恿我的。这怎么马上追上了？要变卦是吧？
2: 那他怎么不自己跟我说呢？啊，我是一点信息都没有啊，他还认我这个爹吗？
1: 哎呀呀，首长，这就是您不讲理了啊！哎，小郑没跟您说呀，那肯定是心里还没想好，没做好准备。小郑是您闺女，您还不了解啊？等他想好了。一切准备好了，肯定第一个跟你说。
2: 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个事儿啊，我们军区的炮兵快反系统实验出战告捷。
1: 啊，
2: 下一阶段需要突破的就是提升步炮协同水平。说白了，就是步兵需要火力支援的时候能够随叫随到。
1: 这事儿，顾一野在行啊，他不号称那个什么？装甲狂人吗？
2: 你少打岔，这里的关键是通信问题。司令部弄了一个计划，准备组织一个联合的验证分队，全面检验这套系统的技术和战术的性能。准备从特战大队调一个训练拔尖的分队去配合。我看这项任务就交给你。
1: 那这事儿得几天呢？
2: 几天？没有3个月你下不来。
1: 那可不行，这3个月我们在训练场上那建设的计划怎么还呢？首长，现在全军各个特战队都拿我们当靶子盯着呢。
2: 我告诉你，孟大鼻子的 B 军也在鼓捣这玩意儿，等装备定型，让他们 B 军抢先我们 A 军一步用上，那可就麻烦了。这可是好东西啊，你明白吗？
1: 队长，我就是一小营连级干部，我每天我就操心点我们那中队的事儿，了不得了，军里的事还得您操心。
2: 你少啰嗦，你不愿意去我撤了你。
1: 真是不能去，这训练要紧啊。
2: 反了你了，我忘了告诉你了，那套系统的课题组副组长是小珍。
1: 首长，您之前就一直教育我，小集体的利益必须服从大集体。我看这事儿啊，还就得我去。
4: 报告。
5: 哎，进来。赵处长，来坐。来，

0: 筛网一号验证工作组，谁带队啊？哦，
1: 通信处的副处长杨平。
0: 通信处主要是负责设备的研制和调试，而这次任务主要就是来测试设备在作战和训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用得上、用得怎么样。所以关键词是作战和训练，还是让作训上挑头吧。
1: 何副参谋长，您的意思是让夏琳去，他从七二零团出来的，对那儿的情况更熟悉。哦，这不太合适吧？你是对他不放心？对，因为这次的任务很重大，所以有些话我必须说在前面。
0: 嗯，
1: 我就事论事。 夏琳这个同志，工作作风我个人认为不太踏实。原来在基层部队带兵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盯上头，功力心很强，而且喜欢玩花样，所以在红箭演习中，他跌了一个大跟头。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他，我心里没底。
0: 赵处长，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就不兴人有个变化吗？ 就这么定了。好吧，是，看看看看。欢迎各位领导来我们特大指导工作。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
2: 我是什么领导啊？领导在旁边呢。
3: 这位领导，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一路辛苦吧，啊，辛苦辛苦啊！他怎么来了？
4: 你小心点，辛苦的人可厉害了。
3: 我是联合分队的夏旅长。
5: 欢迎夏队长，联合分队来，我们欢迎，他们全都是专家学者，该来。但夏队长，你是哪个部门的？谁让你来的？
3: 给你局里边派来了，那边听你说，你说不让你。
5: 我又没说错，我说不是实话吗？
6: 欢迎领导，指导工作，欢迎，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热烈。领导好，我是指导员张文兴。 赶紧先收拾装备吧。

0: 哎，有这么说什么啊？这哥们儿确实给脸不要脸。
1: 人家这次代表军那边，我们给他什么脸色，那就是对上级的态度问题。
2: 人家验证分队是技术口的，夏林是哪个部门的？他来，他除了帮倒忙，他能帮上什么？
1: 老高，你这不对啊！你这完完全全属于经验主义。
2: 经验主义那是人类的一大发明，它大大提高了人际交往的效率。
1: 不管他过去怎么样，人家现在是队长，咱就得尊重，这是最起码的觉悟。
3: 老牛说的对，从现在开始，我以中队党支部书记的名义提醒你啊，不要再意气用事啊，好好配合工作。另外，你的热恋女友在我们分队里面，你要注意好控制你自己的情绪指数，明白吗？
4: 你还来劲了是吧？
3: 怎么着你不服啊？你不服我给你上一套政治思想课呗。
2: 我给你上一课吧，我给你上一个如何打歼灭战，如何快速拿下总院的同兵女护士长。
3: 咱真哪壶不开提哪壶。你是，你告诉我你那个歼灭战咋打？
5: 飞宇，忙着呢。一个小时以后啊，咱们开个碰头会，把这个时间节点啊调整一下。
6: 你这个方案跟人家高副队长商量过没有？

0: 我们制定他们执行，这是工作原则，不需要征求意见。
1: 你觉得你这样不合适？
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3: 那肯定不合适啊！你的计划得根据我的计划改变，我的训练不可能耽误。哎，顺便说一句啊，你那八个单元的计划不合适，你忽略了鬼儿岭那一片，最好调整成十二个单元，每个单元时间减少一天，
4: 这样可以确保你按时保质的完成验证，又能富裕出三天的机动时间。
0: 高亮，你派人摸了我的电脑了，你们特种部队是不是就专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啊？
2: 哎，你话别说那么难听，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猜的呢？你就仔细考虑我给你提出的问题就行了。
0: 高亮，你过分了。
2: 春姐，南征，
3: 你说你们这把我的兵的臭鞋都给洗了，一个个干干净净，娇生惯养的，
2: 怎么配合夏队长训练啊？
1: 我们这么做就是逼着你配合好我们分队的工作。
2: 哼，

0: 你这是干嘛呢？真香啊！什么呀，神秘兮兮的！
1: 从身上的肥皂味。
0: 来，亲一口。行啊，那你把眼睛闭上。
1: 哇哇哇！

0: 慢点喝，别烫着了。
1: 天哪，这简直就是救命的圣水，我快被钉死了。
0: 哎呀，有人关心你呀，让我特意送来的。
2: 方元敏，
0: 那还有谁啊？看你偷着乐那个样子。怎么样，还没忙完啊？
1: 没呢，我们家夏丽像个鞭子似的，催得可紧了，我哪敢怠慢？就算她不催的话，我也得赶紧弄啊，我没时间了。哎呀，你们家夏丽以前追你追得多热烈呀，也跟你生了疼着。
2: 男人都一样，他迷醉于追你的那个过程，会把自己最好最优秀的一面展现出来，让你觉得这就是他的全部。我们也会把他这一方面去放大，可这个一点都不真实。
1: 那你跟我说说真实的他呗。
2: 夏琳呢，其实跟高粱挺像的，都是苦出身，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吃苦好学，对部队也是由衷的热爱。有的时候我觉得他自律到有些自虐，只要是他负责的任务，他会尽力做到最好，好像天生就是为军人这个职业而生的。他内心的那份信念感也常常让我感动，对我也挺好的，很真实，也很温暖。
1: 那你把夏琳说得这么好，你为什么拒绝她的求婚呢？
2: 不是我拒绝，是她退却了。
1: 她退却？为什么？
2: 因为她的嫉妒心。你也知道，我以前跟高粱表白过，可是那是年轻时候懵懂的情感啊。

0: 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我都已经放下了，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接受夏琳的。可是现在放不下的是他。可是我觉得他能把这份嫉妒说出来，而且又因为这份嫉妒暂时的拒绝你，那说明他很爱很爱你。不然他为什么会这样啊？ 他可不是一个会轻易失去理性的人。可爱一个人，不就是要信任他吗？更要信任自己啊！如果没有了这份信任，那爱靠什么支撑啊？话是这么说，但是爱一个人有时候就是会多疑，就是会不自信啊。我更欣赏那种笃定的男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在情感选择面前，他们都不会摇摆。强求的不会长久，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行了，你赶快忙吧，
1: 我回去了。明天我还要跟他们去做实验呢。

0: 芒果给你，真香，谢谢啊。南征，你一定要答应我，这次验证分队结束，我们一起去旅行。
1: 可是我觉得他能把这份嫉妒说出来，而且又因为这份嫉妒暂时的拒绝你，那说明他很爱很爱你。

0: 地动山摇，口令。
1: 回令，向我开炮。
0: 首长，是您啊，有啥需要帮助的吗？
1: 没事，我正在检查这个干部宿舍的安全情况，你们先回吧。
2: 小队。

0: 山鹰三号，山鹰三号，报告你的位置，山鹰二号呼叫。
1: 山鹰三号收到，我们在距离你跑前方约五公里的位置。
0: 山鹰二号收到。是地雷，在管两方向。今天要试验科目，马上联系高粱，看看他们在什么位置。
2: 是。
3: 蒋文军同志，
4: 什么情况？
3: 伤者都在这儿呢，是一家子。
4: 怎么样了？

0: 大人没心跳了，小孩还活着，赶紧送医院。
1: 走，上车。哎，大爷，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2: 叫晶晶。

0: 高粱救的那个女孩情况怎么样了？
1: 幸亏抢救及时，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2: 除了鬼耳岭，山王一号其他单元的验证实验工作都已经结束了。
0: 签了这份文件，联合小队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3: 为什么把鬼耳岭排除在外？它是这一带的重点试验区域。
4: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0: 因为它是雷区，实施起来会非常危险。
3: 危险就应该绕开吗？
0: 高中队，江工，你们刚刚已经看到了雷场的风险。
5: 如果再出现人员伤亡的事儿，对于我们来说，
0: 不仅会白忙活一场，还要背个处分什么的，得不偿失啊。
3: 我们不同意这个临时方案。正是因为危险，才应该在此地域展开试验。它的条件环境近似于临战状态，对我们的试验有着建设性的参考价值。而且正是因为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才可以考察出我们系统的问题。
0: 试验可以重来，死了人怎么办呢？可以重活吗？我们中队的每一个战士都很优秀，死在无谓的试验中，你不觉得他很残酷吗？
6: 夏队长，
4: 话不能这么说。江工就是为了系统运转的科学性和实战性，他的目的恰恰就是为了在实战中降低战士们的伤亡率。
0: 实战？哪来的实战啊？你们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行不行？我们国家现在的形势，一切为了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能打得起来吗？
7: 我觉得我们考虑问题啊，必须要顾全大局，站得高一点，不要仅仅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8: 哎，行了，你拥有验证分队的决定权，我同意你的临时方案，但是我有个前提条件，你必须向军里正式报告，鬼耳岭这一片的雷必须清除干净，要不然遭罪的那都是当地老百姓。
0: 这个你放心，我已经专项上报给军部了，军部将情况已经反映到军区，军区将纳入第三批统一的边境扫雷规划。
8: 那你在验证报告里把这个情况写清楚，我就签字。
0: 没问题。
3: 我不同意，我不会签字。
8: 这个两位是专家组来的，但是我也希望你们能体恤一下我们基层部队的难处。
4: 好，我同意签字。

0: 这次啊，多亏了这个王爷，手术费全给你了，手术做得一样。这个这一下我算是踏实了。哎，今天我请你吃饭啊，你把单买。
1: 凭什么？
0: 我那点存款都给他交住院费了。那凭什么你当好人，我买单？算是我请你。
2: 而且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你第一次请我吃饭吧，江小张。行行行，你请我，咱俩谁请谁不一样啊？哎，对了，
1: 你听说碧君的幺九计划泡汤了，我想建议重启对山王一号在鬼二零的试验工作。
2: 南正，你别太较真了，那晶晶怎么炸伤到你忘了？我现在正在追踪军里的排雷计划。
0: 等整个扫雷行动结束之后，你再开始妊娠工作，来得及，耽误不了。想吃饭，咱
1: 点一个梅菜扣肉。梅菜好吃吗？
2: 哎，烧个茄子。嗯，
1: 茄子吸油。
2: 哎呀，那麻辣鸡。
1: 哎呀，你想吃什么你就点吧，但是山王一号的性能真的需要这样的环境来验证。

0: 让他感觉自己是孤儿太难受了，我太知道孤儿的感觉了。
1: 我资助了两个贫困亲戚，但他们两家小孩都要上学了，一个高中，一个上初中，这不马上交学费了吗？
0: 我把我那点积蓄都给晶晶交志愿费了，你看看，你先借我点，把他们学费交了，然后我开工资我还你。
2: 还有吗？
3: 还有个事儿，
4: 就是这个我们之前约定好的旅游计划，
0: 我觉得啊，咱们时间也对不上，整天忙里忙外，队里那事干的都干不过来，咱们不铺张浪费。不是南正，你要是觉得不行，你就当我没说。
1: 你吃饭吃饭，来。
2: 买单。
0: 啊，饭没吃，买什么单啊？
5: 买了单，你可以继续吃。

0: 怎么样？
1: 不是跟我说你来了？
0: 哎，陈玉姐。
2: 妈妈。
3: 哎，晶晶，来坐下。哟，你看看这一头汗呢。
4: 累坏了，这会儿。
3: 晶晶啊，现在叫我妈妈。
4: 陈玉姐，你真好。
3: 别说我了，
5: 你收养晶晶这么大的事儿，你跟人家男生商量了没有？
4: 这不也是刚提出来的。
6: 晶晶，我们该去打针了。嗯，
5: 跟姐姐去打针吧。
4: 去吧，
5: 不要怕啊。
4: 春姐，晶晶这眼睛，
3: 这件事儿要感谢童兵。北京同仁医院眼科的专家过来了以后，是他帮忙挂的号，做的第二次手术。但是现在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如果还是不好的话，就要换眼角膜了。
4: 眼角膜手术啊？眼角膜也不好找啊，其实
3: 是不好找。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它治好。

0: 怎么样？我问过民政局了，你联系了福利院，你想收养晶晶，条件不够。我托了朋友，他们回话说得按政策，先把条件攒足了再说。不过他可以去福利院由政府收养，这是电话和地址。
1: 收到了吗？
2: 收到了。这条我写好了，名字吧。什么东西？啊？
1: 干嘛？想赖账啊？
2: 不是南正啊，我觉得你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以前啥样啊？以前我就不说了，但是你现在。 像一个剩女，我都有点不习惯了。本来今天我都准备好回来挨骂的。
0: 我在你心里这么凶啊？
2: 不凶不凶。
0: 爸还在呢。
2: 跟你爸在有什么关系？我亲我女朋友这事，
3: 我怕什么？我谁也不怕。
4: 再找一遍。
2: 组长，我来。
4: 往哪儿啊？
2: 往那儿。
4: 啊。
2: 什么？
4: 往那儿。
2: 好。

0: 得看小征的心情。是。情况怎么样？韩永波嘛，老对手，麒麟军团的红衣营。
1: 有一个可靠的消息啊，他们的代理营长顾一野外派学习宇宙，现在由他们的教导员张耀进就是小王城，
2: 主事工作。
1: 你想，他一个正宫干部，凭着我们特战大队出手必赢的惯例。
0: 想赢，用悬念吗？这次对抗，咱们还真是不能小瞧了。对你我就买仓增三位了，意义重大。什么意义重大？
3: 演习结束以后，刚好是一个时间节点，要是赢了，咱们两个人顺利提升，一毛三变两毛一，副营提正营，代理两个字儿以后就去掉了。
4: 哎呀，这提不提升跟演习没关系，干部晋级有晋级规定。
1: 这你说了可不算，
5: 我作为代理教导员，我太有责任逼你弄清楚晋升规则了。
1: 我都问过了，消息准确。还有呢？满仓就是正连体复营。
6: 军里组织这次对抗，什么目的啊？
1: 这你得问周参谋，下令的跟班他制定了征集方案。方案呢，保密，我当时派人摸过，没搞到手。
0: 报告，没有了。军座宣出下副处长来了。哎，你们准备了几套进攻方案啊？一套，
3: 就一套啊？这也太大意了吧！这不是大意，这叫准确。对方的主指挥顾一野不在，
0: 现在是他们的教导员担任主指挥官，那计划一团散沙。我们呢？
3: 特战中队，坦克分队，我们这种仗，我要什么第二套方案？
0: 行，说说你们的战斗决心。在坦克的掩护下，我们派出两个连队的力量，迅速进攻七九幺八幺二高地，吸引他们注意力。然后，我们派出拳头九连，从绝壁间穿过黑风口，直捣老爷庙，端掉他们指挥所，发挥我们的优势，快！
3: 准，狠，又是斩首战术啊！对啊，小王城之前跟我住一个屋，看在这个交情上，斩首的时候我给他号码快到啊。要是遇到你的老对手顾一野呢？哎呦，那交情就更深了。如果我逮到顾一野，那我就把快刀收起来，换块石头帮他斩首。
6: 厉害啊！
7: 我说。
6: 你就不能来点有技术含量的吗？啊，比如说搞个电子佯攻什么的。今天早上我们搞了一次抵近侦察，发现对方的高地上防御一盘散沙，所以我们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战斗，把剩下的时间去干点该干的事。好，我会把你的方案汇报给参谋长。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一句。
3: 人不能太狂妄了。嗯，太狂了容易栽跟头。甭管你是谁，哪怕你是军长的准女婿。夏副处长，狂不狂的我不懂，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在家和准媳妇吵架，肯定是个混蛋。

你给我听好了啊，要不当成龙快婿，要不然就打短工出苦力，

0: 还有一千米，天没亮就开始打，到现在才拿个小阵地。
1: 敌人反应了，迅速的，他们身上坦克伏击阵地20分钟内，我们的坦克基本是战斗力了。
0: 哪儿来的坦克伏击阵地啊？
2: 他们伪装的非常巧妙，
1: 知道无生命距离，我们都没有发现。
0: 没有坦克不打仗了，没有坦克给我打，给你一个小时，7-9我拿下。
3: 到，
4: 玩意儿上面怎么样？
5: 对方攻势坚固，我们进展非常缓慢。
6: 这都已经打了2个多小时了，按照原计划，4连现在该出击了。
0: 现在连7-9、8-12的外围都没清理干净，
7: 现在让4连上，

0: 这不能活靶子吗？胡营这是营长不在精神在啊，跟打了鸡血一样。
1: 我是高亮。
0: 是。
1: 你怎么搞的？仗打成了这样。
0: 首长，是我轻敌了。
1: 人家是在为争夺王牌的荣誉而战，使出的是200%的战斗激情。
0: 你们呢？演习已经开始2个小时了，还没有从梦游的状态中醒过来，能不被打败吗？
1: 首长，您是分我吧？
2: 分你管什么用？
0: 动动脑子，我看你还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
2: 特战队呢？
0: 我开始特分队。

0: 我是高亮，高队副，我是外出学习了一周，但是我请了3天的假。
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0: 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线路，重峦叠嶂，峭壁丛生。从南口到八达岭，20公里的路程，高度相差600米。当时每前进1公里，就要爬升10层楼的高度。这对詹天佑和他手下的中国施工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05年5月，詹天佑经过1个多月的勘测，比较了3条路线，最终选定建造成本最低的一条。从北京丰台起，经过西直门、沙河、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最后到张家口，全线长200多千米。
1: 詹天佑他当时考虑的最好的方案实际上是走风沙线，但是呢，走风沙线要打很多山洞，又没有钱，还要把这条铁路打通，怎么办呢？只能走八达岭。
0: 但糟糕的是，要拿下这个工程，詹天佑手里根本没有机械化的施工设备，只能靠钢钎、大锤和十字镐这些简单落后的工具，艰难的手工作业。詹天佑把全线分为3段，第一段从丰台到南口，第二段南口到青龙桥的关沟，剩下的为第3段。1905年9月4日，京张铁路修建正式开工。詹天佑没有想到，开工没多久就遇上了大麻烦。河北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詹天佑》再现了这段历史事件。
2: 詹天佑，你个混账东西，太岁头上也敢动土，你想挖我们家祖坟，你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今儿就让你瞧瞧我的厉害。哼，
3: 詹天佑这个戏叫文献剧，所有的事件和台词都来自于真实存在的事件，只不过语言它要变成舞台语言，它的那个话基本上是原话。
4: 有个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这也是我和在泽他们说了好久才商量出来的。你把铁路抹着广宅他们坟地边上通过去，行不行啊？
5: 这行，这行啊。
4: 不过你得在他们的坟地边上修一道墙，将铁路和坟地隔开来，然后挖一道小河，使地脉不致被破坏，再立一通碑，撰文向神灵致歉，说明原委，求神灵宽恕，
5: 都能行，都能行啊，王爷。嗯，
3: 那都是那个努尔哈赤的直系后代，占了1-2百的那坟那里那里边，广宅自己的官不大，但是他这些亲戚都在朝廷里面是当大官的，就这些坟墓的后人，在朝廷里面是掌权的。他这个风水之争，往往就涉及到是这些问题。
6: 我披麻戴孝，打着一杆招魂幡，在人家的坟地上走着，向人家的祖先磕头赔罪。

0: 我自己有罪，对不起他们。但现在，我在这坟地里走了这么久之后，我突然感觉，我不再感到屈辱，我不再感到愤怒，我甚至还有一些高兴啊。
1: 因为我的铁路开工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京张铁路第一阶段从丰台到南口段的施工结束。1906年9月30日，南口站举行了京张铁路第一次通车典礼。 京张铁路首段工程能在短时间内完工，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自主修筑铁路的能力，也激励着中国工人继续挑战南口到关沟段的信心。詹天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远在美国的诺索布夫人。 我很幸运，被任命现在的工作。中国已经逐渐觉醒，而且急需铁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征求中国工程师，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我好像成了中国为首的工程师，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 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因为那样一来，中国的工程师们将不会再被人们信赖。第二阶段的施工开始后，詹天佑把家从北京阜成门外搬到了南口站边， 准备挑战关沟段的艰难工程。南口以北海拔快速升高，是整个京张铁路最险峻的地段。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有1091米，需要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 这些对詹天佑来说都不是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施工机械，只能靠工人的双手。今天，开着盾构机的施工工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们的先辈在百年前 是如何用双手一点点地打通隧道的？为了提高效率，詹天佑采用南北两头同时施工的方法。由于隧道实在太长，詹天佑就在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竖井，然后向相反方向进行开凿，这样就有6个工作面可以同时施工。 为了解决从南口到八达岭之间600米高度差的难题，詹天佑发现，将线路引向青龙桥可以大大减缓坡度。然而，青龙桥的地势狭窄，无法让火车以螺旋线上升的方式调转车头。詹天佑在青龙桥站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为了增加动力， 在列车前后两端各接一个机车头，前拉后推。列车顺着下面这条线行进到人字的顶部，然后再掉过头来继续上行，以延长距离的方法减缓路线的坡度。这样使八达岭隧道长度减少了近一半。这也是詹天佑的一个创举，把折返线的
2: 这个线路运用到了京张铁路的建设，但是詹天佑当时他在日记里边。

0: 这样，他说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将来我们有钱了的时候，还要打一条长达隧道，通过八达岭。正当八达岭隧道开凿进入到紧张时刻，詹天佑接到了老同学邝孙谋的来信，询问他关于隧道塌方导致伤亡的重大事故。 这封信让詹天佑完全懵了。他一直专注在紧张的施工中，虽然有过零星的小塌方，可伤亡事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詹天佑马上给邝孙谋回了信：“我非常遗憾，你居然相信报纸上的谣传，说有100多人在八达岭山洞内丧生。” 并无此事，这完全是谣言，只是为衬气部分有坍落现象，但不关重要，而且没有一人受伤。原来，在八达岭隧道施工过程中，不断有英国、日本的工程人员到施工沿线以打猎为名窥探情况，并且在报纸上散布了这个谣言。 詹天佑非常清楚，他目前所做的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铁路工程，而是一个民族的自强与尊严。那些外国同行一直在盼着京张铁路出事，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进入这个项目。但詹天佑绝不会给他们创造这样的机会。1908年5月22日22时30分。 长1,091米的八达岭隧道终于贯通，在没有使用机械的情况下，工期只用了18个月。第二天，詹天佑为部分工程人员拍下了这张合影。 1909年的7月4日，京张铁路铺轨到达张家口。2个多月后，京张铁路全线验收通车。詹天佑亲自安排了2节货车车厢，让大家一起上车，体验一下这条铁路上的感觉，亲自带交工人对轨道交通进行验收。在京张铁路工程中。 詹天佑建造了世界一流的铁路体系，统一了中国铁路的工艺标准，同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优秀的铁路工人和铁路管理人才。1909年10月2日上午8点，全长200多千米的京张铁路。 在南口举行通车典礼，这条铁路从机车到车厢，甚至路基水泥，用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配置。原计划6年建成，最终只用了4年时间，实现了当初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的3个要求。在典礼仪式上。 詹天佑高度评价铁路工人的贡献，非体力魄力、心灵手敏之人，莫克竣工。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资金、自己的工程师，自主设计和施工建成的铁路。他宣告了外国人垄断、瓜分中国铁路的历史。 从此结束。当时，所有的人，包括詹天佑在内，都没有意识到这条民族铁路的诞生，成为结束一个王朝最初的导火索。
1: 是京张铁路让慈禧太后看到了中国人在能力上、在管理上、在技术上可以做，那为什么不做？那就做，他没钱。 那民营资本进来，当然是京张铁路，在技术、工程管理，以及

0: 可能性方面，使得中国人有了一点点自信。
1: 京张铁路点燃了很多中国人工业革命的希望，将民族资本自办铁路的热情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从1903年至1910年，全国有15个省开办了19家铁路公司。四川川汉、广东新宁、山西同蒲、广东粤汉、陕西西同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詹天佑被各地邀请去做顾问或总工程师，这年他42岁。

0: 就在詹天佑忙于各地铁路工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民办的川汉和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然后将铁路权做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以解决清政府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川汉粤汉铁路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筹集民间资本自办的，特别是四川，全川6000-7000万人，不论贫富，每人都持有铁路的股份。现在政府要将铁路从他们手中抢走，而且所有集资款一概不退，这下惹怒了四个省的民众。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集会，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长沙至株洲的10000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很快，湖北、广东、四川也都连成一片，一场大规模的保路运动爆发了。6月7日，詹天佑担任总理的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致电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齿相关，悉予支持。
1: 他一方面对清朝政府把这个铁路从民营资本手里收过来就拉走，然后卖给外国人极大的愤慨，他参加了很多这样的会议，谈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把铁路的技术资料、工程资料、会计的那个出了造册整理得好好的交给清政府。
0: 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经过4个多月的持续升温，一些地方出现了暴动。在同盟会的宣传组织下，这场保路运动开始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
1: 因为修铁路而觉醒的民营资本家、地方的立宪派，还有就是有初级国家意识的市民和参与到修路的广大的这种说劳动力也好，或者是工人也好，这个在清朝后期最有活力的几个阶层远离清王朝而去，产生着强烈的对立。
0: 最终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开始推进实业救国计划，并以铁路为发展实业的基础。他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打算在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极大鼓舞着詹天佑，让他看到了铁路发展的希望。

广州视察之后，孙中山对外宣布，邀请詹天佑等人筹划全国铁路。这对年过半百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铁路建设中。这时的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担任着中国南北和东西两条最重要的铁路修建，工作非常繁忙。他不得不把全家迁到两条铁路交汇点武汉，而他整个人都交给了中国铁路建设。

这期间，詹天佑为中国未来的铁路发展规划出了四纵四横路网图，并将南北铁路的接点定在武汉长江大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万里长江上建造铁路大桥的构想。由于中国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建造这座巨型大桥，詹天佑只能将图纸交给交通部备用。1918年秋天，一场灾难向詹天佑袭来，他患上了严重的腹泻，西医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在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抗生素，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对这种疾病几乎没有什么办法。疾病的折磨使詹天佑的身体快速虚弱下来。1918年底，正在家养病的詹天佑得到消息，英法美日等国打算要将中国的全部铁路由他们共同管理，并计划将这个提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通过。詹天佑意识到这将严重危及中国的主权。1919年二月下旬，詹天佑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身份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今文国际共同管理中国铁路问题将提出与巴黎和会，则天佑以为痛苦之事更将纷至沓来，而迷犹疑。詹天佑指出，这将会为中国带来四大危害：一是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无法施展才能；二是多国组合，中国将失去话语权；三是在招投标方面容易出现幕后交易；四是涉及到中国利益，很难与外国交涉。总此四端，詹天佑所亲历痛苦、预期未能之事。这个电文同时在《申报》公开发表，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这个统管计划破灭了。正是詹天佑给巴黎和会代表的信，唤起国人对路权的重视，成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诉求之一。这张照片拍摄于1919年二月，也是詹天佑一生中最后的一张照片。拍完这张照片后，詹天佑拖着病重之躯，在他的次子詹文宗和老同学严德庆的陪同下，前往哈尔滨海参崴出席国际远东铁路会议。因为美日英法等国共管中国铁路受阻后，又打算在海参崴成立西伯利亚铁路监管委员会，共同监管中俄合办的远东铁路。詹天佑要代表中国到场，维护中

国在远东铁路的主权。二月的海参崴，气温零下20度。据詹天佑生平志记载，詹天佑每日理会驱驰道路中，朔风颠鼓，坚冰在虚，饱尝艰苦，夜则致文书，研究议案，兢兢然，唯恐国家权力稍受一毫之损失，心力交疲，形神消损，旧病复发，背不能支。无奈之下，詹天佑只好请假回国治病。1919年4月18日，詹天佑回到国内，向徐世章汇报完远东铁路会议情况后，在家人和朋友搀扶下，詹天佑艰难地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向他钟爱的京张铁路做最后的告别。工学之前途发达可期，实业之振兴翘足以似，将不让欧美以前驱。习近携扶桑而并济。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不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不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不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不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不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不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

雄猴大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怕还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

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0: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1: 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

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

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这就那样吹飞林，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三百六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多种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

0: 成员。这是滇京嘶吼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犬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哦，好，我们那可没饿了，十八十块，那你本来现在挨了本来没饿，那是贵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九十多块。
1: 啊，
2: 九十多块。
1: 九十多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京嘶吼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京嘶吼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他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京嘶吼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京嘶吼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京嘶吼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犬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
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

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还有一千米，天没亮就开始打，到现在才拿个小阵地。哪儿来的坦克伏击阵地啊？
1: 他们伪装的非常巧妙，
2: 直到50米距离，我们都没有发现。
0: 没有坦克不打仗了，没有坦克给我打，给你一个小时，79让我拿下。
3: 木板枪
4: 到，
3: 王爷，情况怎么样？
5: 对方攻势坚固，我们进展非常缓慢。
6: 这都已经打了两个多小时了，按照原计划，四连现在该出击了。
7: 现在连791、812的外围都没清理干净。
8: 现在让四连上，这不当活靶子吗？
9: 吴明颖，这是营长不在精神在啊，跟打了鸡血一样。
0: 我是高亮。
10: 高亮，
0: 是。
11: 你怎么搞的？仗打成了这样。
0: 首长，是我轻敌了。
11: 人家是在为争夺王牌的荣誉而战，使出的是200%的战斗激情。
10: 你们呢？演习已经开始两个小时了，
11: 还没有从梦游的状态中醒过来，能不被打败吗？
0: 首长，您处分我吧。
12: 处分你管什么用？
11: 动动脑子，我看你还没有找到失败的原因。特战队呢？我看是特分队。

0: 我是高亮。
1: 高队副，我是外出学习了一周，但是我请了3天的假。实话告诉你，你不能总把注意力放在输赢上，不然你下次还得输。我马上开始反击了，你做好准备。
2: 报告，德哥，他们开始反击了。

0: 控制各连队，由进攻转为防御。
1: 来不及了，对方进攻非常猛烈，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转入防御。

0: 进攻战打成了突围战，突围战打成了防御战，一败涂地。部队个人素质能力样样棒，奖牌头都烫手。真的来一次演习就拉稀了，问题出在哪儿了？
1: 报告舰长，这次问题主要出在作战计划上，是我轻敌了。
0: 知道评判组集体的意见是什么吗？ 红一营整体训练水平非常高，一点不逊色于你们特战二队。步坦协同非常娴熟，反坦克技术方面，在全军区范围内数一数二。他们发挥了优势，特别是指挥员的能力上，比你们特战二队高出了一个量级，懂吗？特战大队是全集团军的刀尖子。
2: 在未来的战争中，有可能是第一波次投入作战的战斗部队。幸亏今天是演习，如果真打起来，首战输成这样，集团军的锐气岂不是被你给折掉了？王一兵，
3: 到。
2: 刀尖子就得有刀尖子的样子。特战大队不养窝囊废，他们不是一直在搞个人末位淘汰吗？
3: 特大军官和士兵。
4: 淘汰率一直在百分之三十，像特战二队这样徒有虚名的集体，我看也来一个末位淘汰，把编制空出来，啊，让集团军所有的步兵营都跟他们打擂台，谁赢了，谁和他们整体调换。
5: 是。
6: 夏丽。
5: 你的提议啊，非常及时，针对营连级一线指挥员做一次实战摸底，响应了军长一贯的实战要求。
7: 未来战争的形态越来越多样化，作为特战大队，要更新思想、更新手段。顾毅也这次使用的是心理战，干扰了高粱的判断，轻了敌，这是他失败的原因。
5: 所以说你很多思路啊，具有前瞻性。我已经正式向军长建议了处长的人选，所以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 直接去接作训处的处长，二，720团团长的位置。现在已经正式的调720团团长秦汉勇同志去特战大队任正团职的大队长，这个位置有可能你来接任。具体的，等干部部门的意见。
7: 谢谢参谋长的关怀和培养，我一定珍惜机会，好好努力。
8: 太咸了，口重。

0: 吃了吃了，哎，董董，区域划分啊，这一盘是小飞的，小飞长身体，你们三个丧家犬，不许动。
1: 那是狗，那是你是狗，你是狗，就让他们吃了狗。来吃这个，
2: 秀儿啊，我是，就别帮他们说话了，他们今天可不是来吃的，是来报复的。
3: 这话说对了，
0: 气势没错，
3: 给他倒，让他们好好报复报复。
2: 我就来这个了，
0: 副歌了啊。
4: 少喝点吧，哎呦我天哪！
0: 坐呀，别站着，
2: 啊，老牛，
0: 十三，
3: 还弄这个啊？
0: 我来。
5: 去洗洗。
4: 阿志，阿志，
0: 坐着。
4: 阿志，你别忙活了，让他干活，你坐着吃。
6: 你坐那儿，
4: 你坐这吃。
6: 中队长说话了，那你坐下，
4: 啊，
6: 你就要坐下。
4: 你吃，
6: 坐下。
4: 我，
5: 好。
4: 你是不是喝多了？
3: 没多，我这酒量可以，绝对可以。
4: 哎哎，
0: 哟，
4: 看看咱这孩子，你看看，哎，
6: 小飞同志，你这不对啊，啊。

0: 区别对待，为什么只给他不给我呀？凭什么？
1: 凭什么给你？
2: 小飞来，给展示一下，来，格斗准备，
3: 好，
2: 一，
4: 二，往这儿打，
2: 三，
4: 来，
2: 太慢了，八，
5: 行，
2: 啊，咱们好，咱们好，顾小飞同志，来，
3: 张小飞不是顾小飞，我姓张。
2: 没对，小飞同志，打得好，打得特别漂亮，稳，准，
0: 漂亮啥样漂亮？我给你来一个，
2: 你跟孩子来啥？
0: 我给你来一个不一样的啊！再见，看。顾爷爷，都是兄弟战友这么多年了，你至于这么认真吗你？
6: 老牛，你连庆功酒都买好了，
0: 不赢都提不了了，这回在了吧？
2: 给，张伟星，
0: 到，
2: 犯什么浑呢？阿秀孩子在这呢，坐下。
0: 是。
7: 老顾啊，好久没出来一起走走了。
8: 是啊，借着酒劲儿跟你说几句话啊，这话放平时打死我也说不出来。
9: 说，
8: 把你们打成这样，于情于理我都没错。不过你被程建志踹出特大，我心里还是挺难受的。哎，不过这跟升不升职没关系啊，老姜说的没错，这事儿挺那什么的。
9: 算你这个人，但是他那个观点我不赞同啊，你不能拿个人感情跟训练标准做交换，对吧？他这叫失职，这事儿上我支持你，你这坚守原则没错。
8: 行，你能这么说我挺欣慰的。尹锡芳我查了，是夏林做的。
9: 我知道他当时跟我打招呼了，我没当个事儿。哎呀，但是要一石二鸟啊！
8: 你怎么现在还跟他闹？这得熬到什么时候？
9: 我是讨厌他那个人，一天天张牙舞爪的跟我，是吧？但他倒不是针对我呀，他也动了点脑子，机关没白待。我听说陈大炮要回来当大队长了，可惜了。他回来了，我走喽。
6: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说不定哪天啊就赚回来了。啊，
9: 借着酒劲儿，跟你说点心里话。这要哥平时打死都不说。
6: 行了，说吧。
9: 这个结果我没想到，我挺接受不了的。到现在我也没想好怎么办。当这么些年兵，第一次心里这么没有底。刚刚当着卫星老牛的面，我也没办法多说。虽然他们现在心里已经垮了，但是我得挺住啊。我要是挺不住，那这个团队全完了。
6: 行了，说重点。
9: 江南征研究生读完回来了，本来打算结婚的，但是从回来也没见面，我也不想见面了，结婚往后放一放。他受的委屈，
7: 那责任都在我，
9: 对吧？归根结底还是我无能。
6: 能理解，不想让你心爱的女人看到你现在这个窝囊废的样子。
3: 爸，吃饭了。
10: 红烧肉。
11: 快，爸，尝尝这红烧肉，高粱浇的，真传。怎么样？
10: 真不错，不错，
11: 还行吧。
10: 高粱这臭小子可以下课了。
11: 差不多。
10: 南征，高粱这次败在了顾一爷的。

0: 手下败得很惨，他的特战二队被我一气之下轰出了特战大队，史无前例的惩罚，高粱是栽了个大跟头。我不知道这小子能不能扛得住。有的时候当老丈人的心情啊是挺矛盾的，我是什么苦都不想让我的女儿吃啊，什么苦都想让我的女婿尝尝。开始我看着他想把我的女儿抢走，我怎么看我就怎么不顺眼，后来看着他顺眼了吧，我就想修理他，不停地修理他。
1: 为什么呀爸？
0: 我怕他经历的磨难不够多，不够坚强，在你们今后的日子里做得不够好。我想给我女儿最好的，所有的罪都让她来受，所以呢给我当女婿也是挺难的，你说是吗？来，
2: 你刚才就是怎么样？哎，我告诉你啊，只要阿秀受了一点委屈传到我耳朵里，我打死你。
3: 听实话吗？哎，阿秀啊，把我当另外一个儿子了。
2: 当什么了？儿子？
3: 我家啊，那个书柜这么多年了，还有那箱子啊，全给我翻了个底朝天，里边每一本书都给我翻出来了，只要窝了脚的全给我捋平了，说这样板正。上次发那个皮鞋吧，我还没怎么穿，他快给我擦烂了。喝个水，先给我尝一尝那个水烫不烫。我看现在啊，就差喂我吃饭了。
2: 不挺好的吗？这像伺候皇上一样伺候你，多少男的巴不得呢，你这还不乐意。
3: 行了，你别给我装了啊，我故意也是那样的人吗？我跟阿秀啊，都想拼了命的对对方好，结果我们俩都用力过猛。
2: 那就是不幸福的。
3: 我跟秀的生活很幸福啊，我让着她，我生怕她有一丁点的委屈。
2: 当时出事的时候大家都难受，但是只有你站出来了，扛起这个责任。阿秀苦没少吃，你真的好好对她，你得把你全部的爱都给她。不说了，不走了。哎，回来。
3: 我这肩膀，每当我情绪波动的时候，他就会失去直觉，甚至是没有了行动能力。刚从战场下来那会儿啊，我试过用开水浇，没感觉。这事儿啊，我没跟别人说过，看了医生，没得治。
4: 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3: 直到有一天啊，阿秀知道了，他一开始啊，也满世界的去找药方子，结果发现还是没用。到后面啊，我这病发作了，阿秀就抱着我哭，就跟阿秀说：“说阿秀啊，没事，我能好起来。”阿秀就真的不哭了，就一直抱着我。
2: 抱你抱，然后呢？抱你就好了。
4: 你怎么知道啊？啊，
2: 抱抱你就好了。你什么贱毛病？你这是？
3: 就是阿秀抱着我嘛，我就觉得特别安心。那一刻呀，我人就真的静下来了。我能感受他的呼吸，他的包容，他的爱。
4: 你说我故意啊？
3: 多么相信逻辑，相信科学，相信理论。但这个事情，相信一个人，相信一个感情。
2: 不过
5: 这是什么？阿秀给了你一个谁都给不了你的东西，
2: 这是爱情，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爱情。

继续努力，顾营长，走了。

0: 孩子，你也知道，研究生毕业了，也小三十了，该结婚了，你说是吧？
1: 爸，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呢。
0: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妈妈前两天给我来了个电话，说要来看你。我琢磨着，她也想顺便来看看我，再考察一下女婿。她不好意思直说。
1: 真的吗？她真这么说啊？她不记您仇了吗？
0: 我知道，你在你妈妈面前说了我不少的好话，做了不少的工作。你妈妈现在心里的怨气少了很多，也知道宽容我了，这也解了爸爸这一辈子的一个心结。为了这个，吃菜了。
1: 来，爸，多吃点。
0: 好。
2: 媳妇儿，我走了啊。
1: 哎哎，等等，
2: 怎么
1: 了？你就这样去见南征啊？
2: 是啊，怎么了？
1: 不好看。
2: 我觉得挺好的。

0: 那家餐厅贵吗？
1: 贵。
0: 贵就好，南征妹子值得。
1: 阿秀，你别多想。
0: 我没多想，南征妹子家世好，长得又好看，天天在部队跟你们这群老粗在一块儿，多委屈啊！你有机会吃饭，肯定要请她去高级的地方。

0: 次次带我去那些高级的地方吃饭，不说我也知道，价格都很贵的，我不适应。我也跟我自己说，不要去在乎钱，好好感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但我就是觉得不太习惯。
1: 心儿啊，别着急，咱们以后的时间多得很。
0: 爷，你不用花心思在我身上，你知道吗？不想你改变自己来讨我的好，那就不是我喜欢的你了。
2: 好香啊，你炖了鸡？
1: 知道我吃不上故意馋我是吧？
0: 西餐都吃不饱，我知道你好这一口，在锅里给你留着呢。
1: 小飞这小子也好那口，他放学了吗？
0: 按理说平常这个时候早该回来了，今天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是吧，我跟你说，小飞这小子要是再敢去卸人家连队的水管，看我不拧到他耳朵。
0: 怎么样，也就是过过嘴瘾，平时哪舍得动手打他。
1: 不过小飞啊，皮归皮，脑子可真是好用，这奥数题啊我真做不过他。
0: 下军棋你也没赢过他呀。不管他多聪明，将来肯定是要当兵的。
1: 这个再说吧，还早呢。
0: 哎，好。

0: 你们的菜齐了，请
1: 谢谢。
2: 干杯，是吧？
1: 说吧，有什么事情不能电话里说，非约这儿来？
2: 我就是想见见你，聊聊天呗。
1: 你跟阿秀姐不会闹矛盾了吧？
2: 闹吗？我这身衣服啊，就是她帮我搭的，特意要我穿来见你。她想你了。其实我今天来是为了高粱。那小子要是生病了的话，一大半的病因都在你身上。我这叫什么？叫直扑病灶。
1: 有你这么打比方的吗？高粱怎么了？
2: 他吧，从一个特别厉害的特战队长，堕落到了一个随时被置换的干部，挺害人的。你就看在他这么倒霉的份上，别跟他一般见识。还有，我跟你说，他这个年纪的男人啊，万事分身，就算他是铁人，他也扛不住啊。最最最重要的是，你就是他的定海神针，你可千万不能动摇。你要是有一丁点动摇，他那边可就……天翻地覆，地动山摇。
1: 嘿，我老有种错觉，我觉得你们俩倒是像在谈恋爱。这些话你也替他传，他自己怎么不来跟我说啊？
2: 我是男人啊，我当然知道他这种感受了。他现在呀，正在面壁思过，谁都不想见，更没有状态来见你。其实我觉得吧，高粱这小子挺有福气的。
1: 怎么说？
2: 你看你啊，这么漂亮又有才，还是我们 A 军第一位信息工程研究生。除了平时偶尔有一点小脾气以外，还有什么问题？你这么优秀，还要默默承受委屈，心里替他着想，又不能直接说。你说高粱上哪儿去找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呀？你看看我，顾一野平时多么高傲的一个人，我现在不也坐在这里撇家舍口的，费尽口舌的替他向你求情吗？也不知道这小子哪儿修来的福气。
1: 但我觉得说情这无聊的事情你还挺胜任的，我挺感动的。
2: 对了，忘了问你啊，收到请帖了吗？
1: 你说春雨姐结婚是吧？
2: 是啊，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他们就要结婚了。
1: 是呀，春雨姐要当上新娘子了。也不知道高粱会不会来。

0: 穿上，别感冒了啊！小心点儿，别再弄脏了。
1: 阿秀姐去上夜校了。
0: 嗯，她本来想请假的，但是说舍不得，又不会喝酒。这有这时间呀，还不如珍惜早高。明天给春雨还有夏琳送过去，多吃点。
1: 咱们家属里面，阿秀姐是头一个上夜校的吧？你给支个招。
0: 一开始。

0: 其实啊，他挺抗拒的。后来我陪他去听了两节课，上瘾了。哎，对了，喝了这杯啊，一会儿我就先走了啊，一会儿去家校了。晚上的活动我不参加了。来，
1: 难得啊，顾大公子开始疼媳妇儿了。
0: 哎，
2: 行了，别骂，还是高粱啊，给我支了招。
1: 那得骂。

0: 怎么喝这么多呀？
1: 今天真好，真好喝啊！真是羡慕。
2: 恭喜恭喜啊！
3: 辛苦辛苦了啊！
2: 谢谢谢谢谢谢。
0: 什么时候让我们家男主也穿上婚纱呀？我们可等不及了啊！
1: 哎，那个佟冰，我给你带了盒茶叶啊，你拿着。
2: 什么情况啊，佟姐啊？
0: 行了，佟冰，喝一个。来，水姐，小兰花，你跟我俩喝两杯，
1: 喝一杯，来，走走走。
0: 高亮，今天大伙来啊，我真的太开心了。尤其你能来啊，我心里更高兴。
1: 我跟你说，韩班长。 就像我亲姐一样，她是我最亲的亲人。你俩能结婚，我特别特别开心。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说了啊，你只要让我听到一次，啊，你要是欺负韩班长，把腿给你敲折了，我保证。你放心。来，
4: 妈妈，妈妈，你看我画的像吗？
5: 晶晶。 你这是画的谁啊？是高粱叔叔画的，是他教我时候的样子。晶晶，咱们今天就画到这儿了，来，上床睡觉。嗯，慢点，慢慢的啊。来，把鞋脱了。
6: 是吧？哎。

0: 上。抓着了，抓着了。
1: 正在捉鸟，经我这个新到任的大队长指示，
2: 对不对？
1: 那我这个报告怎么写啊？啊？二等功臣，特战二队，牛满仓带战士一名，捉到小鸟一只。
3: 报告大队长，特战二队马上就被置换出去了，兄弟们也不知道下边去干啥。是变成公民营区修路，还是到农场养猪？心里面没谱了，人心散了。

0: 教导员也准备调到机关去。我不知道现在该干啥，只能等这波裁军的命令被列入转员名单，回家跟老婆孩子过日子。
1: 行啊，想的倒是挺具体的。你们这身军装还没脱吧？
2: 看看你们这熊样子！ 我要是像你们这样，干脆找个犄角，我磕死自己得了。不会打败仗的部队，不可能赢到最后。人生也一样，要输得起。

0: 追上，我陪你们套鸟。
1: 鸟都套不着，还想争回番号呢？
2: 追上！
3: 30秒内，你们所有人全部都着装整齐地站出来了，这个速度不慢。我们特战队栽了大跟头，前途未卜，人心惶惶。但是，你们还记得哨声，你们还知道，哨声就是命令。不错，我们特战队是输了，输得很惨，输得彻底，输得被敌人连根拔起，马上就会被扫地出门。这种时候，我们只有两条路，要么放弃，要么坚持到底。我们特战二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参加集团军打擂，为了赢回特战二队的番号而努力，就是死也要站着死。我们无愧对特战精神，有没有决心？
4: 有。
3: 今天我在这起誓，我高亮一定带着你们把所有的屈辱如数奉还给我们的对手。如果失败，我就脱下这身军装，向我们的队旗谢罪。现在，让我看到，让我听到你们对胜利、对尊严的渴望。特种精神，
4: 特种魂，
3: 特种部队。

0: 怎么，头一个报名打擂台来争夺特战二队编制的是麒麟兵团红衣营的顾一言？
1: 袁家陆宅吧，在训练场上他和高亮就没松过手。
0: 还有哪几个营？
1: 第二个报名的就是特战二队自己。
0: 高亮？
1: 是他。
0: 怎么是他？
1: 您说的嘛，哪一个步兵营都可以来争特战二队这个编制，他特战二队不也是随行特种作战任务的步兵营吗？
0: 这小子，他要这么说的话，你还真没有理由不让他上。
1: 据我所知，这小子真没闲着，利用战败的时机磨刀准备再战呢。
0: 这小子有韧劲儿，打不死的高粱。还有哪个营？
1: 不瞒您说，大家都争着想当王牌，我摸过地，至少有四个训练基础扎实的步兵营都眼红特战二队这个编制，都想试试身手。可这高亮和顾一野一报名都缩回去了。
0: 怎么，他们怕顾一野？
1: 不是，他们怕高亮。这两年四大天王哪个跟高亮没交过手，谁又在高亮身上占了半点便宜呢？高亮打擂台谁敢不发扬风格？
0: 有意思啊。有的人能打赢，有的人让对手怕。
1: 哪一种更厉害？

0: 哎，小江回来了。
1: 爸。
2: 哎，小张，今天怎么回来了？又不是周末。
1: 我回来拿点东西，后天赴深圳，去驻港部队先遣组帮忙一个月。
2: 我们也接到了紧急通知，4月21号驻港部队先遣组第一批进港。这次进驻

0: 香港对我们军人来说，也许不需要我们付出鲜血和生命，但它需要我们付出智慧、
1: 意志和激情。
0: 时间紧迫，你们通讯方面的任务很重啊。
2: 军区紧急调配了我们局里五位专家赴先遣组帮忙，我是其中一位。
0: 一国两制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能有幸成为这一构想的执行者，每迈出一步都会在历史上写下新的一笔。作为军人能够参与这项任务，无上光荣，我为我的女儿感到骄傲。
2: 我一定好好珍惜。爸，我给您买了件衣服，您试试。来。
3: 好。
4: 很好。南征啊，你和高亮的情况怎么样了？
2: 爸，我俩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我们会处理好的。大小合适吗？
4: 合适。南征啊，
0: 高亮这小子人可靠，重情义，这样的男人差不到哪儿去。他现在压力很大，你要多体谅他。
2: 哎呀，爸，这事儿上我俩有代沟。
4: 代沟？你有潜台词吧？
0: 你的意思是我也没有处理好和你妈妈的关系，没资格教育你，对吧？
2: 爸，您知道吗？你每次一做自我批评的时候就特别可爱，真是个可爱的小老头。
0: 你叫我什么？小老头？以后不准叫我小老头啊，特别是有人的时候。
4: 南征啊，我想了想，还是想和你聊一聊。
2: 哎呀，爸，我就回来拿个衣服，聊什么呀？哎，
4: 就三句话。有的时候啊，我挺内疚的。你知道我跟你妈妈在那段关系不好的时间里，我每次见到她是什么感觉吗？
2: 烦躁、尴尬、
4: 害怕。
2: 别逗了，你一从战场上爬回来的人还能怕我妈？你要说她是个泼辣的中年妇女就算了，我妈那么温柔一人，讲话都不大声，您怕她做什么？
4: 就因为这样我才害怕，
0: 我怕我做得不好。事实上我做的也的确是不好，但是我没法改变。我跟他在一起的每一秒钟都觉得对不起他，这是一种煎熬，那种感觉就像在战场上走错了路，明知道是一个伏击圈，你也要带着你自己和身边的人不停地往前走，停不下脚步来。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

0: 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10: 爱你，
0: 你好中国。
1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2: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3: 这羊咋跑到远山了？
12: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哎，小江回来了。
1: 爸。
2: 哎，小张，今天怎么回来了？又不是周末。
1: 我回来拿点东西，后天赴深圳，去驻港部队先遣组帮忙一个月。
2: 我们也接到了紧急通知，4月21号驻港部队先遣组第一批进港。这次进驻香港，对我们军人来说，也许不需要我们付出鲜血和生命，但它需要我们付出智慧、意志和激情。

0: 紧迫，你们通讯方面的任务很重啊。
1: 军区紧急调配了我们局里5位专家赴先遣总帮忙，我是其中一位。一国
0: 两制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能有幸成为这一构想的执行者，每迈出一步，都会在历史上写下新的一笔。作为军人，能够参与这项任务，无上光荣。
2: 我为我的女儿感到骄傲。我一定好好珍惜她。爸，我给您买了件衣服，
3: 您试试。来，好。嗯，很好。南征啊，你和高亮的情况怎么样了？
2: 爸，我俩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我们会处理好的。大小合适吗？合适。
3: 南征啊，高亮这小子人可靠，重情义，这样的男人差不到哪儿去。他现在压力很大，你要多体谅他。哎呀，
2: 爸，这事儿上我俩有代沟。
3: 代沟？你有潜台词吧？ 你的意思是我也没有处理好和你妈妈的关系，没资格教育你，对吧？
2: 爸，您知道吗？您每次一做自我批评的时候就特别可爱，真是个可爱的小老头。你叫我什么？小老头？以后不准叫我小老头啊，特别是有人的时候。南征啊，我想了想，还是想和你聊一聊。
1: 爸，我就回来拿个衣服聊什么呀？就三句话。有的时候啊，
3: 我挺内疚的。你知道我跟你妈妈在那段关系不好的时间里，我每次见到她是什么感觉吗？
1: 烦躁，尴尬，害怕。
3: 别逗了，你从战场上爬回来的人，还能怕我妈？你要说她是个泼辣的中年妇女就算了，我妈那么温柔一人，讲话都不大声，您怕她做什么？就因为这样，我才害怕。我怕我做的不好，事实上我做的也的确是不好，但是我没法改变。我跟她在一起的每一秒钟，都觉得对不起她，这是一种煎熬。 那种感觉就像在战场上走错了路。明知道是一个伏击圈，你也要带着你自己和身边的人，不停地往前走，停不下脚步来。南征啊，我听老何说，基层的官和兵都怕高粱，但是我觉得高粱怕你。

0: 谁啊？
1: 高大夫。
2: 这走廊里弄得乱七八糟，
3: 不像话。
4: 哪有乱七八糟的呀？多好看的画。
2: 好看。
4: 嗯。
3: 你买的？
1: 对啊，南征喜欢。这我位子，
3: 帽子放过去。

0: 百年屈辱，今朝终将雪，能为香港回归尽一份赤诚，值得骄傲。来，来。给你们壮行。
1: 来。

0: 兄弟，明天我们特战二队需要您这个专家亲临指导一下，时间是明天上午9点到11点，不耽误您下部队进行前组，怎么样？
1: 亲临指导？对啊，我们队新配发的装备全部在试用这个系统，但是总是会出现传导组织的问题。
0: 这严重影响了我们战事训练呀！这好多战事回去急得都睡不着。
1: 那会不会是端口连接不匹配导致的呀？
2: 不是，匹配问题我们都已经检查过了，
0: 所以需要你这个大专家亲临现场帮忙看一看，对吧？为基层部队解决实际困难。
2: 行，胡健，明天咱去一趟吧，把R杠传输机带上。
3: 行，没问题。

0: 欧建是吧？啊，你这个人挺没眼力见的啊！啊，
1: 走走走走，看了和你没关系，走。什么意思？去哪儿啊？
0: 监控。欢迎来到特战大队，表示。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谢谢谢谢你们。
0: 不用客气，都是地里野花，一分钱都没花，但是保证纯天然。

0: 曾辉啊，
1: 队长好。
0: 我跟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伞王曾辉，这个是江共。
1: 主任好。
2: 你好。动力三角翼，你让我来看这个啊。
0: 全军第一台试验机，总部配给我们，让我们试飞调试一年，参数报回给总部，总部根据参数做出调整设置之后，会配发给全军部队。曾辉啊，
1: 到，
0: 报一下你的试飞记录。
1: 是，起飞降落一共187次，其中有3次出现空中停车，2次左翼脱落，事故率0.027%，
0: 也就是说，符合飞行标准。
1: 是。
2: 行啊，你们特大真厉害，全是高精尖的装备。
0: 那当然，我们这是特大啊。曾辉，
1: 到。
0: 这是第188次试飞，准备好了吗？
1: 报告队长，准备完毕。
0: 做好试飞记录，注意，这次是两人试飞。
1: 是。
0: 监控，行吧。
3: 啊？连长，这次飞行的数据非常重要。不但要确保安全，还要飞出这个机型的极限数据。作为军区的信息技术骨干，希望你能为他的试飞数据提供技术保障。
4: 放心吧，
5: 陈主任。

0: 站住！看这边，那下面是我们大队。
1: 我看到了，
0: 那一块绿是我们的跳伞的地方。
1: 好高啊，现在飞的。哎，你看那边那朵云。
0: 我给你飞过去啊！

0: 来不及了，有什么想说的赶紧告诉我。
1: 我爱你，张亮，我爱你。
2: 你们在说什么？我没听见。

0: 你耍我！你居然耍我！
1: 南正，生日快乐！我爱你！
0: 讨厌鬼！我也爱你！
1: 哎，我更爱你！
0: 我最最爱你，我最爱高粱了！
2: 报告大队长，下午我就把检查交出来。
3: 高粱，你这工作有滋有味儿啊。什么时候结婚啊？
4: 结婚？
2: 你现在要是结了婚了，就不会这么瞎折腾了。趁着现在在带边没什么事儿，赶紧把事儿办了。
5: 哎呀，南征去驻港部队先遣组了，
3: 香港不回归我结不了婚呢。再说我还在打擂台呢。
2: 你以为特战大队离了你高粱就赚不了了，是不是？
3: 我必须带着我的兄弟们重新夺回特战队的番号，一雪前耻。我发了誓了。
2: 你还倔上了是不是？啊，不就是故意演吗？哎，要不要我跟他说说，给你手下留点情？
3: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当我打不过他呢？我打死他。你要是这么干，那就毁了我特战大队的一世英名。
2: 一世英名早让你给毁了，还在乎这一点？
5: 那我就重新投胎，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荣誉，这个英名，我必须得争回来。
2: 我告诉你，这次打擂关系到咱们特种大队再次调整编制的问题，你要是决心留下来，就要做好再承受一次失败的准备，而且时间不会那么快。
3: 是，
2: 下个月安排你们二队外训。
3: 外训啊？

0: 韩班长，我高亮。哟，高队长啊！哎，你说你我结婚你都能迟到，你连句话都没有，这关键时刻就看出深浅了是吧？今天打电话就是来道歉的啊！
1: 改天我找你当面致歉去，好吧？
0: 我才不信你呢！行了，有什么事说吧。
1: 我呀，这准备打擂台了。
0: 我想找你了解一下通讯保障方面的事儿，
1: 查询不通。
0: 那你运气可不好，我明天要去一趟格尔岭。
1: 格尔岭，那不是雷区吗？
2: 对，不过军区扫雷已经扫过雷了，所以啊，现在那是安全区域。
1: 有任务啊？
2: 五号国防通讯线路连续在那一段呢出现故障中断，
0: 所以军区的通讯部
1: 组织我们信息线路勘查。巧了。
0: 我在录冰坡搞野外驻训呢，啊，你去格尔岭，
2: 一定注意安全啊！你不是闹着玩的。
0: 好，
2: 你放心吧，我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结束，
0: 到时候回来了
1: 再落实
0: 你高队长的任务。
1: 好嘞。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韩志宇同志，齐藤军，特战大队特战日队副队长高亮，为迎接最美丽的战友新娘，在她去格尔岭的必经之路上，呈标准站姿，已经等了58分32秒。不知道这样的方式能不能弥补我婚礼去晚的罪过啊？不光如此，高亮同志手中还拿了一份。
0: 韩志宇同志最喜欢吃的山东大煎饼，请您收下。
2: 我好感动啊！真是好多年没吃过家乡的煎饼了。
3: 先走人，先不走了，该走了。
2: 嗯，好。
1: 行了，你快回去吧，我也没什么事儿。我这部队刚到驻扎点，好多事儿没理顺呢，我也得回去了。
2: 哎，有件事我要问你，我听夏林说，你发誓。 如果这一次挑战失败，你就要脱下军装离开部队。
1: 对，
2: 你真的舍得啊？
1: 我真舍不得。

0: 当年穿着这身军装走下樟木火车站的时候，我还是个毛孩子呢，根本不懂这身军装对我的意义。现在十多年过去了，风风雨雨经历那么多，用何大壮的话讲，这已经不仅仅是一身军装了，这是我的另一层皮肤，跟我的灵魂紧紧抓在一起。现在谁要是想脱我的军装，那就跟扒我的皮一样疼。那你还要翻那么重的事？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一场关乎军人荣誉的决斗，我不能输，我也不能给自己留退路。也让我的兄弟们知道，如果做不成最优秀的军人，练不出最能打的王牌部队，那留在部队也是白吃国家的饭，白花人民的军费，就该滚蛋，是吧？
1: 就凭你这份信念，我坚信你一定能赢。
0: 谢谢春雨姐。
1: 等我回来，你和南征要请我吃饭啊！
0: 一定。韩班长，慢走。

0: 你们几个去那边查看一下线路。
1: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2: 已经找到了，赶快抢修。
3: 是
4: 是。

0: 夏处啊，听说你到720团担任团长的任命，军里已经通过了，就差报请军区批准了。
1: 你哪来的小道消息？嗨，
0: 机关里都知道啊，你可得好好请兄弟们搓一顿啊！
1: 行，回头啊，好好安排你们一顿啊。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可记住了啊。作战值班室，什么？你再重复一遍，我记录一下。
2: 好，我立即向军首长报告。
3: 什么情况？通信总站派往鬼儿岭地区5号国防通信线路的排障分队，有一个小组失去了联系，组织搜救时又出现伤亡，一名战士踩雷牺牲，还有一名炸伤了腿。
4: 什么？鬼儿岭？
2: 是。
3: 为什么把鬼儿岭排除在外？
2: 它是这一带的重点试验区域，
3: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2: 因为它是雷区。 实施起来会非常危险。
3: 危险就应该绕开吗？
2: 如果我们展开在鬼儿岭的试验，是无法保证安全。情况怎么样？排障小组是在里洞和相思寨之间的山谷社区联系的，该地区为边境战争时期的一个主要雷区，军区的扫雷组已经排查过该地区了。 但这该地区呢，雨多土松，地广复杂，还有不少落网的尘雷。军区要求集团军立刻派出工兵队前往该地区协助搜寻。
1: 有伤员吗？
0: 有。
2: 搜救的时候有人受伤了，目前排障小队还没有消息。
3: 排障小队的基本情况呢？
2: 组长、韩春雨，还有3个都是伤亡兵，10小时前失去联系。
1: 夏令，军长。
5: 我建议让二三四师的工兵营前往执行搜索任务。
6: 报上长，工兵营到鬼儿岭有500多公里，而且都是山路，时间上怕来不及。万一有人真的受伤了，很可能会错失最佳的救援时机。我建议调特种大队上，他们的外勤驻地离鬼儿岭只有100多公里。
5: 给我接特战大队。
6: 高亮，春雨在失联的排障分队里，把春雨找回来，完完整整的。回来你想怎么收拾我都行。

0: 就是韩春雨他们的东西。
1: 老公，
0: 是没人了。是他们。准备走位。
1: 是。哎，
0: 老公，
1: 疯了！
0: 简直是疯了！我跟我上。
1: 是。
0: 别动！别动！都别动！这里四目来连环来特别多，晚上炸一刻，这里就得响一天。不要以为自己是特种兵，单片见了都能拐弯。原地给我站着。
2: 首长，首长，别过来！别过来！我们踩到地雷了！首长，别过来！
3: 陈姐。
2: 陈姐，救的原来伤在腿上，我们做了简单处理。可不远了。陈姐，
3: 我在这儿，没事啊。
2: 这是哪里？什么河呀？不是森林山那条小河吗？我还记得，一起自行车，我。 掉到了水里，
3: 陈姐，挺住啊！快呀！我，别让我电影给我，我想你，让我。教导员不让我们走前面，我们被炸晕了，指南针也被炸飞了，我们不知道方向在哪儿。
2: 小时腿不听使唤了，陈姐，陈姐，我帮你回去，我们回家了。陈姐，醒一醒！陈姐，别睡，我们回家了。陈姐，醒一醒，坚持住，陈姐。高阳，
3: 姐，
2: 这个我好曾经把我连翘过。
3: 不要给他，别胡说！告诉他，妈妈爱他。
4: 停止！马上到，姐，马上到。
2: 好冷啊！
3: 快到了，快到了，马上到了。
2: 好冷啊！
3: 姐。

0: 春姐，跟我回来，我给你生篝火，把灯给我回家，春姐，放话，把火给我点上，春姐，春，我帮你回家，咱们回家，走，咱们回家，放，放，放回家，把灯给我回家，把灯给我回家，春姐，走，春姐，放话，我带你回家，放在家拉走，
1: 让
0: 别去，别去，别去了。

0: 是冷静点，
1: 别拉我，
0: 队长，
1: 三娘，
0: 滚滚，
1: 报告报告，你给我
2: 关掉的是陈一雪，
1: 我知道。我知道的，
2: 你陪我把他送回去，你陪我送回去，
1: 红了，
2: 你陪。

0: 我们现在用的电话机被炸坏了，有线接不上。
1: 吴学建呢？
0: 这破绿墙，一路相思山就没信号了。

0: 急救室在哪儿？
1: 急救室在哪儿啊？急救室在哪儿？急救室在哪儿啊？急救室啊！
2: 过来，春雨呢？春雨呢？
1: 你说话呀！啊，你把春雨丢哪儿了？你说话呀，高亮！
3: 丢鬼雷岭了！
4: 咱俩一起把他丢在那儿的。啊！
1: 你说什么？你先说，你自己说什么？
4: 别喊了，
2: 别喊了，求求你了！啊，小点声。
3: 你让春雨姐，你让她安静一会儿，啊？
4: 好吧。

反正这是韩教导员准备回来送给你的糖。他说那天你喝多了，没来得及吃糖。他对我说，希望早点看见你穿上婚纱的样子。

0: 我是山网一号的主设记者，正是因为他的性能不过关，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我对不起他，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山网一号测试的时候，我是联合测试队的副队长，当时我们特战队负责配合验证，是我没有坚持覆盖隔热量，这件事儿我负主要责任。
1: 你们不要争得往自己身上揽责任，这里需要强调是，韩春雨踩的不是普通的雷，他们两次被炸伤，这个情况十分罕见。军里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
2: 你要承担主要责任，
3: 这个本来就应该我来承担。
1: 夏琳，我跟你说实话，在对你的责任追究上，军首长的意见是。
2: 尽量从轻。那个首长，
1: 政委，他说你现在是烈属。谢谢
2: 首长的好意，但是我想过了，绝不逃避这个责任。
1: 夏琳，你冷静一点。
4: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做的后果？
1: 任命你出任720团团长的命令。 军区已经正式批准了，如果你承担了主要责任，这个事儿肯定黄，你甚至有可能面临转业的危险。夏琳啊，我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我知道你有多热爱这个职业，否则你也不至于长期服役这么多年，厚着个脸皮，赖在师侦察连里面，一直到穿上这身四个洞。
4: 否则，你也不会一次又一次栽了跟头，每次都能越挫越勇，努力到今天。
0: 不错，我确实热爱这个职业。

不仅仅是热爱，更是痴迷。在这件事情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干别的职业。但正是因为我的过错，韩春雨，我的战友。 那个我最爱的人没了，这不仅仅是我个人情感的事儿。要是部队的事儿出了问题，也要有人来承担责任吗？所以，这个责任我不能逃，我必须要承担。这样。 我的心里面才会好受一点，不仅仅是因为春雨，也因为我的这份热爱。要是我逃了，让春雨知道，他会看不起我的。

0: 我现在只有一个请求，恳请你能够批准。
1: 是我没能救活他，我无法原谅自己，就像我无法原谅自己没有机会求得你的原谅一样。他像是另一个你，我承认，我被彻底打倒了。

0: 你尽力了，他在你怀里闭的眼，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很安然。他走的时候是笑着的吧，对吧？韩班长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是微笑。我们这些身为战友的，为了他应该微笑的活着。
1: 班长，陈一姐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
2: 我很荣幸成为她的班长。
1: 可是她能有你这么一个姐妹。

0: 青青，看到什么了？青青，我是高亮叔叔啊。青青，我是江阿姨。青青，你看不到吗？
1: 青青，你没有看到吗？我想等妈妈来，等妈妈来，我再睁开。所以你看到我们都不是妈妈，对吗？你们三个都不是妈妈。
0: 妈妈呢？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为什么她现在不来？青青，你妈妈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执行任务。她去执行任务了，她很勇敢。 他走之前，让我告诉你，他非常非常的爱你。他去的那个地方很黑，没有光。他说：“你一定要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看到光，你看见了，就等于他能看见了，明白吗？”
1: 妈妈去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光？

0: 把光留给你了。
1: 真的吗？我能看到的妈妈也能看到。
0: 真的。静静啊，把眼睛睁开好不好？

0: 晶晶啊，好孩子，我是江阿姨，韩妈妈临走前跟我说，在她回来之前让我做你的临时妈妈，你说好不好？
1: 不好，我只要韩妈妈。
2: 报告，进来。
3: 我看你的情绪不高啊，还能执行任务吗？
4: 处长，军区派了扫雷队，再次前往桂儿岭扫雷，那边的情况我比较了解，我想跟首长申请去前方扫雷。
3: 和红衣营的雷不打了？
4: 您说过练位战，雷区是和平年代最接近战场的地方，我不想多年以后那里再有无辜的生命死在那片雷区。我们当兵的训练也好，打猎也罢，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老百姓安宁的生活。
3: 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但是我不同意，那不是你干的活。
4: 首长，当兵的吃粮，为老百姓流血流汗，怎么就不是我的活了？难道我非要天天穿着迷彩衣上天下海的才叫特种兵吗？我这特种兵魂都丢了，要那壳干嘛呀？

0: 军人的职责是战斗，是能够在任何压力下，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分析问题，打出精准的一击。我给你10秒钟走出来。
1: 是。
0: 战场上一秒钟都不给你。

0: 一来。高亮，你让我失望。你这种情绪，我不能派你去雷场，也不能让你去执行任何一项危险的任务。
1: 报告，
2: 进来。
1: 作战室紧急会议准备就绪。
0: 通知700团红衣营故意野餐会。
1: 是。
3: 王处长，到底出什么事了？
4: 你刚刚失去一次参战的资格。

0: 报告。
1: 下来。恐怖组织你了解多少？
2: 91年3月，新加坡117航班被劫持。5月，印度前总理甘地遇刺。93年2月，美国世贸中心爆炸。
3: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6: 这可怎么办呢？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3: 月息3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4: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15: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空我也下去。
1: 好久不见嘛，
2: 好久不见了。这是什么？
1: 老树新花呀。嗯，
2: 还真厉害。
3: 他对京剧情有独钟，把情韵画在画里头，他所有的内心的不平都在胡琴里表现。
4: 近代以来山水画家里能讲宫色辉煌的大概就是一看他这是天地大美，不言的大美。
5: 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他敢于创新，敢于把自然之美变成他胸中之美，把自然的变成他的艺术，非常具有特色的。
6: 我们去反观二世纪所有能够在历史上立住的这些大家，你数几个人吗？那必然数到他。他是用一生的艺术人品，对自己的严格的要求，不断的耕耘，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说他已经是站在了中国二世纪的巅峰上了。
7: 这是2014年初夏的徐州，一座曾被誉为华夏九州之一的古城。如今从外表上看去，它和中国的其他很多城市一样，高楼毗邻，道路通达。但当走进这里的街巷，或是古宅的背后，就会发现，深藏于这座城市血脉中深厚的文化气息。要为中国美术史作传的人，显然无法避开徐州这座城市，也无法避开1907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此时的中国正值清末，光绪帝已命悬一线，而距离辛亥年建立民国还有4365天，风暴已见端倪。就在这一年农历的2月13，徐州老城边一户李姓人家的小院里，诞生了家中的第三个孩子。这个男孩将在日后为中国的绘画开辟出一番新的景象。
8: 这个实际就是我父亲的旧居，哎，从小他是在这儿生活，后来1985年把这儿变成一个李可染的纪念馆，哎，实际这个房子呢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9: 那我们进去看。
8: 好。这个小院实际上是我父亲从小和一直到青年时期在这儿生活，就离开徐州以前一直就在这个院里，当时爷爷奶奶还他兄妹七人曾经在这儿住着，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头。哎，就后来李可染，
7: 李小可是李可染的四子，跟随着他的指引，我们摄制组的镜头得以在这处记录着李可染青少年时代的老宅，
8: 当时
7: 寻访这位国画大师步入画坛前后的点点滴滴。

0: 他里头拿了一部分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
1: 古朴的老宅几经修缮后，如今成为了纪念馆，已经全然看不出100多年前最初的样子了。其实李可染是一个苦孩子，他出生时贫困的父母挣扎在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一家人全都目不识丁。
2: 他的父亲早年呢在徐州农村先是佃农，租别人家的土地，后来嘛人闹饥荒逃荒以后，然后就到了徐州城边，先是打鱼为生啊，后来呢开了一个小饭馆。
3: 我父亲是一个渔人之子，就我的爷爷奶奶实际上是打鱼的，也是文盲，生活很贫困。奶奶我父亲呢当时也讲了，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真正的文化上的家学，但是这种父母的这种忠厚实在脚踏实地，对我后来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家学。
1: 在今天的社会价值尺度中，对一位画家可以用多种维度进行解读。对李可染而言，他人生最初的30年耳闻目睹过的徐州的历史风物，显然是一种特殊的解读角度。
4: 就是徐州人基本上都是听着刘邦故事长大的，而刘邦本身他的精神里面就有一种开拓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
5: 李可染先生在徐州生活的时候，戏马台、云龙山上这个项羽、苏东坡很多遗迹，这些东西也影响了李可染先生。所以李可染先生的儒雅之气吧，实际上跟徐州的文化遗存有关系。
1: 1992年，当李可染纪念馆完工时，夫人邹佩珠来到这座城市，在参观了众多历史遗存后，感慨道。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徐州出了个李可染？看了这些文化遗存，我好像找到答案了。

0: 今天的徐州依然流行着一种地方小戏，名叫柳琴戏，在李可染的少年时代则被叫做拉魂腔。
1: 柳琴戏啊，它是苏鲁豫皖四省毗邻地区习闻乐见的一种地方小戏。这个群众呢认为它具有拉人回北的这种魅力，就叫它拉魂腔。
2: 它的起源好像就是好像是从要饭开始。

0: 这种曲调高亢哀婉的唱腔是源自流浪艺人的一种表演形式。或许是因为琴声委婉，或许是天性使然，在李可染的少年记忆里，拉魂腔的曲调让他特别痴迷，甚至终生难忘。
1: 李先生从小就喜欢乌齐尔，他竟然跟着一个拉二胡的盲人一走走到深夜，走街串巷，到了半夜才回家，就是他去听那个盲人的琴音。他说他就默默地把它记下来，那才不到十岁。
2: 我父亲他自己说，徐州的这个拉魂腔他打动人，一个小孩他为什么能跟着这个琴走，就是说这个艺人他这个琴声，他不管他是瞎子也好或者什么，他虽然就是他看不见，但他那个声音里头传递着一种幽怨也好，一种深沉的一种情感。
0: 这个渔家少年的心完全被艺术打动了，尽管这种艺术出自于底层，来自于民间。在那个年代，尽管艺术这个词与李可染的家庭背景以及人生相隔遥远，但是一次偶然却使他不知不觉地跨进了这道门槛。在徐州城偏东的老城墙边上有一座街。

0: 一心公园名叫快哉亭，快哉二字取自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徐州做官时所写的一首快哉亭纲赋。在随后的900多年时间里，它一直是徐州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也成为了李可染迈入中国传统绘画之门的起点。
1: 快哉亭公园里边呢有一个画室，是记忆画室，是钱十子老先生，也就是我的祖父，和另外几位这个老画家在那个地方长期作画的一个办公室。
0: 一天，这些正在挥毫泼墨的文人雅士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一群经常爬上墙头玩耍的孩子们的好奇。当别的孩子看过后轰然散去的时候，年少的李可染却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1: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可染就翻过那个墙头，就跑那个画室的窗户给你爬了看。当时几个老先生呢发觉了以后，就感觉到有点奇怪。我的祖父钱十子就说了：“小朋友，你喜欢画画吗？”我喜欢，我非常喜欢。当时我爷爷呢就说：“已经好几天你天天在这徘徊，在这看，你就进来吧。”
0: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顽皮的翻墙头的动作，改写了李可染的人生轨迹。这个懵懂无知的农家少年，无意间闯进了一个承袭了几千年华夏文脉的全新世界。尽管李可染一家一贫如洗，但父母得知他有机会学画画，将来或许可以不再靠打鱼谋生，就鼓起了勇气，带着他去拜师了。那一年，他13岁。
2: 钱十子先生在当时的徐州来讲，应该说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位文人画画家。他这个对这个传统的绘画感兴趣，学习钱十子的先生的画法。记得在笔墨上，他已经有个打下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基础。
3: 那就是现在最早的了吗？
4: 是，我要考证一下他这个时候的背景。我给你看一张画。这张画呢是我们家保存的，是可染先生早年在上海美院就学期间临摹的清代王世古的一张画，一张山水画。来，咱们现在看一下啊。
3: 好，
4: 这张画。
3: 这是可染先生多大时候画的？
4: 这一年呢，他是19岁。他是丙寅年嘛。那个时期他当时画了好多画，后来几经战乱嘛，这是幸存下来的一张。
0: 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李可染存世最早的一幅山水画，时间是1926年，也就是他拜师学艺6年后的作品。
4: 因为青年人学画，他很容易就说，因为传统太博大精深，说你看传统的这东西，除了古人那种技法，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线，你看他那19岁时候就非常准确，非常到位，你从他的这个山的画法、树的穿插，还有这个小桥流水这些东西，你看他这个房子的结构，是吧？都非常精到。你看这个线，它都不说很漂浮，它都很沉稳。可染先生晚年
0: 这幅临摹清代王石谷山水的画作，为世人展开了一个青年眼中的艺术世界。
4: 他讲这句话，
0: 初涉画坛的李可染就游荡其间，在古人的荫蔽下超然挥洒着自己的天性，而日后掀起中国画坛风暴的端倪就藏在这质朴的笔触背后。这是一列普通的绿皮火车，自江苏徐州开往上海。从1923年起的2年间，每到寒暑假，都会有一位少年乘客往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他就是李可染。那时，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初级师范科。这是中国近代第一

0: 所美术学校。1912年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校长是刘海粟。
1: 我父亲他说他人生的转折点，第一就是我16岁的时候到上海，我父亲亲口说，我到上海去，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
0: 当时的上海，各种新式的美术专科学校逐渐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窗口，并演化为中国新美术运动的策源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画油画、水彩画和素描成为主流。各美术学校也以教授西画为主要课程。在上海美专稍显简陋的教室里，李可染第一次接受了正规的传统中国画教育。虽然他凭借着自己源自于故乡的艺术感觉，在摩登之都感受着传统，但窗外那些蕴含着批判与变革的文艺思潮，对16岁的李可染来说，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力量。短短的2年中，大上海所展现给他的开放、精致、博采众长的一面，似乎比绘画本身更有震撼力。这一切都是新的，与故乡跟随钱师之老师所步入的山水世界截然不同。
1: 我相信他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它是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荟萃的地方。他说我非常重视，我16岁在上海是我睁开眼睛的。
0: 对于自幼就喜爱胡琴的李可染来说，在上海的另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同是徐州人的著名戏曲评论家苏少卿。这段交往成全了李可染和苏少卿女儿在2年之后的一段姻缘。苏少卿对李可染的胡琴十分欣赏，在他的引荐下，李可染有幸得以求教于当时名震上海滩的胡琴圣手孙佐臣。从此戏曲和胡琴成为了他一生的情感寄托。
2: 我外祖父也是上海四大名票之一，当时我父亲跟着我外祖父学京剧，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就认识。后来呢，我母亲跟我父亲认识以后呢，有时候就同台唱戏。有一次呢，就唱这个叫南天门这出戏。南天门呢，我母亲给刘正秋是吧演这个南天门，我父亲当时是抄琴。
0: 晚年的李可染拉胡琴是他的一大爱好。当年孙佐臣对李可染的手音极为赞赏，断言如果他不学绘画，拉胡琴也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3: 孙佐臣是京剧的拉胡琴的是第一把手啊，他看李可染的拉胡琴的时候，他就，哎呀，你这个拉的胡琴，你再认认真真的搞2年，你就成为一个名家的。
4: 他拉胡琴是真是行家，拉胡琴拉的声音非常之悲怆激越，悲怆激越，那就一般的胡琴手也达不到他那样的。
0: 此后多年，人生快意，人生落寞，在李可染的心里都会有清越的琴声响起。但是孙佐臣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在画笔和胡琴之间，李可染选择了画笔。2年之后的1926年，19岁的李可染毕业，回到徐州，任第七师范附小和徐州艺专的图画老师。此时，他已经超越了祖辈，可以用画笔

0: 左右自己的人生了。今天的徐州市解放路八号就是徐州艺专的旧址，如今正在装修的这栋建筑虽然已难觅昔日艺专的影子，但可以想象当年从上海归来的李可染在这里度过了怎样意气风发的四年。那时候因为多了一位会教书的先生，让李家人倍感荣耀。可染每个月拿回来的薪水也给这个贫苦多年的大家庭带来了难得的轻松。不过四年安逸的教书生涯终究没能拴住李可染再次起飞的翅膀，他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杭州。这里是位于杭州市南山路上的中国美术学院。83年前，当李可染第一次来到杭州投考这所学校的时候，他被称为国立艺术院。这张照片是李可染在杭州求学期间所拍摄的。照片中的他，长衫下难掩一条折边的西裤，虽然脚上的鞋子看不清楚是什么质地，但是面庞上一股蓬勃的锐气已然尽显。只是那个腼腆而内敛的浅浅的微笑，会让熟识他的人找到他一贯的神采。照片左边的这个人名叫张跳，李可染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学，多亏他帮了大忙。1929年，当李可染以徐州美术教师的身份投考当时的国立艺术院时，没想到入学考试竟然考的是他并不熟悉的油画。
1: 其实呢，李可染来考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生以前啊，在上海美专啊读过两年书的啊，但是呢，基本上那个呢就是学那个国画一类了，相对来讲那个层次了还不是特别高的。那么他在来报考的时候一看啊，我们这里一个油画教授要来考这个东西，而且是画油画，
2: 要画一张门板那么大的一张人物油画。哇，油画是怎么做框子，怎么绷布，怎么画画，怎么上油缸，都不知道的。这下子难为他，好容易问他妈妈要了这么一点钱出来，那怎么办啊？
1: 但是幸好呢，他们同时来招的时候呢，有那个同学啊，他说你不行，我来教你啊。
0: 这位同学就是张跳，在他的热情帮助下，从来没有画过油画的李可染第一次拿起了油画笔，临阵磨枪学起了油画。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是谁都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2: 到了考试的时候，李可染考上了，那个绘画油画的没考上。哎呦，这还产生了误会了。你看，你说你不会，这不会那不会，结果你考上了，我都没考上。
0: 后来，无奈之下的张跳，在校长林风眠的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天。
2: 他就去同林风眠院长去磨去，就说一说怎么样这样那样的说，把林风眠 院长说动了。
0: 最终李可染和张跳一起成为了国立艺术院研究生部的第一批研究生。多年后李可染才知道，那时的张跳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做地下工作。今天纪念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岳王庙是杭州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80多年前，岳坟的周围建有很多尼姑庵。

0: 因为学校的房租比较贵，李可染就和张跳一起住进了岳坟旁边的善福庵，每个月的房租是1块钱。如今李可染曾描述过的那个简陋的二层小阁楼早已湮灭在这片园林中，旧迹难寻。
1: 这个尼姑庵为什么那么便宜啊？楼梯没有栏杆，晚上要接手不小心要掉到楼底下来的。但是他们的在外边没有受学校的约束，所以晚上就掏弄艺术，掏弄咱们这个前途干嘛的人。
0: 李可染后来回忆说，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像亲兄弟一样。我自以为读了一些传统的书画书籍，比一般的年轻人知道的多一些，可是与张跳一比，他比我知道的还多。李可染坦言，少小时既无家学，在上海念书也没学到什么，真正学到了东西还是在杭州。在国立艺术院众多教授中，有一位油画家名叫克罗多，是林风眠特意从法国请来的。时隔多年，我们有幸在上海的一个法国艺术展上见到了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使我们想要从中寻找一条隐性的线索。当年的李可染跟这位留着大胡子的西洋教授到底学到了什么？
2: 他原来在外面那个学呢，这个水平是比较低一点。那么进来以后嘛，他直接就是跟这个克罗多教授学啊，那这个就是直接的西方的正宗的，是吧？这个油画，
3: 他主要是学习西画的素描造型、人体的结构、掌握色彩色调的这个技巧。哎，李可染先生他应该说在当时也是个优秀的学生。
0: 这几幅水彩画是李可染多年后为自己和家人绘制的。从这些造型准确、笔触娴熟的写生作品中，能够看出李可染当年在杭州打下的扎实的西画基本功。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1929年1月，学生陈卓坤等人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传播进步思想和新美术。参加者18人，故名为西湖18艺社。林风眠和克罗多被聘为导师，每月举行习作观摩会，包括中国画、油画、水彩和速写。在18艺社的18位成员中，就有李可染。1931年，鲁迅在为18艺社习作展所做的小引中曾这样表述：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真莽中露出了日渐成长的健壮的新芽。鲁迅眼中的新芽自然也包括勤奋的李可染。他参展的3张油画作品被当时的评论界形容为用了十分浑圆的笔法，如实地把他的抑郁的情感写出来。然而18艺社的艺术主张并不为当时的政局所容忍，不久就遭到打压，学校被迫改制，取消了李可染所就读的研究生部。再加上艺社的多位成员被捕，李可染不得不怀揣着林风眠塞在信封里的60元盘缠，无奈地回到了故里徐州。这一年恰是1931年，李可染24岁，正值本命年。所幸的

是和李可染一起回到家乡的，还有温婉的妻子苏娥。在离开杭州之前，两人已经结婚。此时，喜结良缘的兴奋，多少冲淡了李可染对于前途的茫然。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防汛度汛、科技创新、辐射中心建设等工作。王宁主持会议。
1: 王宇波在省水利厅调研时强调，全方位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真抓实干，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0: 2026

0: 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主对话活动在景洪市举行，与会嘉宾聚焦与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主题展开对话。
1: 云南各地陆续迎来避暑游客，人们赏美景、品美食、逛非遗，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云南持续筑牢基层矛盾化解第一道防线，人民调解近万家促和谐成效显著。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安全生产、防汛度汛、科技创新、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等要求，清醒认识安全生产是红线底线，强化对交通运输、矿山、化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整治，直接到基层一线去，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到具体场景、岗位、人员，提升安全管理水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抓细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实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深化运用1262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总结提升强降雨应对措施，严格值班值守，把隐患查得更细，防线筑得更牢，确保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凝聚各方合力，全力提升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为开创发展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要发挥中央驻滇科研机构等国家队作用，建设好国家实验室云南基地和全国重点实验室，在我省特色优势领域产出更多原创性科研成果。要以科技攻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建设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支持企业在滇布局研发中心，围绕贵金属、新材料、生物医药、特色农业、林下种植等开展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建设创新型云南。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我省关于不断深化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意见和“十五五”规划，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取得的成果成效给予肯定，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拓宽视野，从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全方位谋划推进辐射中心建设，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建设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推进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不断壮大口岸经济，深化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拓展文化、教育、医疗、旅游、媒体等领域合作，实施好小而美项目，务求规划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推动辐射中心建设每年都有新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省水利厅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全方位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真抓实干，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2: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王宇波详细了解全省山洪灾害。

0: 防御系统运行情况，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线上线下协同和上下游联动，落实12622预警教应机制，更好发挥作用，筑牢防汛减灾救灾坚固防线。他还调研了水利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指出要落实项目攻坚年部署要求，加强改革创新，拓宽投融资渠道，推动水利投资稳进提质。王宇波主持召开专题会，总结十四五全省水利工作，研究部署十五五重点任务。他强调，水利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重要支撑，要坚持以兴水利民为宗旨，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重点项目为牵引，以安全发展为底线，奋力开创水利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抢抓国家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谋划实施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加快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要聚焦防洪安全和城乡供水，扎实推进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建设。要依托水网骨干工程，因地制宜推进灌区建设改造。要严格落实流域空间管控要求，抓好江河湖库依法治理和保护修复，推动重点高原湖泊和六大水系水质稳定向好。要紧盯水利投融资、水价、水权、水市场等重点，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增强水利治理能力。王宇波指出，水库安全度汛是防汛减灾救灾的关键，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压紧压实管理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好监测预警和精细调度，抓实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全面提升险情处置能力，确保水库安全运行，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元方江山参加调研。
1: 今天，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主对话活动在景洪市举行。
2: 这次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中国、缅甸、巴基斯坦等约20个国家的城市政府、宣传部门、媒体机构代表跨越山海而来，聚焦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主题，就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居民增收、文化交流等议题深入探讨。各国城市资源禀赋各异，治理实践各有特色。活动设置两组深度对话，邀请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老挝琅勃拉邦市、柬埔寨暹粒省等9个地区的管理者，分别分享城市生态保护与特色产业培育、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经验。活动上，西双版纳倡议发布立足各国城市实际，为区域协同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引。勐海县与老挝勐隆县、勐腊县与老挝会晒县签署有偿合作备忘录，西双版纳州作为本土特色发展路径主旨分享。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陈志，柬埔寨新闻部副国务秘书布拉涛阿米达、宋博瓦纳利，柬埔寨暹粒省副省长李萨利，缅甸曼德勒市市长钦茂埃，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马苏德哈利德，印度前总理新闻顾问、首席发言人桑加亚巴鲁出席活动。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上，来自南美流域、南亚各国的城市管理者围绕共生、共建、共享三个关键词展开了深度对话，分享各个城市因地制宜、务实落地的发展治理经验。
3: 精选了近300种热带植物和乔木花卉，来重新的打造我们的公共绿美空间，来丰富我们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来塑造开门见绿、次第花开、鸟语蝉鸣的雨林城市图景。
4: 我们奉行保护促进发展、发展促进保护的原则，通过严格管控游客流量来保护古迹区域，同时修复古代传统灌溉系统，以保护古迹地基并提高农民的生产力。
2: 西双版纳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拥有北回归沙漠带上保存完好、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并在热带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居民增收等方面积累了成套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0: 依托本次对话平台，西双版纳相关县域与老挝两座城市达成有成合作备忘录，未来将围绕生态联护、文旅互通、农产品贸易、干部交流深化协作。
1: 我们版纳这个地方是以生态为特色的城市，是吧？在共生、共建和共享中是非常有样板的作用。大家在这里共同有这种文化交流、人员的交往，未来还有衍生出很多经济的合作，是吧？大家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活动前夕，各国市长代表和国内嘉宾一行十五人来到景洪市内的西双版纳南药园，开展蓝莓同行、共护绿林、同植贝叶宗市长林植树活动，持续见证蓝莓各国城市相知相交、睦邻友好的深厚情谊。与会嘉宾还分线路深度走访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区、生态茶园、文旅村寨、城乡公共服务站点，近距离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实景。
2: 世界市长对话不仅是思想的交流，更通过实地考察帮助我们学习到很多经验和做法。琅勃拉邦也是旅游胜地，三曼村的旅游发展、非遗保护等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3: 进入暑期，云南各地陆续迎来避暑游客，大家赏美景、品美食、逛非遗，深度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现在呢，我们在南城门的城墙集市的步道上，可以看到呢，这里摊位错落有致，扎染、手工针织、古法制香等这些文创摊位呢一字排开，各类清凉美食呀也是香气四溢，露天的民谣弹唱等体验活动呢依次上演。
5: 在曲靖市，今年暑期全面升级的城墙集市是其林区廖阔街道老街新市避暑季核心创新场景。不少来自四川、重庆、湖南的避暑游客一边登高纳凉，一边打卡特色好物，品尝地道风味。
6: 白天去雪乡看荷花，傍晚来南城吹凉风逛集市。城墙上摆了各式各样的特色糖画、扎浪这些东西，还有当地特色。晚上去唐市街听歌吃小吃，一天安排满满的。
7: 现在高峰期一小时就能卖上百个，大多数都是外地避暑的游客，还有不少人专门打包带走，说要让家人尝尝曲靖的味道。
5: 进入七月份，昭通市鲁甸县累计接待游客95000多人次，旅游综合收入9300多万元。游客们白天感受田园诗意生活，夜晚体验市井烟火味道。昭通小肉串、牛干巴、苦荞凉粉等地道特色美食让大家连连称赞。
8: 觉得这儿的温度啊比较舒服，然后啊就是白天在云地里面搭帐篷，晚上啊，觉得这就是意思来吃点烧烤啊，喝点一啤酒啊，耍哈。昭通的这个小肉串啊，吃起很香很巴适。
5: 暑期以来，红河州弥勒市太平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0000多人次，比上个月增长60%。为妥善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景点细化服务，提升游客出游体验。
9: 集中进行了这个员工培训以及彻底的这种设施设备的检查，我们增加了摆渡车的运力，将借助这个我们的智慧园区管理系统，然后呢实时监测客流，精准调度，实现数。
3: 7月14号至15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到楚雄彝族自治州调研综治中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胡大鹏先后深入元谋县、武定县狮山镇、南华县龙川镇斗山社区三级综治中心，以及牟定县石光里小区、南华县龙川司法所调研。他强调，综治中心是推进平安云南建设的重要平台，是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载体。目前全省各级综治中心已完成五有目标任务，要继续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主抓手，全面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提质、实体化提速、实战化提效、信息化提级，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为基础，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7月15号，2026年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第三次会议在昆明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三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省委常委、省委

0: 却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持续深化六个纠治，深入整治五个重点问题，推进减负增效赋能基层治理，让基层和干部有更多时间精力抓落实促发展。
1: 今年省政府将人民调解近万家促和协列为全省实践惠民实事之一，省司法厅同步实施人民调解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部署，协同发力，持续筑牢基层矛盾化解第一道防线。
0: 今年五月，云南省人民调解案件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实施，这是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系统完备可量化的人民调解专项管理制度。办法从顶层设计上划定全省统一调解工作标尺，对案件受理等级划分、卷宗制作、补贴发放、监督管理全流程作出统一硬性规定，彻底解决以往各地调解标准不统一、管理碎片化问题。
2: 畅通法院、综治中心、信法仲裁机构纠纷委托的移交通道，推动大量的矛盾在诉前、返前就地得到分流和化解，同时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了线上调解平台的应用，支持群众远程提交调解申请、视频在线调处，有效减少群众线下往返跑路的时间成本。
0: 为建强调解力量，省司法厅联合省高院明确派驻调解规范，468名退休政法人员参与到人民调解当中，全省113个拘留所全部设立调解工作室，前置化解酒后冲突、小额债务等治安衍生纠纷，上半年就地化解300多件。全省构建起县乡村三级兜底、行业调解补充、多方联动的全域网络，已建成村社区乡镇调委会1.7万多个，行业性专业调解组织2000多个，现有15万多名人民调解员。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调解纠纷18.28万件，调解成功17.3万件，成功率94.6%。
3: 我们将督促各地落实案件管理办法，常态化管动排查矛盾纠纷，完善调解员激励保障机制，举办省级技能决赛，压实各地练兵责任，全面推广智慧调解服务，优化简化操作流程，持续筑牢基层矛盾化解第一道防线。
4: 7月14号，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6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从环比看，6月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7%，影响 CPI 下降约0.11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0.2%。从同比看 ，CPI 上涨1.5%，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食品价格下降2.6%，非食品价格上涨2.4%。
0: 截至7月15号，国铁昆明局暑运前15天累计发送旅客521.8万人次，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成都、重庆、广州、上海、北京等方向，管内客流集中在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香格里拉、普者黑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暑运15天，大理站到发旅客已突破119.7万人次，高峰时段每6分钟就有一趟列车从昆明开往大理。昆明至普者黑方向增开动车11趟，为即将到来的7月18号普者黑花脸节做足运能和服务准备。昆明至西双版纳方向日均开行动车53.2列，中老铁路国内段发送旅客64.9万人次。
5: 今天，中国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全面升级五星供电服务，以新型电网支撑能源强省建设，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进行了介绍。
0: 十四五期间，南方电网围绕重点行业用电、民生用电保障、清洁能源消纳等重点领域加大云南电网投资，累计投资达1023亿元， 推动核心网架升级，建成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500千伏输电大通道和以昆明为中心的电力枢纽，形成了四横四纵一中心坚强

0: 厨房价。
1: 随着新能源发电能力的持续增强，电力供应的充裕，可充分保障全省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同时，我们坚决落实西电东送的国家战略，不断持续夯实广东、广西、海南、浙江、上海等外送电力市场，为东部省份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能源结构做出迎难的贡献。
0: 围绕云南资源产业、特色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云南电网公司全力做好民生服务保障，以高质量、高品质供电服务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大家关心的夏季保供电、电力市场化改革、新能源充电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2: 7月15号，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主办、云南出版集团承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内地展区云南主题省推介活动启动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这是云南首次作为内地主题省亮相香港书展。云南主题馆汇集了558种滇版精品图书、188款民族文创，设置图书区、融合区和活动区，围绕“同饮一江水，共读万卷书”主线，通过精品图书、特色文创、非遗展演和文化交流活动，向香港及海内外读者集中展示云南自然人文之美和出版发展成果。系列活动将持续到7月21号，以此次书展为契机，云南将深化滇港在图书发行、版权贸易、阅读推广和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合作，推动更多具有云南特色的优质出版物走向海内外，拓展云南出版对外交流合作空间。
0: 15号上午，全国首部西南联大主题 VR 作品《西南联大烽火弦歌》在云南师范大学发布，以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传承。西南联大烽火弦歌由云南师范大学与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共同打造，依托 5GA 大宽带、低延时技术以及 AI 算力平台，生成闻一多数字人和大型 VR 交互空间，达到双眼 8K 分辨率，还原1938年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在沉浸式体验中，观众可跟随师生千里西迁，走进睫毛立舍、雨中论学等历史场景，一同聆听最后一次讲演，沉浸式体悟联大先辈的家国情怀。
3: 是刚才只要是我太爷爷出现的时候，我还是走到了他的旁边，然后感觉想抱抱他啊，然后直视他。他从细节上的这个雕琢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壮举啊，对文先生非常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还原。
2: 7月16号，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暨云南省第13届残运会水上项目比赛在昆明市寻甸县开赛。比赛共设赛艇、皮划艇36个赛项，赛程5天，吸引了来自云南、浙江、四川等9省市的87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参加。
4: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0: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3: 渴望这个。
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3: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用时间见证一种味道的代代相传。
1: 我是就是我们对味道来说，就喜欢它的味道。
0: 用手艺成熟一份家传的经典味道。丝路味道之一味相传，正在记录。阿克苏，一个有着塞外江南之称的风情城市，自古这里就是丝绸之路的要道，沙漠和河流在这里交汇，冰川和雪山的滋养让这座城市成为沙漠边缘的一片绿洲。中国人的早餐讲究味觉与饱腹感的搭配，每天早上来一碗汤面配包子，是阿克苏地区人们一天生活的开始。
2: 基本上普通老百姓早上都吃汤面包子。啊，
3: 你坐到哪了？
2: 我在这里吃了两三年了。
3: 这个汤面味道跟我们别
2: 差。我就喜欢吃汤面的。
3: 只要经常到这来吃。
2: 我们汤面包子买的最多的时候，汤面可以买到300万。然后包子油塔子加起来可以卖个1000个。
0: 28岁的卡和日曼江巴图尔在乌鲁木齐学习电子信息，尽管喜欢乌鲁木齐这样繁华的大城市，可家里的一再催促让他大学毕业后最终回到了家乡。
2: 我们家是在阿克苏市的王森街开了一家民族特色的饭馆。这边是我三叔他现在正在是做的是油塔子的面。这是我三叔的儿子，他做的是包子的面。我14年毕业回来了，然后就在饭馆。

0: 馆帮忙翻馆子行。我们家店已经开了20多年了，搬这个地方来已经是9年。
1: 巴托尔一家在王三街上做了20年的汤面包子，只有40平米的小店，一个上午就能卖出300多碗，远近闻名。
2: 快得很，早上不来早饭，还早早就完了。
0: 生意最好的时候就是店里坐满人，有些我们熟悉的那些顾客，他会在外面等。有些人快要吃完了，他们吃完以后，他们走了，我们就坐那儿，我们先把饭菜顶了。
1: 寒冷的清晨，一碗热腾腾的汤面最能唤醒人们的味蕾。不过在阿克苏市，食客们一般都不会只吃一碗汤面，而会选择用包子或者油塔子作为搭配。为了保证食物的新鲜，每天下午7点关门后，巴托尔就要去准备第二天早上需要用的食材。银丝拉面在食客们中间尤为受欢迎。制作银丝拉面需要在和面时放入鸡蛋，反复揉合。撑拉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初学者很难掌握其中的要领。在有经验的老厨师手中，不但拉面速度快，且拉出的面条粗细均匀，不断裂。光滑筋道的面条在锅里烧煮一下即捞出，柔韧又不粘连。汤面的精髓在于汤汁，而熬制一锅鲜美的高汤需要一整晚的时间，去吸收牛骨头中的精华。搭配汤面的包子制作也不含糊，包子皮在和面时盐不能多放，只需要一点点，保持皮的韧劲就好。把和好的面团再刷上一层羊尾上肥油，让面粉充分融入油香之中，等待一整晚的发酵。再制作好新鲜的羊腿肉下料，算是准备就绪。劳作了一整天的巴图尔和家人终于可以休息了，明天一大早他们还要继续忙碌。一大早下面条包包子，巴图尔一家开始为食客们准备早餐。鲜面软，精神提劲儿，而搭配羊肉包子的诀窍在于放进汤里浸一下再入口，吸收鲜汤的包子口感柔软，味道更有层次。巴图尔家的汤面配包子制作并不繁复，却能让这里的人们每天早上都趋之若鹜。如果说记忆是一种工具，那么记忆就是一道魔法，将简单美味化作不可替代。

0: 鸽子是唯一没有苦胆的家禽，味道鲜美，滋补养生。而新河县农家自放自演的土鸽最为出名，这里的人们可以将鸽子做成各种兼具味道和营养的美食。
1: 朋友，把木头端过来。
0: 今年55岁的陈昌富有一手制作卤鸽的绝活，听说只要闻到他制作的卤鸽的香味，人们都会垂涎三尺。
1: 最早鸽子卖1块钱，那个时候鸽子还没有人，直接是鸽子多得很，巴掌是没有人用，然后一个鸽子就是巴掌是5毛钱就可以卖一只。

0: 那后来小娃娃就说："哎，我要吃球球，我想吃球球。"哎，那小娃娃他一买把它看得好吃，哎，就那么开始，有点他就开始吃。
1: 来上40克。
2: 嗯，好。
1: 来上一份豆沙吧。
2: 好嘞。
1: 话说这个店在我们学校都开了有30年了，原来他爸爸在做，然后后面嘛现在他儿子在做，味道非常的好。
3: 一盘浓香的卤鸽，皮香肉嫩，鲜香美味，配上店里特制的小菜，那种柔韧劲道的口感流淌在每一位食客的味蕾之中。
1: 经常过来吃，外地的朋友过来也会带到这边来吃，朋友走的时候就会打包带一些。
4: 我们公司一个朋友啊，干个啥的，都经常过来吃，10多年了，啊，老店了，啊，味道也特别好。
3: 而制作卤鸽的秘诀，老陈已经交到了他的儿子陈勇手中。
0: 你上天看，你记住这个味道，记住这个颜色。
5: 做鸽子他比我成熟，口味啊、料的掌握呀、啊，这个方面稍微的比较精准一些。我觉得还是我父亲做的好一点，毕竟他做的时间比我长一些。我买点调料。
3: 每天制作卤鸽需要的食材，都是儿子陈勇从早市购买回来。老陈的卤汤材料就需要20多种。

0: 时间成就了卤水的独特味道，反复地加入卤料卤味进去，卤料以及卤味的风味就会不断积累，使其味道越发醇厚。这是陈昌富做卤鸽的秘诀，只有用老卤卤出来的鸽子才有一股子绵长回味的醇香味。美食之间的传承来不得一点马虎，入锅填料加老汤翻煮出锅，每一个环节差一毫厘便失一分鲜美，差一点滋味。在陈昌富看来，卤鸽师不仅能烧出美味的卤鸽，还要最大程度让卤汁中的营养物质被鸽子吸收，味道不差，营养不失，这还是手艺。
1: 卤制鸽子的时候，有什么稍微有一点点不对的时候，我就会请教一下我父亲。
0: 儿子陈勇还需要用时间去留住不变的家传味道。在距离新河县200公里的阿克苏市区，有一家鸽子店也颇受欢迎，但是他们家的烹饪方式和鸽子的味道截然不同。18年前，古丽娜尔·铁木尔和大姐盘下一间小店，做起了清炖鸽子，到如今已经是阿克苏市最为出名的鸽子店。
2: 鸽子就对我们对味道，但是我们就喜欢它这个味道。
3: 那时候鸽子才，生鸽子才是5.5块，我们进过来，刚开始卖10块嘛，10块的时候一天卖500到600鸽子，一个人起来就一个人做，就这样子。中午晚上人特别多，那时候忙都忙不过来。
0: 清炖鸽子一般都会选用体格较小的乳鸽。
3: 如果小鸽子你就炖上10分钟它可以炖好，老一点鸽子炖上20来分钟30来分钟，有些鸽子炖上1个小时半个小时还炖不熟。鸽子就是放盐巴、葱、大葱、葱姜、姜片。
0: 与繁复的卤鸽的做法不同，清炖鸽子只需要放入葱和姜，用高压锅清炖。
3: 我们必须那个里面任何那别的调料就

0: 第一次可能在十年前吧，他们家鸽子特别好吃，我们家经常过来。我最早老板是他的姐姐，他姐姐去世了嘛，2005年去世的，他姐姐做的相当不错。
1: 我们现在在阿克斯就开鸽子店17年了，我姐姐去世以前也说过不能放弃，能干一天就干一天，必须得干，所以我一直就是让我儿子，我干不下就让我儿子干，我儿子干不下去还有我丫头。
2: 老店的味道大概就是一座城市最特别的香水，味蕾会替我们记下这种味道，在这份味道里与城市的记忆撞个满怀。

0: 夜幕降临，而夜市上的人们还流连在美食的诱惑之中。艾克拜尔的土火锅店总是热闹非凡。
1: 这是大盘羊肉、辣子鸡、清炖羊肉、烤鸽子、腰子、干子。啊，一个火锅八。
0: 这个一口京腔的维吾尔族小伙叫艾克拜尔，从小跟父亲在北京长大，经营着一家新疆餐厅。19年前跟着父亲从北京回来，开了这家土火锅店。
1: 人特别多，外面里面没有座位，好些人在这等着。有座位吗？快点搬个桌子，连家里的两个桌子搬过来了。我北京去的时候嘛，我就9岁去了。9岁去的时候，就是我爸在那东直门那边有3个炉子烤羊串，然后我在那跟我爸长大呀，从小开始，那北京人看到，哎，那小伙子小巴郎子买烤肉到那吃。
0: 土火锅因为是用炭火。厚厚的底座加上圆圆的肚子，显得笨重又土气，所以被称为土火锅。
1: 2006年吧，那时候我就那时候在玩呢，就是我爸自己在湖南三广场里面买火锅呀，那些时候就玩。我爸说来学，不光玩干哈？一个儿子，我看你啥事不干。来学行弄火锅，当然用那有帮助，这样说呢。然后就听我爸话，把鲜活搞，当时跟我爸自己学的。
0: 5年前父亲去世，艾克拜尔开始独自经营火锅店。每个周末，热情好客的艾克拜尔都会邀一帮朋友，在自家的葡萄园里，大家一起载歌载舞。享受美味的土火锅。阿克苏地区的羊肉适宜各种烹调方法，不同部位的肉烹饪方法也不一样。土火锅一般选用的是羊脖肉。
1: 脖子嘛，不占地嘛，不是羊的脖子不占地，最好吃的地方就是那部分。然后火锅里面放调料，有白客、邓香、喷喷、锁锅、生姜，然后上面放肉，一共就羊肉，然后放200克豆腐。
0: 和北京涮羊肉不同，土火锅在制作过程中便将所有菜品都放进了锅中，先用锅中的羊肉煮出高汤，在等待土火锅的时候，吃上几串羊肉串，缓解对美食的

0: 小火炖煮之后的肉类菜品色泽诱人，入口绵软香甜。
1: 火锅除了

0: 开乐器的都是我爸的，一个是那个弹弹拨那个是20年的朋友，隔壁桌那个15年的朋友，都是我爸的好朋友。这火锅好吃不好吃？
1: 或许普火锅做法简单，卖相并不出色，但对于吃客们来说，吃的就是这股子土气和温暖。
0: 没有白做的，我爸做火锅比我很好的很棒。挣够的钱，我的意思嘛，就是挣够的钱的话嘛，到北京那边开一个火锅，要不新疆的馕坑肉、烤肉、白面，再上新疆的么塞莱斯，都带过去。那样子的意思，我想的一辈子开下去。
1: 思念着父亲的艾克拜尔决心将父亲的手艺传承下去，把土火锅一辈又一辈地传承下去。或许他做的味道相比较父亲的会有所不同，但是里面蕴含的情感

0: 莫若兹节是柯尔克孜族的传统节日，就像汉族的春节。阿曼图尔艾莎和妻子阿伊弗拉提斯马伊要用一顿最丰盛的晚餐来庆祝节日。柯尔克孜族人的毡房有多大，餐布就有多大。这句话是形容柯尔克孜族人们食品之丰盛和待客之热情。
1: 我们民族主要是从事畜牧这块儿。整个阿克苏地区有两个县，主要是一个是那个阿克苏地区的这个温宿县，我们这个温宿县刚好我们这个县柯尔克孜民族县。
0: 黑抓饭是柯尔克孜族人最喜爱的一种小锅抓饭，它好吃的秘诀就在于多种食材交汇融合，产生独特而丰富的口感。妻子阿伊弗拉提斯马伊在准备抓饭的配菜，丰富多样的蔬菜是羊肉的最佳搭档，各色的食材在锅中交汇融合，成就了这独特的新疆美味。不需要酱油调色，而是羊肉和黄萝卜在红花籽油的熬炸之下让汤汁变了颜色。最后一步是放入淘洗好的米，将洗净的米均匀铺在锅中，之后盖上锅盖。有了主食，自然少不了主菜。清炖羊肉是游牧民族离不开的一道佳肴。与一般的炖羊肉做法不同，柯尔克孜族人世代放牧，为了能在缺少水源的环境下尽快吃到一顿可口的炖羊肉，聪明的柯尔克孜族先辈发明了一种不需要水也能炖煮羊肉的方法。柯尔克孜族炖羊肉在制作的过程中不能添加任何一滴水，加水会在蒸煮中对食物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蔬菜的汁液反倒会使得各种食材的味道能够得

0: 道充分的发挥。
1: 山区放羊，没去地方也能炖，就这样炖成的话，味道新鲜出来的呢。
2: 好。
0: 抓饭里的米经过油焖水煮，吸饱了焦香浓汁，造就了这独特的颜值。手抓饭香气四溢，米饭粒粒分明，羊肉丝丝入味。清炖羊肉十里飘香，蔬菜的甜，羊肉的香，让人欲罢不能，食指大动。现在，越来越多的柯尔克孜族人告别祖辈延续了多年的高原游牧生活，在城市定居。而多年传承下来的滋味，或许就是他们留住回忆的最好的方法。当味蕾充盈着那种味道时，人们的情愫与回忆就会悄然涌。

一道道朴素的家传味道贯穿了一代代传递的手艺，这些味道代代相传，浸透在血液之中，凝聚了人们的感情和向往。它不会随着年月的增长和社会的变化而消失，反而会深种在每个人的味蕾深处。这或许就是美食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对于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

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